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昨天的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但是呢，安徽各地还是阴天到多云，阳光时不时现身，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本轮的降水间歇期不会太长，因为新一轮的降水即将登场。合肥今天是多降水，全市的累计降水量40到60毫米，局部会超过80毫米，尤其是明天周末降水比较明显，风力到6到7级，最高温度29度。我们也提醒准备出行的朋友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规划。

接下来这个时段，新闻早高峰和您一同关注新闻朋友圈，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昨天是世界脊柱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挺拔的身姿，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昨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我们一起来听。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对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 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5: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5: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昨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呢，脊柱是人体的支柱和栋梁，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那么近年来呢，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体

0: 拔身姿，我们一起来听。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3: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3: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3: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3: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4: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特别关注。
0: 刚刚我们关注到了青少年挺拔身姿的沉默青春病，脊柱侧弯，其实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了，另外一个悄无声息的问题也在逼近，那就是近视。而且近视的发生呢，也在不断的低龄化。为了从源头筑牢防线，北京市呢最近启动了一项覆盖13.4万名大班幼儿的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为什么要从远视储备抓起？这项筛查又能带来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7: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儿童在生长发育早期，一般具有一定的生理性远视状态，随着年纪慢慢增长，视力才会逐步趋于正常。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度数，就是大家常说的远视储备。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0: 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萍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1: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0: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萍介绍。
1: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主要围绕着户外活动、近距离用眼、电子产品使用、睡眠饮食、家庭用眼环境等等内容开展调查。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0: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萍告诉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测眼轴呢？因为眼轴长度是判断儿童眼球发育和近视风险的重要客观指标。有些孩子在某一阶段，他的身高增长得很快，他的眼轴增加得很快。有些孩子他发育不一样嘛，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有些孩子是个大眼轴，有些孩子是个小眼轴，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它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觉得这个筛查工作非常非常的好，是一个普惠民生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肯定在前期，我们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朱慧萍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大家一定要分清，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通过日常的家庭日常的监护和幼儿园的保教管理呢，双向发力，将孩子们的远视储备保护理念呢，融入到我们幼儿日常的生活和我们的教学各个环节。
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从过去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到我们现在未出问题就及早发现、及早干预的思路转变，尽量让每一个孩子在实施项目当中都能受益，更加有效地降低北京中小学和幼儿园小朋友的近视率。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新闻朋友圈正在直播。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7: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6: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7: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7: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9: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7: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童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8: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7: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8: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两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

0: 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量。
1: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
8: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0: 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凝聚革命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群众纪律建设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群众纪律建设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重视党的群众纪律建设。在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群众纪律，领导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严明的群众纪律，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提升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保证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在《纪律》一章中虽未专门提及党的群众纪律，不过也包含了相关要求。党的群众纪律发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处理与群众关系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由于长途跋涉，饥饿难耐，有一些战士刨了老百姓地里的红薯来吃，偷吃一个红薯事小，损害群众利益事大。10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枫树坪宣布行军纪律，指出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荆竹山雷打石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项纪律：一、 行动。

0: 兵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功，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工农革命军在1928年1月顺利攻下井冈山南麓的遂川县城，针对军中出现的从老乡家借门板和稻草打地铺送还不及时以及稻草散乱等现象，毛泽东同志在遂川李家坪提出六项注意。1929年1月，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更加注重抓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扩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之后，再加强部队纪律性，增强内外部团结，促进作风建设，争取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以及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途中，红军从依托革命根据地作战变成机动运动作战，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变成开辟和发展新苏区。在这种情况下，党和红军能不能加强群众纪律建设，争取群众支持，保证战争给养，不仅关系到战略转移这一重要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因此，我们党始终把加强群众纪律建设作为一项事关长征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地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予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后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通过严明的群众纪律，让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11月29日又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并附有相关口号13条。1935年1月，在抵达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主要内容包括：一、整齐武装服装；二、不掉队落队；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长征途中，加强党的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宣传，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是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不断壮大红军队伍和力量的重要工作。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1934年11月，红星报发出号外，提出7条号召，主要包括红军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 借群众东西要送还，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等，强调这是保持红军纪律和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鼓励红军战士争创群众工作和群众纪律的模范连队。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后，编演各种文艺节目，将党和红军的群众纪律等融于节目之中，向群众进行宣传。红军战士不仅编演快板剧和顺口溜，还教群众传唱歌曲，通过传唱红军纪律歌宣传严明纪律。歌词中不仅明确提到红军纪律真严明，还有捆茅草、上门板、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钱等关于群众利益的细节规定。1935年5月，朱德同志在冕宁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要求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红军的群众纪律。只有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才能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征途中，红军处处关心群众疾苦，严格遵守党的群众纪律，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展现了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军队。在长征中，各级党员干部不仅带头遵守群众纪律，而且非常重视部队的纪律检查工作。红军抵达遵义前，朱德和周恩来等同志亲自检查了红一、红三和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向各军团发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要求部队加强纪律检查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同一切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做斗争。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缺粮问题非常严重，为了保证红军生存和实现北上抗日，红军不得不在当地筹集粮食。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告知群众，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是有严格群众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绝对保护工农平民的利益。如果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1935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等文件，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群众不在家不给钱等。红军战士严格执行规定，即使每天只吃一顿，或者找野菜、草根或树皮充饥，也绝不侵占群众的一粒粮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除了要严格遵守和监督之外，还要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比如红三军团战士袁子和，行军途中故意逗留在后面，带领一名运输员枪杀群众的鸡鸭，乱拿群众的东西，后经发觉责令后仍不悔改，照旧自由行动，故意破坏群众纪律，最终被执行枪决。在长征那种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保持铁的纪律，保证纪律的坚决贯彻执行，才能不断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长征所到之处，红军得到了沿途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拥护，为长征胜利 奠定了重要群众基础。1935年10月，陈云同志指出，长征中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可以说，从长征时期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要求，到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作风，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一部党的革命奋斗史，就是一部用严明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人民拥护的历史。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时刻严守纪律，心里装着人民，党才能在危难之际获得广大群众的忠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新时代新征程，这份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好作风、好传统，必将指引我们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31年深秋，大别山深处，几名青年乔装成货郎，怀揣电台零件与密码本，在敌哨密布的山林间前行。没人知道，这支不起眼的小队将为红军插上千里眼、顺风耳，改写无数战役的走向。其中一位便是红色特工破译三杰之一王子刚。他没有横刀立马的冲锋，却在无声电波里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他长期隐姓埋名，却用密码与信号筑起保卫党中央的无形长城。这位从隐蔽战线走出的新中国邮电部部长，一生藏于历史背后，却用信仰和智慧书写了惊心动魄的谍战传奇。王子刚曾用名杨炳玉，1909年生于河北定州。1928年，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挫折，党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于是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开始培训无线电人员。1929年，正在天津拥抱做译电工作的王子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可以不用密码本翻译接近4000字的电文，因此立即受到党的高度重视，被调往上海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培训班结束后，鉴于国民党对苏区封锁绞杀，通信中断，情报闭塞，红军如同盲人瞎马，党中央决定急派骨干潜入鄂豫皖。在这种情况下，王子刚临危受命，与蔡威、宋侃夫组成无线电铁三角，白手起家搭建苏区电台。没有设备就拆零件组装，没有教材就熬夜摸索，没有经验就对着敌军信号死磕。在漏风的土屋、昏暗的油灯下，他们日夜守着电台，捕捉天空中稍纵即逝的电波。敌军以为密码牢不可破，却不知王子刚凭着惊人记忆力和逻辑推演，一点点拆解密钥，破译密电。1933年，四川军阀刘湘集结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10万大军压境，红军处境危急。就在指挥部一筹莫展时， 王子刚截获敌军核心密电，连夜破译出全线进攻时间、兵力部署、指挥中枢位置。徐向前果断调兵，设下埋伏，一举重创敌军，连克五座县城。战后敌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红军总能精准预判，步步先机？他们至死不知，暗处有一双耳朵，早已洞穿所有阴谋。王子刚与战友们用一封封绝密情报，让敌军行动透明如纸，被红军指战员誉为军中活菩萨。长征路上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电台是王子刚的生命，密码本是他的武器。敌机轰炸，追兵尾随，他始终把电台护在身下，哪怕负伤挨饿，也不让设备受损，信号中断。翻雪山时手指冻得僵硬，就哈气搓热继续发报。过草地时宿营在泥沼边，也要坚守岗位，确保党中央和部队通信畅通。无数个深夜，红色电波穿越黑暗，传递着生死指令、战略情报、革命希望。敌人动用无数电台侦测、特务搜捕，却始终抓不到这位电波幽灵。王子刚用冷静和机智一次次化险为夷，在敌营心脏奏响永不消逝的红色乐章。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王子刚始终奋战在通信和情报一线，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等职，搭建起覆盖全军的通信网络，为革命胜利立下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褪去特工光环，投身邮电事业，成为新中国通信事业奠基人之一，历任邮电部部长，把潜伏时的严谨与忠诚倾注到国家建设中，直到1994年逝世。他始终低调谦逊，从不炫耀过往功绩，只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他是暗夜中的行者，是无声战场的英雄，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没有勋章却功绩盖世。王子刚用一生证明，真正的信仰从不在喧嚣中张扬，而在绝境中坚守。真正的英雄从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无名处担当。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更应铭记那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以生命为炬，以信仰为光，冲破黑暗，照亮前路。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尘封，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深藏功名，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8: 国家15部门发布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目标，提升伤害预防知识知晓率，降低儿童伤害死亡率和交通事故伤员就职无效死亡率，部署五大行动，普及预防知识，预防儿童伤害，预防老年人跌倒，提升车祸伤员救治效率，加强技术保障与监测。近日，无锡推出坠肉换牛肉减重倡议，激发群众热情。近年为我国坚持预防为主，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如免费接种 HPV 疫苗，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基本医保覆盖13.3亿人，90%居民15分钟内可达医疗点，以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近日，国内某地基包以祛湿功能而火爆，中医认为湿邪治病，特点粘滞缠绵，分三焦，上焦至头重胸闷，中焦至腹胀便溏，下焦至小便浑浊，下肢沉重。祛湿虚便症，上焦宜发汗，喝杏仁桑叶茶；中焦宜健脾化湿，喝陈皮茯苓山药粥；下焦宜淡肾利湿，喝赤小豆薏苡仁汤。辅以运动，饮食清淡，严重者及时就医。专家表示，现代麻醉药物安全可控，不会损伤智力或记忆力， 术后短暂头晕等反应会随药物代谢消失。全麻与半麻无绝对优劣，需依手术和患者情况选择。酒量大者可能需更多镇静药，但医生会综合调控。术前进食进水必须严格遵医嘱，以防麻醉后反流误吸危及生命。
9: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9: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9: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9: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它发病急，危害大，而用药是否科学安全直接关系到病情控制与康复效果。脑卒中患者该如何选药，日常用药又有哪些禁忌？今日对话嘉宾王小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管药师、神经内科临床药师，安徽省药学会药物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药学会药事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脑卒中、帕金森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药学监护与个体化用药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治疗药物监测及药物基因检测结果解读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药师。王药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有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哈，那有降压药需要吃，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要吃，还有阿司匹林可能也要吃。他们几种药物同时叠加，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服用它？在临床上，您会如何建议？
11: 我们这样，我们药师在临床上经常给患者进行一个用药的教育、用药的宣讲。那首先我们最强调的就是千万不能随意的停药，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在就是出院的时候觉得我后面恢复好了，我就可以不吃药了，
10: 对，
11: 吃药吃那么多，像阿司匹林一般，我们会跟病人讲啊，你是早上吃，早上空腹的时候吃，然后他汀类呢你尽量是晚上吃，还有我们降高血压的药物，有些病人还有糖尿病，这些药他就觉得很多，然后就讲我好了，反正我没事了，我就不吃了。其实呢，这是第一个大误区，就是不能随便停药。我们也发现过，就是临床上见过一些复发的患者，然后一问下他既往得过，那现在这次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我把药给停了，我
10: 觉得
11: 我好了。
10: 他觉得他好了，
11: 对，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你即使停药，出现了比如说你身确实吃这些药不能耐受，出血很严重，特别不舒服，那你自己呢可能会可以跟到医院去跟医生来说沟通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而不是自己就自行把药给停掉的。
10: 其实您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脑卒中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你觉得好了它就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一个炸弹，其实一直是留存在你的这个大脑里，是不是？
11: 是。
10: 因为您刚才说了20%在一年内的复发率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大家要重视，对不对？我们刚才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几种药物叠加，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怎么来正确服用呢？
11: 几种药物叠加，首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药物。高血压因为是最常见的一个基础疾病，通常这种病人就是高血压药物联合他汀联合阿司匹林一起吃。那高血压呢，我们上半段也讲到了，我们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在稳定了以后呢，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140-90，可以耐受的话呢可以降到130-80这样子的，必须要坚持长期服药。如果就是你擅自停药的，血压反弹可能更加的糟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有一个药呢，就是我们刚刚上半段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药物也是它的，我们讲过它的控制在低密度脂蛋白最好是控制在1.8以下，然后有些患者严重的需要控制在1.4毫摩尔每升每以下。那如果你出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肌肉酸痛，特别是像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啊、臀部啊，还有就是一些近端的肌肉出现了酸痛呢，你可以去 跟药师或者医生来沟通，然后我们根据你最近的一些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首先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药物来引起的你的肌肉酸痛。如果是，那我们如何调整用药？我们可以换个药试一下，有可能就会好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肝功能，因为我们在出院的时候都会交代患者，你在服用这些药的期间呢，因为你药肯定不可能带一辈子重症的药，你

0: 吃完了肯定还要去开的，
1: 对对，
0: 开后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做一些检验检查，检验的看一下指标，肝酶如果出现了异常，你拿个医生看一下，或者拿个药师看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停药，然后我或者是需不需要换药，千万不要看到有一点点异常就很害怕，就是说我不能吃了，因为大家民间就是有一个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0: 就觉得吃药吃多了很不
1: 好，尤其是老年人，在拿到药之后会把那个说明书翻来覆去看很多遍，尤其要看那个副作用，
0: 没错，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也可以找医生来进行沟通，看有没有更好的或者调整一下用药方式，或者是就彻底的去换一下药，会不会更好呢？而不是因噎废食，把这个药擅自停了。您一再再强调哈，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对吧？
0: 是一个终身的一个过程。防治，它是防治，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要更加强调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的病人其实面对高血压的时候他还好，就是入院的时候发现脑梗，我们首先就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他的诱因是什么，他的基础疾病是什么，如果一旦查这个病人血糖很高，让他吃降糖药，不管是口服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病人都很排斥，他会觉得我一旦用上了药我就依赖他，我的那个血糖升高就是因为我依赖这个药，其实是弄反了，因为你的血糖高所以你才需要用药或者是用胰岛素来控制，这样就会预防更加严重和恶劣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就很多病人高血压还好，就到糖尿病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药，如果您在发现您的饮食，你一开始确实可以通过饮食还有运动来控制一下，如果真的就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建议还是要听医生的，把药给加上。
1: 对对对，千万不要就因为害怕吃药而影响了这个病情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个朋友，他就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脑卒中能完全恢复吗？康复的关键是什么？
0: 脑卒中呢，我们在急性期的治疗是稳定，就是急性期住院，可能那7天或者到14天，就是稳定，你不要再加重，我们把病情给稳定住、控制住。它恢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是3到6个月，半年内恢复，有可能你半年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有可能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后遗症，是这样子的，那你想完全的康复，那主要还是看你。因为我们除了在医院的就是急性期的治疗的话，我们还有除了药物治疗，也有一个就是康复治疗，扎针灸啊，这样子的一些康复理疗的一些
1: 治疗方式，
0: 对对对，这些呢都是可以加速你的康复的，但是具体康复到什么程度，那可能还是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但一般就是6个月半年，如果是什么样子基本上就已经就是什么样子了。
1: 那是不是也跟他的这个脑梗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
0: 对，就是看运气，真的是看运气，如果你的脑梗的位置可能这个点比较小，就是你的那个脑梗梗死的那个面积很小，但是你那个位置特别不好，就是涉及到了我们重要的一个中枢，那可能你的后遗症会比较严重，或者是就是影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较大，
1: 比如说是他的肢体或者是语言，这两个是两大，对对对，
0: 感觉啊，有一个病人就是麻，偏身的麻，他重要的梗死，他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胳膊就很麻，一天到晚就觉得我很麻，那可能就是
1: 那也很难受，
0: 对对对，严重的影响我们生活质量，但还有一部分呢，它虽然脑梗死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它正好恰好错过，就是避开了那些比较重要的位置部位，就还可以，就是运气，算是我们说运气比较好，可能后期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
1: 哎呀，这真的是就是凭运气哈，这个跟大小其实没有关系，跟位置有关系，具体康复的时间也就是说大概是3到6个月，但是如果说6个月这个过了，然后你是该是什么样的症状，可能后期应该也可以通过康复训练
0: 对
1: 会缓解，
0: 对，
1: 但是想要恢复到常人的状态，就或者从前的状态，是不是有点难？
0: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这个药还是不能停，
0: 药不能停，
1: 对不对？
0: 药只是跟你这次已经没有关系了，是预防你下一次再发。
1: 对对对，这个药 预防它的复发，对吧？
0: 对，
1: 你看享乐人生他就说了，这叫血管保卫战。
0: 那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哎呀，他这个词用的非常的，这一句话用的非常的贴切哈。血管保卫战就是通过这个服药，然后保护我们的血管通畅，让它不至于堵，不至于破裂。对吧？嗯，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心源性的这种房颤，
0: 没错，
1: 对吧？嗯，好像他和他汀类药物好之间是不是也会相互作用，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状态？
0: 我们刚刚讲到的前面就是吃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都是预防我们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性的那种脑梗死。
1: 嗯，
0: 那还有小部分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其实是好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脑梗呢？
1: 嗯，
0: 可能是我们查了一下，发现哦，他心脏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在心脏上会形成一个栓子，那如果它脱落的话，堵住了我们的大脑的重要的一个血管，然后导致脑梗了。
1: 嗯，
0: 那可能就会跟出现跟我们正常的那个脑梗死是一样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的就不是阿司匹林了，我们需要服用的是抗凝血的药物，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华法林，就是最老的，
1: 对，我知道，
0: 很老的，
1: 很经典的，
0: 对对，华法林，那它是以前用的。这个华法林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比较不方便，因为它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抽血，去查一个指标，把那个指标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高的话可能会出血，低的话呢有可能达不到我们保护的作用。那随之而来，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像达比加群呀、利伐沙班等等，这些它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定期去监测这些比较麻烦的指标。以前呢它很贵，然后现在随着我们集采政策呢，这些药也比较便宜了。现在新型口服抗凝药也大概就是被大家也所接受了。它这个是预防我们心脏上的那个栓子的，那它和他汀类同时用呢？为什么需要和他汀同时用？因为刚刚讲过，他汀是保护我们血管的，对吧？那个抑制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的。那他汀类呢？因为这个病人，特别是老年病人，他可能不仅仅有心房的颤动、房颤，他可能还同时伴有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虽然指标上是3.4毫摩尔每升，但是我们正常可能需要将它控制得更低。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的话，你达不到这个，比如说1.8呀，这个我们的所说的上限的话，你可能就需要服用他汀类，等于就是双重来保障你，预防你的再发。
1: 嗯，哎，他说到这个房颤，是不是对于年纪稍大的人？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哦，年纪稍大的人，就是不仅仅要服用这个治疗房颤的这种药物，同时我们还要服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来双重叠加，然后来控制他的这个血管，让血管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不是？
0: 是的。
1: 哦，这样的。其实脑卒中患者，您刚才一直在说我们不能擅自停药，我们要遵医嘱。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并不是主动停药，他可能是漏服了。就像这个高血压药，他们说漏服了不是一件好事。那像这种脑卒中的漏服情况会严重吗？
0: 我们漏服就是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特别是因为老年人本身可能记性就会变差，同时他卒中需要吃到药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的处理方式呢，其实也是因这个药不同而不一样的。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要下一次剂量加倍。就我今天忘吃了，我明天吃2粒，就这个意思。那可能会导致药物过量，引发我们副作用。我们发现漏服呢，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看一下我今天几点了。如果说距离下一次的时间还很长，比如说超过了12小时，那我就把今天漏的这一粒药给吃掉。那如果已经就是很接近下一次服药时间了，比如就剩几个小时了，那我直接跳过，下一次服正常的剂量就可以了。像我们的降压药，如果我们白天发现我们漏服了，那我们就白天发现了嘛，还没到第二天，我们就再补服一下就可以了，补服一粒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晚上临睡前发现漏服了，那我们就不建议再服，因为我们夜间的血压本来就会偏低一点，如果你再服一个降压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血压偏低，晚上可能还会有危险。那另外呢，抗凝药、抗血小板药，就是抗凝药，就刚刚讲的华法林什么的，抗血小板的阿司匹林，就更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在同一天白天发现的话，我们吃掉可以，但是如果第二天，那就直接跳过我们前一天的剂量，直接服用我们第二天正常的剂量。 量，因为这个一旦多服的话，就是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因为你可能会出血。
1: 哦，
0: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抗凝嘛，抗凝的药物，如果吃多了它就是会出血，如果双倍剂量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
1: 嗯，
0: 那降糖药呢，它就更是个体化了。降糖药你可以就是你测一下，你降糖药漏了你可以测一下你的血糖，根据你的血糖来决定。如果你的血糖其实还好，你就不用再服这一剂药了。
1: 哦，其实说，如果说您刚才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漏了一次，也不要那么过于的紧张，
0: 对，没关系，
1: 分情况来判断。如果说今天我们实在是吃不了，那我们就明天按照正常剂量再来吃。
0: 是的，
1: 不要觉得啊，我昨天没吃了，我要把昨天的量补回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他家有这个脑卒中的家族史，请问多大开始做脑部方面的 CT？ 是做 CT 吗？
0: 卒中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血管，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开那个血管的相关的检查，看有没有。
1: 叫什么呢？我们可以开哪个科呢？
0: 我们可以看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对，
1: 哦，
0: 对，
1: 哦，
0: 来评估。因为一般没有症状的话，你的影像学可能没有，可能表现不出来。
1: 哦，就是看他的血管的健康状态吗？
0: 对对，是的。
1: 是否流畅？
0: 是不是高危的人群？
1: 哦，
0: 比如有狭窄，有没有狭窄？狭窄是多少？
1: 嗯，多大的时候可以去这个体检相关的？
0: 如果家里面人比较多的话，或者是又偏就是早发性的卒中的话，45周岁就可以开始。
1: 45周岁开始就要重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了，对吧？我们最后还想问您，就是哪些习惯可以预防卒中？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他就问，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预防脑卒中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就像刚才那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问到的，他家里有家族史，或者说他家里有三高人群，就像我们平常我们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0: 啊？首先就是如果你自己已经知道了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了，我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高血脂，那肯定就是需要该吃药吃药，我们去来就像前面讲到了，我们来控制我们的基础疾病，来就像可以预防我们的脑梗的发作。那另外呢，就是生活习惯，正常的生活习惯，就是首先生活习惯就是从饮食来说起。首先饮食呢，就是现在不是还有很流行那种地中海饮食，都是，
1: 对，
0: 多吃蔬菜水果，吃一些比如说富含钾的水果，它可以有助于降压，还有经常吃一些像那个优质的谷物，燕麦啊糙米这些的合理补充的我们的膳食纤维，
1: 就是杂粮类的，
0: 对
1: 吧？
0: 杂粮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少摄取一些不健康的肉类，加工的肉类，腌制食品啊，什么罐头啊，培根啊这些，还有就是限制我们高糖高盐的纳入摄入，这些都是对我们就是健康很有益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就是适当的运动，这个是适当运动，因为你运动太剧烈其实也不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适当的运动，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你可以从简单的运动开始，短距离的我们可以用开车来走路来代替开车，或者每天利用零碎的时间我们走散散步啊，这样子的一些，而且还很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另外就是体重管理，现在不是很讲，
1: 对，
0: 是很流行的体重管理。那如果你BMI 值比较高了，那你肯定就开始减重了。将我们的 BMI 值控制在18.5到24之内是比较好的。还要关心我们的腰围，男性呢就是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这是一个就是把这个控制在这个以下呢，也是可以减少我们卒中的复发的。卒中的那个发生的。那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男性吸烟，我们吸烟其实在我们的各个指南里面都是讲到了，它是属于我们卒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你有吸烟史，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卒中的高发人群。那吸烟可能会因为影响我们的血管，然后使血栓，加速我们血栓的形成。那如果你就是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的话，那你首先就从戒烟做起。
1: 戒烟，限酒。
0: 对，限酒。酒呢，我们是一般是建议就是，一两吧，一两左右。男性是一两，女性
1: 是每天一两。
0: 对，如果你是戒不掉，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临床发现病人跟他讲，你回去要戒烟戒酒， 然后特别男性的病人就老年人，我戒酒了，我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然后
1: 还有人会觉得我喝酒，它会促进血液循环，会对血管更健康，还有这样一种误区。嗯、
0: 少量的，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嗯、啊，我喝一点想喝一点的话，那也要控制在每天一两以下。
1: 哦，每天一两以下。
0: 嗯、对对。
1: 哦哦哦。
0: 白酒，还有就是心情，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会最后都会导。就是强调一点，你一定要保持我们心情的愉悦。
1: 嗯，
0: 长期的紧张啊，可能就是你身体内的激素啊，或者是，就是会内分泌紊乱等等。你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什么练练瑜伽呀、冥想的方式啊，来或者是培养一些比较好的兴趣，
1: 嗯，
0: 让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心情时刻保持愉悦。
1: 感谢王药师的详细讲解。相信大家对脑卒中的合理用药有了更清晰更科学的认识，预防是核心，遵医嘱是关键，另外还有就是是药三分毒，用药需谨慎。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步呼气，达万吸气，开弓并步呼气，达万吸气，开弓并步呼气，达万吸气，开弓并步呼气，达万吸气，开弓调理脾胃，呼气，丹举，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五劳七伤，呼气，后桥，起身，吸气，后桥，转正，呼气，起身，吸气，后桥，转正，呼气，起身，吸气，桥，转正，呼气，起身，吸气，后桥，呼气，起身，吸气，后桥，转正，呼气，起身，吸气，后桥，摇头摆尾，呼气，辛苦，上坡，吸气，下岸，呼气，右倾，吸气，左旋，摇头，呼气，摆尾，左倾，吸气，右旋，摇头，呼气，摆尾，右倾，吸气，左旋，摇头，呼气，摆尾，左倾，吸气，右旋，摇头，呼气，摆尾，右倾，吸气，左旋，摇头，呼气，摆尾，左倾，吸气，右旋，摇头，呼气，摆尾，上举，吸气，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增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小小药片暗藏假危机，警惕引达帕胺所致的低钾血症。在临床中，服用降压药引达帕胺的人群不在少数。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为您详细解答引达帕胺与低钾血症之间的关联，教您科学面对引达帕胺引起的低钾血症。
6: 引达帕胺是一种常用的降压药，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它属于磺胺类利尿剂，通过抑制肾脏远区小管对钠的重吸收，从而增加尿钠和氯的排泄，达到降低血容量、减轻心脏负荷、降低血压的目的。口服吸收快而完全，生物利用度达96%，不受食物的影响，血浆蛋白结合率为71%-79%，也与血管平滑肌的弹性蛋白结合，口服半小时即达到治疗浓度，此后24小时一直保持平稳的血药浓度，在肝脏代谢产生19种代谢产物，约7%为原型，23%经胃肠道排出，服用方便，患者依从性好，疗效确切，安全性高，深受临床医生和患者的喜爱，临床上广泛用于高血压的治疗。一、利尿机制导致钾丢失，引达帕胺在发挥利尿作用时，会使尿液中钠、氯、钾等电解质的排泄增加，由于它的利尿效果，使得肾小管内钠钾交换增多，为了维持电荷平衡，肾脏会排出更多的钾离子，从而导致体内的钾减少。二、血容量减少的影响，引达帕胺引起的利尿会使血容量下降，身体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醛固酮的分泌增加，它会促进肾脏远区小管和集合管对钠的重吸收，同时增加钠的排泄，这也会进一步加重钠离子从体内丢失的程度。在使用引达帕胺期间，医生通常会定期进行血液监测，监测血钾水平，一般在用药初期可能会频繁监测，如每周或每2周检查一次血钾，如果血钾水平正常且患者病情稳定，检查间隔可以适当延长。一、饮食补钾，患者可以通过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来补充钾离子，例如香蕉、橙子、土豆、菠菜都是含钾的良好来源，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有助于维持钾的水平。二、药物补钾或使用保钾利尿剂，如果患者存在低钾血症的风险，医生可能会在开药时将补钾药物如氯化钾缓释片与引达帕胺联合使用，或者在引达帕胺的基础上加用保钾利尿剂如罗类子，这样既可以实现降压效果，又能减少钾的丢失。如果血钾水平只是轻度降低，可能通过口服补钾药物来纠正，患者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氯化钾缓释片等药物，同时继续监测血钾水平，直到恢复正常。对于血钾严重降低，如低于2.5毫摩尔每升或出现严重心脏呼吸等并发症的患者，可能需要静脉补钾。 静脉补钾需要在医院由医护人员密切监测下进行，因为如果补钾速度过快或者浓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高钾血症等不良反应，危及生命。同时还需要针对引起低钾血症的病因，如调整隐达磺胺的剂量或更换药物等进行治疗。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哎，医生不建议用的三种护肤品。今天呢是世界美容日，美容的关键是皮肤嘛，那好的皮肤跟基因是有关系的，也跟后天的护理啊是离不开的。那我其实觉得呢，美容这件事儿的确是值得自己纪念的节日啊。那毕竟人类从几千年前就懂得追求美了嘛，对不对？那比如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红蓝花叶捣汁凝成汁来粉面，春秋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用白粉来敷面了，用青黑的颜料画眉。汉代的一些书籍当中啊，开始出现装点、装扮、装饰等等美容的关键词。那到了唐代，甚至还有面膜呢。据说杨贵妃使用的面膜是用名贵的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并且用珍珠、白玉、人参研磨成粉，以上等的藕粉来调和。这种古老的美容面膜不但可以去除黄斑，还能够使皮肤白嫩，还能够将毛孔深处的污垢油脂排出和清除。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美容护肤。毕竟呢，这个疏忽对皮肤的呵护，变化的天气分分钟会把你的肌肤变得暗淡无光、粗糙松弛。那么怎么选择护肤品到这儿就很重要了，特别是怎么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产品。前几天呢，热搜上有一个词条叫做医生不建议用的三种护肤品，引起了广泛讨论。其实啊，也并不是专门指向了某种产品，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不要被骗智商税，也不要花了钱反而是破坏皮肤的安全。比如强效的美白面膜要持怀疑态度，面膜贴在脸上一般15到20分钟，这种短效啊并不会起到强效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某种面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强效作用，我们不得不怀疑它在里面添加了像皮质类固醇的激素或者是其他的违规成分。当然呢，也有一些面膜里面还有一些真正的具有美白效果的成分，但是它这个作用一般是缓慢的，需要你长期坚持试用之后才会看到一个好的效果。还有呢，号称能够美白洗面奶、洁面产品，在一次洗脸过程中最多几十秒，不超过1分钟，即使有美白成分也不可能进入到皮肤嘛，对不对？不能起到足够的美白效果。如果你觉得白了，那只是洗干净了而已。还有一些去黑头的鼻贴，用力的撕扯之后，表面上能够拉扯出一些脂肪污垢，但是呢，用力的撕扯会使毛孔进一步的扩大，反而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皮和毛囊，让皮肤中的油脂跟角质进一步的跟外界接触，形成新的黑头，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同样啊，撕拉类的面膜也是差不多的原理。撕扯其实就是一个强效去角质的过程，这个的确会让皮肤看起来暂时挺好的，但尤其是敏感肌跟皮肤比较干燥的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强力的破坏角质层。其实呢，国家现在的化妆品的规定已经比较严格了，那化妆品的法规都要求啊，功效性的护肤品，比如说它的美白、抗衰都要经过人体试验，所以呢，国家对化妆品的监管也是越来越严格，提醒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购买正规厂家的，自己注意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标识，选择有妆字号的，有详细的成分表的，因为国家现在已经要求化妆品把成分表包装上，所以不要相信一些三无产品，不要乱用这些违规产品。另外还有洁面仪器，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是可以用的，比如油脂性的皮肤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像是环境污染比较重的情况下可以适度的使用，但是呢，干性或者敏感肌就别过度用啦，可能一周就用一次或者2周用一次，别频繁使用。皮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肤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用什么护肤品取决于你的皮肤类型。洗完脸觉着皮肤很干，这并不一定是干性肌肤，它有一个分 分泌过程，你可以试一下，洗完脸在完全不涂任何护肤品的情况下，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去衡量自己的皮肤。如果一个小时后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油，那就是油性肌肤；如果最多三点出油，那就是中性肌肤；还有甚至很干，更干了，那就是干性皮肤。保湿呢，油肌性用乳液，干性就用面霜这样比较厚重的保湿产品，维持水油平衡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皮肤专家也认为，护肤的最大一个绝招就在于防晒，几乎所有的皮肤问题都跟紫外线有关，一年四季都要重视防晒，哪怕是冬天。每天出门前半小时涂抹 SPF 值在15以上的防晒霜或者乳液，但如果出去一整天，最好选择 SPF 值在20甚至30以上的，并做到随时补涂，然后回家再及时清洗脸。总之，做好护肤的三步：清洁、保湿、防晒，每一天都是美容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于2026年5月6号正式公布，自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道路出行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交通事故赔偿更是大家日常关注的民生热点。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深度解读这份全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欢迎赵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即将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进行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0: 说起道路交通事故，不少人都觉得啊，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一组最新数据值得所有人重视。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发布的统计，目前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超过了5.59亿人，加之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数量约5.8亿辆。道路交通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的出行，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一旦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后续的损害赔偿纠纷往往错综复杂，赔偿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赔偿的标准如何界定，具体赔付的流程怎么走，诸多事实问题不仅让事故的当事人一筹莫展，也让普通的民众倍感困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结合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案释法，为大家全方位的解答，专业的解读。首先呢，我们想请赵律师来说一说这个解释二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曾经修正发布了解释一。那解释一呢，实际上出台比较早，因为民法典的修改，后来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一呢，在2020年也就做了修正。这个司法解释一呢，主要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若干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而这一次发布的解释二，也就是我们简称叫法释2026年第9号，是2025年的12月23日啊，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啊审议通过的，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哎，离施行的日期也快了啊。这一次的解释呢，它总共也就12条，但是它是重点去聚焦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裁判尺度啊不统一的4类问题。哪4类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责任主体，谁该赔，在哪种情况下呢？又是在借用车辆、租赁车辆以及车辆挂靠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那么这一次的解释二，在第一条当中就是给出了非常明晰的回应啊，待会儿我们再用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好的，您说。
1: 第二个呢，就是保险的保障问题，保险到底赔不赔？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一段时间来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叫开门杀事件。所谓的开门杀事件呢，就是说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在打开副驾的车门或者是后座的这个厢的车门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各地呢，实际上 裁判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二条，那最高人民法院统一了这个裁判尺度，给他来了一锤定音。还有一个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豪逸同乘。所谓的豪逸同乘呢，就是说我们讲搭便车。以我的生活经历，我们就注意到很多在这个同一个单位上班那时候呢，然后呢回到这个比如说在乡镇的同一单位上班，那有的人他就要回到这个城市里面，晚上要回来，早上要走。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同事之间就会出现这个拼车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同事他有车啊，另外同事就会搭他的便车。那么在搭便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要按照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这个处理？实际上呢，民法典是有倾向性规定的，就是说民法典规定好逸同乘可以减轻赔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交通事故过程当中，交管部门，我们叫交警队，他认定，如果说认定这个驾驶员和车主他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他要负全责的时候，或者说那么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在好逸同乘的时候搭便车的时候，那么对伤者是怎么赔偿，是不是一视同仁的赔偿，还是相应的做出减轻，那么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也做了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它有它的价值取向的。第四个呢，就赔偿啊计算具体赔多少。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超过退休年龄的人，那么他能不能主张误工费的问题，致残后的这个诉讼期间其他因为死亡的赔偿金是怎么计算的问题，被抚养人的多人时候又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实际上在早先的司法解释一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不是那么明确，最在实践当中呢会出现各地判法不一。现在呢在司法解释二的第68条也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则性约束。
0: 好的。

0: 非常感谢赵律师条理清晰的梳理。那此次解释二共计12条条文，每一条啊都直击司法实务当中的赔偿热点与争议的难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赵律师结合最高法发布的权威的典型案例，逐条展开深度的剖析解读。
1: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首先我讲一个那个，这样一个案例吧，把车借给了这个喝酒的啊朋友，那么出了事故需要担责任的问题，我们就把当时真实姓名给他隐去了啊，就是张某某和冯某呢是同桌在一起喝酒，饭后呢张某某就把自己的私家车交给了冯某去驾驶，结果冯某在驾驶过程中超速行驶了，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李某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了，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事后查明，张某某的车辆保险公司投报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就诉到了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要承担共同的这个赔偿他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是，车主他是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把车交给了他开，那出了事故车主要不要赔多少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能不能免赔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喝了酒啊，把这个车子就给朋友开，对吧？其实这个是风险其实很大。那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案子在法院他是怎么判的？
1: 实际上呢，在早些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办过类似的，办过类似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请这个孩子的老师吃饭，找自己的朋友一起作陪，那么酒后开车，结果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在这里就是他自己不开，交给喝了酒的朋友去开这辆车造成的事故，就是跟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啊，很类似的啊。那么像这一例案件呢，他法院裁判我们讲要分个三个层面来说，就驾驶人，第一层是驾驶人冯某，他是全责的。那冯某酒后驾驶超速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禁止性规定，那么他是承担了全部的侵权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那么第二层就是看车主了，张某某，那么在这个案件呢，他是承担了40%的责任。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张某某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将机动车交由他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了40%的赔偿责任啊。注意了，这是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冯某和张某某要连带赔偿40%的损失。张某某他借车，我们讲我们把车借给别人去用，大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这一辆车是试驾的车，同时呢借给这个人是有资格和有能力去驾驶这辆车的时候，那就我们这过错肯定就减免了。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明知这个冯某是喝了酒，酒后是不能开车的，所以他要承担过错责任，这是也是不能免除的。从保险公司来看，商业保险现在呢是确定是免赔了，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就酒后驾驶免赔条款已经尽到了民事的说明义务啊，就提示到了，那么因此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赔的，也就是说交强险赔完后超过部分是由冯某和张某来自掏腰包。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了，后期保险公司他也会向相应的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的。
0: 那赵律师，刚刚这个法院的判决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有一个您说到的叫对损害有过错，是不是只要借出这个车子，车辆一旦出了问题，车主都要进行赔偿？
1: 这倒 并不是绝对的啊，并不是绝对的。这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借车的时候肯定要审慎啊，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过错了，就是有人家评价你，不是说你评价，而是你就人家评价你有过错的时候，根据民法典1209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是要有过错了，通常体现为下面的几种情形。第一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的、酒后驾驶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后驾驶等不适宜驾驶这个的情形，那么仍然将车辆交给他用的，啊，兄弟们，包括我们讲极端情况下，有的人在争吵、情绪激动的时候、行为异常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情形，你在那种情况下把车辆借给这样一个人驾驶，可能都面临着这个过错，要承担过错的这个风险。第二呢，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我们的车现在呢，它存在刹车失能啊、轮胎严重磨损啊、安全气囊故障等等，也就是说你借出的车是一个能上路的适合驾驶的车辆才行啊。第三，将车辆出借给明显不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啊，比如把车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资证，但是在当时他不具备驾驶能力也不行啊。所以呢，在解释二的第一条有个重要的限制，各责任主体要实质这个支付的赔偿总额啊，它不得超过侵权人应得的损失总额，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受害人双赔的。当然这里呢就是我们讲损失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种损失呢是天平原则啊，全程原则，在交通事故里面是按照这个来的啊，它跟那个交通事故跟那个工伤的个竞合不太一样啊。
0: 刚刚赵主任也是说到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的这个三点啊，可以看出日常借车看似平常小事，实则暗藏不少法律的风险。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赵律师啊来和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给咱们朋友支招，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可以防范的一些建议？
1: 我首先讲的，我们不要碍于面子，人家找我借是朋友来借我的车，那么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确实有问题或者是有一定风险，我还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不要不碍于面子啊，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注意这个，在这方面一定要客观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三点建议哈，第一个，不能让车借给喝酒的人啊，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绝对是一个法律问题啊，绝对是个法律问题。那么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时候你明知他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犯罪的这个共犯的问题啊。第二个，出借车辆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车辆是试驾的车辆，确保刹车、灯光、轮胎等等关键部位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虽然我们的车辆都合乎法律规定接受年检，但是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也难免有这个一些问题。所以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车辆已经是这个年检通过了啊，在年检的这个时段范围之内，那我就觉得我的车辆就是试驾的车辆，也不能用这种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啊。第三，根本的建议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要买足这个保险，买足保险。你不然的话，出了一个事故，几十万、上百万的赔，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开门杀啊。
1: 是的，
0: 说起这个开门杀，大家可能都在路边见到过啊，车一停，乘客随手开门，后方的电动车、自行车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轻则摔倒受伤，重则脑部损伤，甚至出现死亡的结果，后果不堪设想。那赵律师能不能结合最高法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和责任的划分来说清楚？
1: 好的， 实际上呢，

0: 为什么大家比较高度关注这个开门杀这个情况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道路里面，开门杀呢，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故，是有时候就是道路拥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像学校啊，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那集体急走，慌慌张张。有时候就难免就是出错，难免出错。那么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热闹的这个路口啊路段，也会出现这样的，因为骑电瓶车的也多，行人也多。那么随便停下来，然后开门，这个上下人，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开门杀，它早先是认为不是驾驶人的原因啊，是乘客的原因。那是不是涉及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讲了，那不是驾驶原因，那我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点。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吧。那么董某某驾驶车辆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停下来了，乘车人呢杜某某呢就准备下车，问题出现了，驾驶员呢董某某没有提醒这个杜某某注意车外的情况。杜某某在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直接开门，结果呢，有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经过的这个潘某就门一开，他潘某骑着车咚就撞上了，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也受损了啊，车辆受损。交管部门的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是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那么潘某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潘某某将董某某、杜某某和保险公司就告到法院来要求赔偿，
1: 就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个受害者把这个驾驶人、还有乘客、还有保险公司这三个全部告上了法庭。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保险公司他最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抗辩啊？
0: 按照既有的规定呢，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开门的这个行为不是驾驶人的行为，那既然不是驾驶人的行为的话，我们保的这个保险公司保的是驾驶行为，那他这个开门行为，他跟驾驶行为没有关系的，车已经停下来了，他自己开的，那么我保险公司抗辩呢，我就不赔。他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他站在他的角度讲呢，似乎跟既有的规则呢也能吻合得上，也吻合得上。
1: 听起来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抗辩还蛮有道理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想问一下，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办呢？
0: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他有一个潜台的，就是说驾驶车辆驾驶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驾驶行为，它停下来的那个过程，它实际上也包含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那没有哪一辆车，它驾驶的过程中，它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它怎么去上下人呢，或者上下货呢？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既然停下来了，但实际上这个车辆仍然是在驾驶人的驾驶过程当中。过程当中，所以呢，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力的。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驾驶车辆的行驶和停车的地点的选取有实际的控制控制力，因为你驾驶人是可以控制这辆车在什么地方停啊，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什么合适的地方才能打开门啊。那么我们讲，在这里他讲的是要提醒乘客开门的注意义务，它不仅仅是一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呢，它要当发现乘客如果在开门的过程当中，除非乘客是强行开门，他明确表示反对强行开门，那么如果你判断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即便你提醒了乘客在开门过程中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还是要驾驶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啊，承担责任的，
1: 那赵律师是这样啊，为什么乘车人开车门这个动作和驾驶人停车这两个行为会被认定为共同的侵权？
0: 刚才讲了嘛，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辆是你对这个车辆的停车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停车开门，你是有这个责任，或者是你能控制得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那你尽到 安全的注意，你尽到责任了。如果你没有尽到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辆开门造成开门杀，那你和这个实际侵权的，就是开门的那个乘客，你肯定要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
1: 嗯，其实这个案例也是提醒到大家，咱们作为一个驾驶人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停车的点，这个很重要。其次就是咱们有义务要提醒这个同乘的这位
0: 对，
1: 一定要注
0: 乘
1: 意
0: 客，
1: 下车，后方关注一下后方是否有车辆经过，这点非常的重要啊。
0: 还要强调一下，
1: 嗯。
0: 即便提醒了，不是说我仅仅是提醒一下，我就要你注意，开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你开门的时候如果造成事故，我不负责任，这种提醒和免责声明也是站不住脚的。对外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你不但要提醒，你还真的要确保这个时候开门不会造成开门杀。所以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啊。你的这个免责的义务不是仅仅是提醒和提示，而是要做到开门
1: 避
0: 不
1: 免
0: 会
1: 这个开门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
0: 开门杀。
1: 题。
0: 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1: 妈妈，我饿了。
12: 饭菜马上就好了。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3: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1: 妈妈，
14: 妈
15: 妈，
11: 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7: 哎，来了。
1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6: 妈，我来了。
1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9: 连局，一点小意思。
1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9: 是我不好意思。
1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8: 小意思，小意思，
2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赵律师为大家解读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结合借车肇事、开门杀两大典型案例，明确了车主出借车辆存在过错需要担责，酒驾肇事商业险免赔，以及驾乘人员开门致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理应赔付等法律规定。同时普及了日常用车乘车的安全常识与避险的技巧，帮助咱们听众朋友明晰事故的责任划分和赔偿的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大众道路出行的法治意识和安全的防范意识。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赵律师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典型案例，聊一聊日常出行当中十分常见的好意同乘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旦啊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与赔偿的处理上究竟有着哪些不同于普通交通事故的特殊的规定。
1: 好的，是这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讲这个好意同乘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天呢，这个张某和李某他在同一个工地干活，午饭后两个人要到另外一个相同的目的地去了，张某就顺路免费搭乘李某一起前往，结果在午间休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突然犯困，就中午那个就是吃过饭后开车，确实有很多驾驶人犯困，来不及停靠，机动车直接撞到路边的树木上去了，导致李某受伤。交管部门呢，他就认定这次事故呢，因为是单方事故了，张某负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李某各项损失，有将近小五万块钱。当时事故已经定了，张某在这个事故是已经定了10000多元，那李某呢，要又把这个张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要赔偿剩余的这个损失。
0: 这个案子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好意同乘是免费搭载的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是驾驶人犯困导致了事故，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这个驾驶人是全责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因为对方是免费乘车，是不是就不用赔或者是少赔？交管部门这个全责认定是不是就等同于张某他是有重大过失的，必须全部来赔？就是说这个到底责任的划分该怎么来判断？

0: 对，那个好意同乘为什么在交通事故中，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有来作为一个在司法解释案例里面做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呢，它有它当然它有它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有一些特殊之处，好意嘛，就是我是免费为你达成，就是这一种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的问题，那么。在《民法典》的第1217条里面规定呢，那个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本案中的张某是全责，是否就等于重大过失？那么，法院实际上也给了一个否定性的一个答案，不是说他全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负重大过失的一个责任啊。综合考虑了一个饭后驾车正常的生活场景下呢，这个张某的这个违章非故意的啊，非故意的啊，这个违章啊，或者是一种危险驾驶。当然，这里呢他自己确实没有尽到这个审慎义务，肯定是他的责任。就是不能认定这个事故它不是全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他的这个场景下，他的过错的主观的这个这个责任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就通俗说情有可原，但是呢不太恰当啊。这个第二，张某的突然宽恕只是生理性的这个突发状况，不是张某主观可以完全控制的啊，真的。第三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张某的事故发生前存在疲劳驾驶的明显征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重大过失的这个，列为重大过失的这个行为情形，因此法院认定呢，不构成对搭乘人李某的重大过失，可以适用好意同乘来适当的减轻赔偿的这个规则，也就是适用了《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来减轻他，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扣除啊已支付的费用，然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最终总额是按照80%来给他做的这个赔偿。
1: 那赵律师，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好意同乘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它是怎么来考量的？
0: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司法解释里面呢，这个案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认定全责和主责，它不一定等同于，不能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认定为驾驶人对这个搭乘人的过失的等同。就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主责，认定为全责，在判决的时候，法院基本上直接都会采信啊，是主责就按照主责来，是同责就按照同责来。那么像这一类案件，虽然认定是全责，但最终他会减免相应的赔偿，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他就减轻了有20%的赔偿，由这个同乘人他自己要承担。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主要的，我们刚才讲的主要这个一个社会价值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在现实生活当中，免费搭乘的顺路捎带呢，继承的是非常普遍的人情往来。所以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这一条款，它就充满了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那么，如果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后，驾驶人必须全额赔偿，那么很多人会在帮助人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我能帮的时候，我是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一些风险，我就不帮了啊？这是我们讲在。这个条里面，它有暗含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就是互助啊、友爱的这个社会风尚的一种弘扬。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好意同乘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其实国家规定了法定的这个退休的年纪，但是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这个咱们退休的这个 老年朋友们能不能主张这个误工费。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虽然已经退休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可能被返聘，或者自己做一些小生意，或者种地卖菜，他是有这个不断的这个收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出了交通事故，能不能主张这个误工费用？
0: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我们所接触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呢，你也能证明自己确实这个有收入啊，因此造成的收入的减少，法院也会去做出支持。但是呢，全国各地呢，对于这方面的裁判的尺度掌握的不一，有的地方就是非常苛刻，非常苛刻。那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收入的来源，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些小生意啊，那个70岁的，甚至这个都还要到集市上去赶集市卖菜的，你让他去证明自己啊的收入就是多是少，实际上这东西是很难去证明的，就证明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司法解释二呢，它啊对过往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偏差做出了纠正啊，做出了就是我们对认知，随着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我们的讲年龄增加了。那社会当中，他在社会生活当中，他仍然是在创造的社会价值。那也就是说，他是有相应的收入的啊，或者应当有一些相应的收入的。那么这个时候，不因为他超过了退休的年龄，甚至不因为他是70岁了啊，甚至80岁了，那么他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自己驾驶一辆小型的轿车在小区内部的道路低速直行啊，一名儿童突然从这个两辆车的这个缝隙当中啊横穿这个跑道，自己刹车不及，轻微的撞伤了孩子。现场呢没有监控，自己也不存在这个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小区内部的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自己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
0: 责任划分呢，它是实际上是要有权的。不，这个就交管部门，我们讲交警队了，或者说虽然是在封闭的道路在小区封闭的道路里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可能交警他也不管这样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救孩子，如果有伤的话肯定救孩子啊，就是救人是第一原则啊。然后呢立即报警啊，把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就是尽量的能还原出来。那么在作为驾驶人员，虽然我们讲到了我不存在分心，我是非常注意，他突然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像我们讲，作为驾驶者，我们即便是对应不了你有明确的一个违反驾驶这个规则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有一个兜底的，我们要有一个文明驾驶，文明驾驶。你的出行的时候，你驾驶出行的时候，你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很高的，安全注意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驾驶人员呢，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过错的啊，这是过错责任大小的问题，它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正常在等红绿灯时，后方的电动车没有减速，直接追尾了自己的私家车，导致车辆后方的保险杠破损，电动车骑手是轻微擦伤。交警判定啊，电动车是全责，但是对方啊以自己受伤了，属于弱势方为由，拒绝赔付自己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求自己赔偿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法律上是否需要赔付对方的损失？如何来要求对方赔自己修车的费用？
0: 实际上是两块啊。基于现在的事故认定，机动车这一方是被追尾，是正常等红绿灯时候被追尾，那自己是无责的。你的车辆的损失

0: 是完全可以找那个全责的追究一方，就是去赔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虽然他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赔，双方协商不过来，可以通过司法程这个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虽然机动车一方是无责，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也有10%的无责赔付的责任，无责赔付责任。所以后方的这个全责的这一方，他的相应损失的10%是要求这个机动车这个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当时临时将车辆停在了路边非机动车的车道，人没有下车，车辆是处于怠速的状态，但是停车时长不超过1分钟。突然啊，后方有一个学生骑着共享单车低头看手机，直接撞到了自己的车尾，造成了学生的擦伤。交警告诉自己，这个违停存在过错。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临时短暂的停车，人没有离开车辆的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停车？这个事故责任该如何来界定？
0: 停车，即便时间很短暂，但是你并不是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所以你的停车是违法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骑车追尾撞到你的车上去了，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在责任划分呢，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责任肯定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刚刚听到这个，赵律师说到了这个借车的问题，他说啊，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朋友借自己的私家车外出办事，途中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啊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的车辆受损，对方驾驶员轻伤，自己的车辆年检保险齐全，出借时朋友驾照也是正常的，没有酒驾毒驾的情况。想问一下，作为车主，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否会正常的理赔？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没问题，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来看，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如果没有过错，你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因为你的车辆呢，你投保了，保险公司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保险条款约定是要承担，比如说那个交强险肯定要赔啊，商业险也需要赔，因为，出借车辆的那个驾驶人呢，他也有驾驶的资质和驾驶的能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夜间雨天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行驶，因为路面积水反光，视线比较差，没有及时发现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行人没有走行这个人行道，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被自己的车辆这个撞伤，对方是轻微伤。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大幅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这个保险之外的自费赔偿的部分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像这类交通事故呢，像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类一般情况下你是要报警的，报警过后呢，交管部门会认定一个
1: 事故的责任啊。
0: 事故责任，所以呢，这个事故责任呢，我们就不方便评价了。但是呢，从描述来看啊，我们就按照经验法则来看，那横穿马路的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因为他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来这个穿行马路啊，他翻越护栏过来，那么他的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是也是明显的。至于驾驶车辆的这一方，你虽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也讲到了因为雨天路面反光，那这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责任认为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路政呢，或者推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我要免责。正是因为雨天视线不好，可能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肯定也要及时跟上。所以在

0: 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就是两者，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穿行马路的那一个人，啊，还有就是你驾驶人这个不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1: 嗯，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赵律师，他说啊，驾驶货车在国道正常的行驶，前方的小轿车突然无故紧急刹车，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常规判定后车全责，但是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能够证明啊，前车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紧急急刹车的，存在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想问一下自己能否申请复核推翻全责的这个责任，这个复核的流程和所需要的证明有哪些？
0: 复核呢，是在事故认定书里面，就一般讲应该是3天，就是说复核的时间很短，要注意一下这个
1: 时效的问题啊，
0: 时间的问题啊，这样一讲，因为这个呢问题呢大很多，像这类的问题遇到我们也很多，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前车突然刹车，这种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偏大。或者说，甚至是对方是全责，但是呢，非高速路段，前车的驾驶，后车跟车，要有足够的预判，要留足够的这个应急的这个距离，就是所以我们讲，要保持车距，往往是这个一些路牌还是路边的提示都进行这样一个提示。啊，这提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讲这个交警这判断后车是这个全责，是不是有对后车辆是不是有一点冤？但是呢，从交通规则上来判断，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1: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0: 现在可有新政策。
1: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0: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3: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粤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

0: 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

0: 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的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芜湖市唐梅园 B 区的黄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之前已经完成了综合体制改造，后续配套收尾工作却滞后了。核心便民健身广场被大批量改造建筑垃圾一直大面积侵占，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走访核查，请听报道。
2: 记者赶到该小区，现场实景触目可见，管网翻新、公共绿化、主干道路灯均焕然一新，改造初衷切实惠民，但唯独小区35栋和37栋中心点位的便民健身小广场沦为无人管控的露天大型混合垃圾堆场。居民黄女士：
3: 你闻到味道吧，我们家这门的串子都不能开，以前那个垃圾是一根子带搞一次，现在不搞了，去摆那个就不搞了。那个黑虫子嘛，天天都是的，家里的就是黑虫子，因为他那个垃圾夏天恶臭好难闻一个。老早在广场高头好多人乘凉干么事，现在在广场高头没人干的，你知道都老远的，这是味道难闻嘛。
2: 混堆的生活垃圾、腐坏废弃的绿化、草皮、杂物，高温天气下恶臭弥漫， 污水横流，蚊虫滋生，居民直呼受不了。居民江先生，
4: 你看都那边生活垃圾，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全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多少次，你这个生活，你这个生活垃圾，你应该是他不是应该拉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倒到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小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2: 针对居民集中诉求与记者现场核实的实际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动对接小区属地社区履职物业服务两方负责人，开展专项核实问询，直面垃圾堆放扰民、公共场地违规占用核心问题。桃梅园B区物业工作人员，
5: 近十年，先做过垃圾分拣工作，把部分能清运的及时清运走。人家收拾沙发啊，这个床垫，给之类的。进入垃圾根据小区改造好以后，那个进入垃圾堆放点进好以后，我们五人内会及时的亲自过去，恢复该区域的功能。
2: 属地社区工作人员同步补充回应，全程牵头统筹督导本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时跟进专属堆放点位施工进度和清运作业全流程。桃梅社区工作人员，
6: 草皮这一块是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联系了施工方，对这个杂草进行全部的清理。目前这个施工呢也进行了这个收尾阶段，然后其中呢也包括小区的这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怀远的普先生举报当地农村赌博诈骗，反映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依旧，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够关注督办。接到了普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蚌埠市怀远县公安部门经过约见举报人，查阅执法记录仪，询问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举报线索核查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经了解，反映人普先生自2022年以来，通过拨打市长热线、正风航风热线、110、信访等方式投诉信访公安部门的问题30余次，信访举报事项基本不涉及个人诉求。关于本次反映其孙媳妇办理贷款时被骗了1000元，还有好几个人被骗到魏庄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抓人的核查情况。经核查，苗某飞男系投诉人普先生的房客，与普先生并无直接亲属关系，也不是普先生的孙子。苗某飞的妻子在办理 POS 机过程当中预先缴纳了现金1000元，因约定时间内未办理成功，怀疑被骗。随后苗某飞在与普先生的闲聊过程中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钱要回来，我就给你买烟抽。普先生信以为真。几天后，苗某飞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民警吴灿现场帮其联系了办理 POS 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办理中，无论办理成功与否，都会按照规定退还预缴费用。过了1周左右的时间，因征信原因，苗某飞的 POS 机未能够办理成功。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苗某飞，退还了现金1000元。普先生对苗某飞已经拿到退还1000元的事情并不知情，其称还有好几个人被骗，也是听苗某飞说的，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经联系苗某飞，其称未委托普先生进行举报，也没有和普先生说过有其他人被骗，对派出所帮助其沟通工作表示满意。 关于蒲先生反映其堂弟蒲某鲁多次举报同村村民蒲某利家有赌博，当地魏庄派出所出警之后无处理的情况核查，经过核实，蒲某利男83岁，与其老伴在家中摆放了2张桌子，供村内的老年人打牌娱�乐，每场对每人收取1元钱的牌费。经走访村

0: 干部及村民。投诉人蒲先生的堂弟蒲某鲁，男44岁，因怀疑其妻子与蒲某利的儿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多次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违法行为。经梳理，近期蒲某鲁共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行为的警情超过5起，派出所均出警到现场处置，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其中2025年2月、7月3次举报，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除蒲某利夫妻在家外，现场均无其他人。10月、11月2起警情，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均发现有2桌打扑克牌人员。民警现场对打牌人员进行讯问登记，并对涉及金额进行检查，均系村内50余岁至70余岁的老年人，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带有少量现金的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赌博。民警均现场告知蒲某利，带有少量现金的打牌娱乐不违法，但不得在家中进行大额资金的赌博。派出所在日评议中对以上警情均进行了认真评议。综上所述，投诉人蒲先生的举报不属实。随后核查专班民警多次拨打蒲先生的电话，准备向其反映核查情况，均无人接听。在此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属实全面，不要道听途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请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反馈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车呢是60升的油箱，平时基本上啊都是60升左右加满。前两天我跑了一趟长途，油表见底了，在家门口的一个加油站啊加了67升，接近70升才加满。我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复我说，这是很正常的，说他们的加油机啊都是经过市场监督局检定的，都是准的。我想问一下，这到底合不合理啊？好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平时大家也确实碰到过，会有一些疑惑。其实呢，文丽要和大家说，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规定，那么汽车出厂的时候啊，显示的额定容量是安全容量，而油箱实际的容量啊，一般比安全容量要高出10%到15%，根据具体车型的大小来设计。正常的情况之下，60升油箱最多能够加到约65到70升。原因呢是车企设计油箱额定容量的时候啊是低于实际容量的，主要考虑油品的膨胀系数，加油时不超过额定容量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呢能够给燃油膨胀提供足够的空间，保障油箱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所以啊，油箱能加比额定容量更多的油是正常的。但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加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超过汽车说明书上标注的安全容量，以免造成安全隐患。那加油量的准确与否啊，第一，不能够根据油箱的额定容量来判断。汽车燃油箱呢，其实是一种容器，但是不是计量器具，不能作为判断计量准确与否的依据。第二啊，不能够根据汽车仪表盘上的油表来判断，因为大部分汽车车用的油表是通过油箱内漂浮的上下浮动带动电子传感器，传感器将产生的电子信号传递给油表指针，并且显示在油表上，这个误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油表盘上的刻线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油箱内的实际存油量，是供车主提醒加油参考用的。那么咱们国家啊，对燃油加油机确实是实行的是强制管理， 那生产端进行的是形式批准管理，使用终端进行的是强制检定管理。每把加油枪都由当地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每半年周期检定一次，检定合格会张贴计量检定合格标志。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啊，都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加油前可以关注燃油加油机上是否有计量检定合格标志，并且是否处于有效期内。那么除了日常的计量巡查之外呢，那么我们安徽的市场监管局啊，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全省的加油机暗访，及时查处加油机的计量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那么如果您在生活中发现加油站存在计量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可以注意保留发票、收据、小票等消费凭证，并且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呢会依法进行处理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7: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14: 99.9，
0: 界首 FM。

0: 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7: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2: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

0: 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 这个关于啊，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0: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刚才提出的问题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0: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

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

0: 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7: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9: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

0: 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3: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超过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4: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 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陈吉宁、信长兴、王浩、梁延顺、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陈吉宁致辞，信长兴、王浩、梁延顺、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4: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0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5: 前4个月，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和外贸增势强劲。
4: 安徽各地积极推广新农技，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5月20号至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

0: 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以奋楫扬帆十五五、启航开拓新征程为主题，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展开深入讨论，明确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的若干重大事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等成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三省一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深化，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高层次协同开放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持续强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三省一市要进一步坚定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牵引，发挥苏浙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会议指出，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新提升，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支持长三角优势力量共同实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需求为牵引，组织联合攻关计划，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区域技术市场互联互通，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功能，探索以共保体等保险机制，强化科技保险风险保障。会议指出，要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锻造实体经济新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完善跨区域供应链管理机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推动先导产业、积后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提升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强化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跨省市应用场景开放，深化数字长三角建设。会议指出，要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在国家相关部委统筹指导下，总结评估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效果，结合各地方实际，探索将有关开放试点政策有序拓展至长三角其他自贸试验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信息、资源、服务等协同的出海服务生态，加快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优化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合力推动航贸数字化平台扩围提质放量，优化完善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提升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能级，加快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及节点城市建设，优化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质效，合力推进省市对接通道项目，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会议指出，要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入海河流总氮协同管控机制，加强跨区域建筑垃圾执法协作，协同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尺度统一，共同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加快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共建长三角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共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会议指出，要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提升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能级，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养老服务标准互认，推进教育资源共享，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文化旅游体育跨区域融合发展，联合举办长三角消费活动，加快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推进区域重点领域标准统一衔接，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协同联动，深化城市安全风险联防联控，筑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在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三级运作机制高效运转，统筹落实各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服务辐射能级，加快建设安徽联动发展区，推进上海与苏州重点领域同城化发展，嘉兴与上海全面接轨发展，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开展苏浙皖省际毗邻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政策研究，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2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陈吉宁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此次座谈会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果。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分别代表三省一市讲话。公正说，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与苏浙皖三省相互赋能，共拉长板，深化落实“十五五”实施方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三角新篇章。我们将在重大攻坚突破上精准发力，合力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合力建设统一大市场先行区，携手打造增长极，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上持续用力，大力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功能提升，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携手共建样板区，在体制机制高效协同上凝聚合力，持续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软硬件衔接共享、高能级平台合作共建，携手实现长三角共同发展。刘晓涛说，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沪浙皖携手并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数字经济赋能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在增强经济韧性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更大力度挖掘内需潜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更好连通国际循环。在促进共同富裕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深化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在完善区域协作机制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强化规则标准衔接，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加强软硬设施联通，构建长三角区域发展共同体。刘杰说，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在上海龙头带动下，与苏皖两省一道，共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破，强化创新生态共建共享，全方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携手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协作，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携手增强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强化硬设施加软环境双轮驱动，共同打造最优开放环境，携手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强化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携手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强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携手探索共同富裕实践新路径。王清县说，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全力抓好会议成果落实。我们将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常态化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在创优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打造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品牌，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让群众享受更多一体化红利。会议期间，长三角三省一市领导考察了上海未来起点社区和区块链创新应用相关进展，参观了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同时并行召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党委政府秘书长座谈会、党委政府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举办了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首次创新设置边会活动，围绕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行动共识。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1: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陈吉宁在致辞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三省一市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区域创新联合体建设，探索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科技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牵头实施重点产业强基认链行动，加强未来产业统筹培育，鼓励跨区域联合开发应用场景，研制国际标准，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聚焦改革创新探索，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善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明在论坛上致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分别围绕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股权投资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做了主旨演讲。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编汇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秘书长、三省一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企业家和媒体代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示范区执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论坛。本届论坛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主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共同承办。
1: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致辞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使命，就我省与美国地方在经贸、卫生、农业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议政建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安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和有关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凝聚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劳动群众权益保障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发挥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的民主监督作用，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深入协商议政，用高质量履职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等文件，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0: 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报批准的条例和决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人事任免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
1: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起步有力的良好态势。前四个月，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表现尤为亮眼。请听报道。
2: 前四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进出口总额 3929.5 亿元，同比增长 34%， 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主任张贝尔：
3: 制造业向上向新的趋势明显，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动力源和压舱石的作用。前四个月外贸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过半，汽车和新三样出口翻番，反映出我省开放型经济结构向优向好的趋势特征。
2: 在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增长。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8112.4 亿元，同比增长 2.3%。金融存贷款稳定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03475亿元，同比增长 8.8%， 人民币贷款余额97557亿元，同比增长 7.4%。
0: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报道。
4: 安徽展团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企业参展，展区面积1053平方米，紫云山文创园、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以及部分县市区的重点园区集中亮相。科大讯飞、零次方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型文化企业带来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百戏入园、文房四宝等去年安徽出圈出彩的文化成果也惊艳登场。一大批特色新产品展现了安徽在文化产业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规划发展处处长谢广岭：
5: 与全国优秀文化企业同台竞技，加强合作，促进交流，提升竞争力，进而推动安徽文化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安徽各地积极推广新农技、新装备、新技术，正让农业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安徽台综合报道。
6: 立夏过后，安庆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在油菜高产示范片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里，170亩油菜基地里鸡声隆隆，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农场负责人汪中东：
7: 采取的是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机损率15%到20%，还可以利用油菜的后熟性增加成熟度，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6: 而在芜湖繁昌区平铺镇五华村的油菜田里，一台搭载新型杂粮收割台的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这款割台针对山区小块田地优化设计，操作灵活性大幅提升，收割范围覆盖田块边角，有效降低了收获过程中的菜籽损耗。村民蒋春根：
8: 收割油菜这一块可以减少损失率10%，对于我们山区这个小块田来说，机械的操作灵活，适合爬坡啊、什么掉头啊、倒边倒拐都能收割得到。
6: 在黄山屯溪区义旗镇江村的油菜基地里，油菜被收割机整齐收割脱粒，而留下的油菜秸秆则被直接粉碎成粉末，均匀地抛洒还田，转化为滋养土地的有机肥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夏军：
9: 油菜有发 800多亩现在都采用这种秸秆还田这种

0: 机械化操作提高了田里的肥力，同时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
1: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大忙时节，在滁州莱安县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一条水稻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摆盘、铺土、播种、淋水、覆土、叠盘、码盘等七道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机械化，一气呵成。一粒粒稻种均匀铺放在秧盘中，从流水线另一端整齐地走出来。合作社负责人贾新柱：
2: 这款自动化育秧成套设备每小时生产1200盘，只需要3个人就能高效运转，可以稽查到60亩地。而传统育秧预制木度盘的话，至少需要12名工人才能尽力完成，省工省时省力又省成本。合作社今年计划育秧24万盘，能插到12000亩地左右。
1: 在合肥庐江县白湖镇荸荠种植大户张建波的泥水田里，一台采收机正在作业，一个个带泥的荸荠不断被翻出地面，工人紧随其后捡拾装运。这款荸荠采收机采用柔性低损采挖和高效水土分离技术，能实现去草、挖果、分离同步作业，大幅提升作业效率。目前每天可收3亩左右泥水田，相当于40位工人的工作量。种植大户张建波：
3: 过去荸荠种植啊，全部是人工采收，工人难找，用工量大。现在直接采收嘛，这可是大面积种植。
4: 安徽台消息，昨天下午，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在合肥联合发布安徽 IPTV 智能体与 AR 智学两款智能产品。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斌，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这会儿呢是午间的12:30，您是不是刚吃过午饭，正泡了杯茶，靠在沙发或者是躺椅上呢？那咱们今天就一边歇着一边聊聊天。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今天的养老动态呢，我们一同关注互助养老走出新范式，不止小老帮大老。近日啊，民政部等11部门呢出台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为新时代互助养老发展划定了路径，明确了方向。很多人一提到互助养老，第一印象呢就是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健康老人照顾体弱老人的小老帮大老。但啊，如今政策引领下的互助养老早已跳出了这种单一的帮扶定式，不再是简单年龄差之间的单向照顾，而是转向平等共建、资源互补、精神共生、自治共享的全新老年生活共同体，从老年人真实的需求出发，重构晚年生活的温度与价值。以往呢，大家认知里的互助养老多停留在敲门问候、代购跑腿、日常照看的点对点的帮扶，本质呢还是一方付出一方受助的一个传统的模式。但是新时代的互助养老啊，不再把老年人简单的划分为需要被照顾的弱者和提供服务的帮手，而是尊重每一位老年人的特长、兴趣、经验和意愿，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受益者，打破年龄、身体条件的固化标签。不少农村村落呢，已经探索出了技能互换式的互助，跳出年龄帮扶逻辑。有的老人啊，擅长种菜种粮，有的呢，则是精通针线手工，有的懂草药养生，熟民俗文史，有的会器乐书法，能够带文娱活动。大家不再是谁专门照顾谁，而是各展所长，互通有无。会种地的呢，分享时令蔬菜；懂养生的传授日常保健妙招；而有才艺的牵头组织唱戏、下棋、书法活动等等。村里有位退休老教师，不擅长体力劳动，但是愿意开设免费的老年课，教邻里老人读书、识字，用智能手机。而擅长家务农活的老人呢，主动帮行动不便的邻里打理庭院，代办琐事。没有固定帮扶比例，没有硬性的任务安排，完全是基于兴趣和专长双向成全。这早已不是狭义的小老帮大老，而是老年群体之间的价值互通、生活共建。在城市社区里，则是兴起了精神陪伴和生活自治型的互助，彻底摆脱单向照料思维。很多老旧社区呢，成立了银龄互助议事会，退休干部、老党员、普通居民、老人一起参与社区养老事务协商，商量日间活动安排、共享食堂运营、邻里应急值守等大小事儿。大家聚在一起，不是谁来照顾谁，而是抱团生活，共同规划晚年，可以结伴。

0: 体检，结伴出游，集体学习智能设备，闲暇时呢围坐聊天，分享人生阅历，情绪低落的时候彼此开导，遇到生活难题集体出主意。有不少高龄老人虽然说行动不便，但人生阅历丰富，处事沉稳，常常给社区的小老调节矛盾，开导心结，传授生活经验，实现高龄反哺低龄，经验滋养人生，彻底颠覆只有小老帮大佬的固有印象。当然还有不少地方啊，推行了时间互助、情感互助、兴趣互助多元的模式，弱化年龄间的差异，强化身份的平等，不再以身体强弱、年龄高低划分角色，而是让老年人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参与。身体好的可以参与应急守望，有特长的呢可以牵头兴趣社团，不善走动的可以线上聊天陪伴，分享心得。大家同在一个社区、一个村落，守望相助不是任务，而是日常相处的自然温情。不是单向施舍式的帮扶，而是彼此温暖、彼此支撑的晚年共同体。从老年人的视角来看呢，真正理想的互助养老，不应是把一部分的老人定位为服务者，而另一部分定位为被照顾者。这次出台的意见核心要义呢，也是在于回归老年本位，尊重老年主体地位，构建多元、平等、可持续的互助体系。他跳出简单体力帮扶、年龄帮扶的旧套路，走向技能互补、精神共鸣、自治共治、价值共享的新形态，让老年人呢不再被动的等待照料，而是主动的参与晚年生活规划，在平等相处中收获陪伴，在发挥特长中实现价值，在邻里共生中安享晚晴。桑榆岁月贵在相知相伴，新时代互助养老变成一场全体老年人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晚年新生活运动，让每一位老人都被尊重、被需要、被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和大家说的是互助养老走出新范式，不只是小老帮大老，说白了就是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呢不是被照顾的那一个，而是一起搭伙过日子、互相添彩的那一个。不过呢话说回来啊，要想真正享受这样的日子，身体得先撑得住。正好每年的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那说到吃饭，很多老友家里可能还是老习惯，像馒头、稀饭、咸菜或者是米饭炖菜凑合一天。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个营养周啊，好好的来聊一聊怎么告别吃饭的老三样，给家里的餐桌做做加减法，改改那些不经意间养成的老习惯，把饭菜的营养密度给提上去。不费多大事儿，但是吃了有劲，身体硬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步入今天的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每年五月的第三周呢为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家是健康膳食的起点，守护家人健康当从一日三餐做起，理性挑选食材，合理搭配饮食，让烟火日常的每一餐都充满营养与爱意。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咬牙定自律，而是全家人一起好好吃饭。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委员马蕊认为，家庭呢是饮食习惯养成的第一站，良好的饮食习惯不仅能为家人的长久健康保驾护航，更是培育

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营养水平的关键。当下呢，不少家庭存在饮食固化的问题，日常做饭呢偏爱老三样，饭桌上的菜总是那几道，或者是主食只习惯吃面条、馒头。Mary 指出，这样的饮食模式啊，容易导致食物种类摄入不足，造成某些微量元素缺乏，也就是我们说的隐性饥饿，进而悄悄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运用餐盘彩虹法则来寻求改变，优化家庭的饮食结构。那 Mary 也举例说，比如说我们晚餐时保证餐盘里有一半是蔬菜，其中呢深色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紫甘蓝要至少占一半。主食呢不再是只是米饭，而是掺入一些燕麦啊、糙米或者是蒸红薯等全谷物和杂豆的复合健康主食。这样呢能够确保全家人每天摄入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Mary 表示，丰富的膳食纤维呢不仅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降低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还能提供充足的维生素 A、 叶酸等微量营养素，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一张家庭餐桌连接着三代人的健康需求。中国营养学会全民营养周办公室建议啊，家庭膳食需兼顾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儿童、青少年需保证足量的蛋、奶、肉的摄入，助力生长发育，但要少吃油炸的食品和甜品。而老年人呢，饮食应该追求软烂易消化，适当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对于家中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患者的情况呢，则应根据营养师的建议进行个性化的家庭膳食设计，依托食养调理身体，改善亚健康的状况。营养餐桌不只是局限于普通的家庭，中国营养学会在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解读中强调，其中呢同样包括幼儿园和学校餐饮、养老院、集体食堂等就餐场所。小餐桌大能量，把科学营养理念融入三餐日常，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方能长久地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家家户户的餐桌是日益丰盛，但是不少家庭啊却陷入了油超量、豆不足、奶不够的膳食误区。长此以往，肥胖、缺钙、血脂异常等健康问题就会悄悄地找上门来。那么针对这一现象呢，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呢也是提出了减油、增豆、加奶的科学倡议。在家庭餐桌上呢，我们要善于做好加减法。首先呢，就是科学的减油。那有人就误以为减油啊，就是我们少放油。实际上呢，其核心是在于控制膳食中总脂肪的摄入量。我们说脂肪并非是洪水猛兽，它既能够高效地提供能量，也能够供给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必需的脂肪酸，比如说亚油酸。还能够辅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所以呢，日常饮食应该注重优质脂肪的摄入，多吃三文鱼等深海鱼，以及榛子、核桃等坚果。那么，我们如何做到科学的减油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为25到30克。在家庭的烹饪过程当中啊，首先建议呢是选用带刻度的控油壶，按量倒油，拒绝凭感觉。而烹饪方式上多用蒸、煮、炖、凉拌代替煎炸，可以交替使用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等植物油，保证脂肪酸摄入均衡。这是第一个科学减油，
第二呢，就是合理增豆。这里的豆啊，指的是黄豆、黑豆、青豆等大豆类，而非淀粉含量高的杂豆。那这些淀粉含量高的杂豆呢，比如说有绿豆、红豆。大豆呢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其含量与动物蛋白相当，而且脂肪中 85% 为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更含有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5到25克大豆，换算成常见的豆制品约为60克的豆腐，北豆腐110克的南豆腐，45克豆干，或者是300克的豆浆。最后再来说一说足量加奶。奶及奶制品呢是补钙最好最便捷的食物之一，也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其钙含量高，还含有乳糖，能够促进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对儿童生长发育和中老年人的骨骼健康至关重要。目前呢，推荐普通成年人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纯牛奶或者是等量的奶制品。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先吃主食再喝奶，少量多次饮用，也可以选用无乳糖、低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等乳制品。那体重超标、血脂高的人群可以优先选用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增加负担。而糖尿病患者呢，注意优先选择原味的纯牛奶，避开添加糖的风味奶和含乳饮料。我们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饭量往往不知不觉的就变得不如从前了。那在营养门诊常有老年朋友问说，医生啊，我吃的比以前少了，怎么血脂和血糖还是不见好转呢？其实这背后啊，恰恰是老年朋友面临的营养摄入矛盾，那就是食量在下降，但身体对蛋白质、钙等关键营养素的需求并没有减少，甚至呢还在增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提升食物的营养素密度，让每一口饭菜的营养素密度更高。那么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单位热量里含有多少有益的营养素。比如说一碗白粥和一碗杂粮粥的热量差不多，但是杂粮粥里多了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再拿一碗白米饭和一碗菜肉焖饭来对比，在饱腹感相同的情况下呢，后者就是提供了蛋白质、蔬菜和更稳定的血糖，这就叫高密度。老年人的消化吸收能力有所下降，胃排空减慢，如果有限的胃口被白米饭、白面条这些低密度的主食占满，就会压缩留给优质蛋白和蔬菜的空间，久而久之呢，就容易造成肌肉流失、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改变饮食习惯，要通过加一点换一点来提升我们营养素的密度。加一点就是我们在喝白粥的时候，在粥里呢可以打个鸡蛋，或者是放一把切碎的青菜，出锅前呢可以淋几滴香油。再比如说我们煮面条的时候，也同样可以放一把青菜、几片豆腐，或者是一个荷包蛋，让配菜走上前台。那是加一点。我们再来说一说换一点，把白米饭呢换成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加小米或者是糙米饭，口感变化不大，但是呢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却是翻了几倍。我们也可以把咸菜腐乳换成凉拌黄瓜或者是小番茄，钠含量呢下来了，钾和维生素得到了补充。再或者把红烧肉换成清蒸鱼、白灼虾，饱和脂肪酸减少了，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就补上了。
好，以上呢，我们借着这个全民营养周，跟大家聊了聊我们健康饮食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听出来哈，健康其实不是靠山珍。

0: 味，就是靠咱们一日三餐用心做巧搭配，吃好了身体有底气，日子才能够过得乐呵，您说对不对呢？说到了乐呵，今天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啊，就要来一位特别的老友，他是81岁的陈云梯爷爷。81岁了还能够上台展示才艺，这精气神啊就是不一般。那陈爷爷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本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81岁的陈云梯爷爷，他是用一把小号吹开了艺术的大门，又用一副歌喉唱响了退休生活的华彩乐章。从马鞍山市歌舞团的专业乐手，到如今活跃在各个演出群里的独唱演员，他把退休啊活成了重新出道。一天不唱就心发慌，一唱就心情开朗。对他来说，音乐不是消遣，是生活的呼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爷爷吹不动就唱的快乐生活吧。
3: 我叫陈云梯，今年81，是马鞍山市歌舞团。我的职业是吹小号、圆号。后来退休了以后呢，就自己想找点这个其他艺路学学。就改成了搞声乐，现在是一名独唱演员，经常参加各种场合的演出，所以虽然退休了，在文艺这个事业这一摊子，文艺这个活动舞台上面还在继续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所以喜欢也爱好唱歌。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是上午也唱，下午也唱，晚上也唱，几乎都是在唱歌。因为对这个唱歌呢，我特别爱好。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今年已经81了，吹已经吹不动了，唱还可以。总觉得好像一天你要有下雨啊，几天两三天，就心里就很不舒服。就是只要是一唱，就心情开朗多了。但是我们有好几个群，这个我们自己搞的那个群聊啊，参加那个各个群演出都喊我去嘛，几乎都有交流。主要呢就要唱歌，首先要把一首歌的谱子先把它学会，谱子学会了，然后呢就跟着词研究它这个词的含义，是内容要深刻的理解，那个在唱的时候呢，自己才能有表情，不然的话你不理解这个内容的话，你唱不好。我喜欢唱那个经典歌曲，什么当兵的人啊，说句心里话呀，那个刘和刚的这些歌都会唱，阎文文的歌都会唱。最近唱的比较多的呢，是王丽达的一首歌《亲吻祖国》。唱的比较多。

祖国让我尽情义，请那花中的泰山，请那诗作的戈壁。

0: 哎，没什么理想，只要继续的能保持现状就行了。
1: 从陈云梯爷爷的话语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那份乐观和豁达哈。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也有才艺的话，想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这个快乐生活派栏目当中展示，也欢迎大家能够报名参加。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报名参加了，等待您哦。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9: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适度的运动的确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可是呢，有不少老年朋友反映说，即便是坚持运动，仍然会遭遇频繁起夜、凌晨早醒、辗转难眠等困扰。这些看似普通的睡眠困扰，背后可能隐藏着您尚未察觉的健康隐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睡眠问题久治不愈？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本上来提升睡眠质量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见夕阳红》，一起来听睡眠不好究竟病根有没有找对。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专家会教我们从根源上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大家睡眠健康的琪琪。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祝愿大家天天都能睡好觉的贺超。
1: 哎呦好哥，
3: 不是，我是最近老睡不好觉的相声演员郑豪。
1: 我看出来眼泪都出来了，是不是写你那相声本子压力太大睡不着觉呀？
3: 我这睡不好觉还真是有一阵了，我现在都怀疑我是不是心理问题导致的。
2: 哎，我还告诉你，这个睡眠不好有些时候不是疲劳造成的，就是心理有问题，越是睡不好吧越急，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呢，就会加剧你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是病得治。
3: 你要不这么说我严重不了，
1: 他老给人添堵、你发现没有？
2: 我跟你说的是事实，
3: 你劝我两句我心里也能
1: 宽慰宽慰嘛、
2: 我就告诉你，就抓紧治疗对您有好处。
1: 不过说实话哈，失眠啊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我妈妈失眠就挺严重的，她严重到什么程度，医院不是有一个睡眠科吗？她都去那儿做检测了，她夜里睡不着觉，起来有时候看电视啊，喝点水啊，上个厕所呀、就弄得我们全家都睡不好，
2: 就干什么都可以她就不睡，
1: 开门关门的声音，马桶冲水的声音，然后她喝水倒水的声音，所以说我们全家都特别关注她的睡眠健康。但是她睡不好吧，她不光是一个精神特别不好、脾气也特别不好、说点什么事啊特别容易冲我发火，
2: 烦人
1: 啊，对，然后忘性特别大，所以后来我们就鼓励他去这个睡眠科看了之后，哎，做了这个检测，然后呢他自己现在又辅以这个中医的调理，现在是好多了。所以我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啊，可能就中医帮你调理调理效果也挺好。
3: 我也想就是尽快的找找
1: 咱调理调理。
2: 我请个专家给您讲可以吗？
3: 可以啊。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吴胜贤，来有请吴主任。
4: 吴胜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与决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1: 哎，吴主任哈、您可来了，刚才贺超吓唬我们，
3: 尤其是吓唬我，
1: 对、就是说睡不着觉是多严重的一种病似的、我觉得咱中医哈能帮着给调理调理，您看看我们好哥这个该怎么办。
5: 我觉得这个贺超老师说这个呀是非常在理，尤其是在理什么呢，就是说不光是睡眠问题了，你这个思想出了问题，你想的过多了，以至于你越来越睡不好。
1: 合着他吓唬我们还对了，
3: 忠言逆耳，
5: 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3: 就是我越怕今晚睡不好我就越睡不好。
5: 对，我们脑病科神经内科的医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失眠失调赖皮狗，就是他要黏着你不放，你越是想他，你越是招他，他越黏着你不放，你不理他他就不理你了、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很多的失眠的这个病人就是比较轻的呀，只要把这个想开了，不用吃药自己就好了。
3: 尤其是明天我有事儿，我可不能晚上不睡觉啊，越睡不着。
2: 其实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的暗示。
5: 对，
2: 就以前不是讲过一笑话吗？老太太晕车，提前半个月拿的火车票，在家上吐下泻、刻意为之，往往起不到效果。
1: 所以说，其实现在失眠的人挺多的，他不是咱一个两个失眠，大家都失眠。

0: 关键是。
1: 对了，它不是一个太大不了的事儿，80%-90%都会有失眠的现象。
0: 但是其实他妈妈都进了那个睡眠科了，可不就是很严重吗？嗯，
1: 但是这个从战略上一定要这么想这个事。
2: 对，
1: 就是
2: 从战略上你要蔑视他，战术上你在重视他。
1: 战术上你可以重视他。
0: 我就想问，他凭啥好端端的突然就睡不着了呢？
2: 他肯定是有病根或者有原因的吧。
1: 这个原因啊比较复杂，因为睡眠这个事儿它跟生活压力啊各个方面啊年龄啊都有关系。这些原因呢跟你睡眠失眠的特征还有比较强的关联啊。你比如说有入睡不了的，有中间反复醒的，睡眠质量不好，有早醒的，全都不一样。所以
2: 要找准病根，
1: 找准病根 啊才能解决。
0: 我就老醒，
2: 就入睡其实是
0: 我睡能睡，但是睡睡着就醒了，醒了再睡也能睡，睡睡着又醒了，他熬人呐！
2: 就老
3: 你早上起来难受吗？
0: 那还不难受，他就没睡够，就是咱老说的
2: 深度睡眠。
0: 哎，对对对，
2: 深度睡眠太少
0: 就没有，
1: 这是专门的一类维持正常睡眠的，不能维持啊，就是总醒啊，一会儿就醒了。这类的在中医里边，绝大部分就属于什么呢？叫心脾两虚症。就前几天吧，我就遇到这么一个病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夫，我这天天就是懵懵登登的，就白天状态非常不好啊，脑子就是昏昏沉沉的。它的根本性的睡眠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没有深睡眠。
2: 那这个心脾两虚除了会就是影响睡眠哈，那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发生吗？
1: 就是心脾两虚主要是思虑过度造成的，思虑过度以后逐渐的影响这个脾的健运啊，影响心血的产生。
0: 就是越要有精神头的时候，他越给不上精神头。
1: 对，给不上，气血都不够了啊，所以症状是很多的。主要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消化系统的，就脾胃功能不行
2: 啊。
1: 你比如说，
2: 那就食欲不振
1: 啊，食欲不振呀，而且会食后腹胀，而且吃一点东西就开始胀肚了，它消化不动而且这个大便一般的也容易不成形，四肢容易慵懒困倦啊，没什么力气。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出点主意改善改善？
3: 对啊，他这种情况要是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的，能治疗
1: 茶饮吧。
2: 哎呦，太好了！哎，我最喜欢带茶饮。对，
1: 中药里边有一味药治疗这个心脾两虚睡眠深度不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咱们大家先闻闻尝尝，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药。
0: 我肯定猜不出来，乍一看也像茶叶，
2: 对，就是这个不难喝，一点都不苦，就像您说的，就是普通茶叶的味道。
0: 哎，对对，
3: 甜甜的，有点回甘，
0: 这个，就有点像药茶的那个味。
2: 这里面就一种东西吗？
1: 就一种，
2: 喝不出来是什么？
1: 这个茶可是中医里边比较有名的一种保健茶的。就是专门用于这种，失眠呀，还有这种神疲乏力呀，这个保健。
3: 那您别卖关子了，赶紧揭晓答案吧。
2: 好想知道呀，因为我觉得我们仨都想回家自己泡着喝。
1: 这个叫刺五加茶，它里面泡这个东西叫刺五加。
2: 哦，就是干的样子，
3: 有点像绿茶是吧？
1: 就像绿茶一样。
0: 这就可以直接买是吧？
1: 对，药店里都有。
2: 咱回去买点这个刺五加。
0: 不，这给我不行吗？我还省点。
2: 这正好录完节目之后，好哥带走。
0: 哎，对对对对，我就这意思。
3: 哎，那它这个是一个什么药性啊？
1: 如果从它的科属上来讲，从植物学上来讲，跟人参属于一个科属的，也是五加科。
2: 哎，那人参都是补气的，
1: 对，
2: 它
1: 也有补气作用。
3: 哦，那会上火吗？人参不是火那么大？
1: 对，它跟人参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参补气以后啊，气血都会往上升腾，甚至有的血压不好的，甚至血压都会升高。这个不会，这个刺五加呀，它虽然补气，也长体力，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能够镇静安神。哦，哎，让人静下来。所以你看，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补气的药。
0: 就是它好像跟它的功能是正反都长了，
1: 对，既能补虚，又能安神。
2: 哎，我觉得这茶也适合我，我吃人参我就上火，但是我觉得咱们呀也需要补补气，所以这刺五加就又能补气，又不上火，还能调理我们心脾两虚造成的失眠。
3: 对
1: 对，
2: 哎，真是好东西。
1: 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说法，说是宁得一把刺五加，不用金玉满车拉。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它还是非常好的一种，这冲泡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一般的我们是用这个刺五加10克左右，最好是放在一个壶里边，养生壶也行，或者茶壶也行，然后滚开的水冲泡，盖上盖子焖15分钟啊，它就变成这样了。大概睡前半个小时左右喝啊，就是效果比较好。
4: 睡觉中途易醒、频繁起夜的失眠症状，往往是由于心脾两虚造成的。 可以睡前适当饮用四五加茶进行调理。
3: 我呢没有好哥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是确实前段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晚上呢躺下去以后呢想睡睡不着，翻来覆去就是那种百无聊赖的。
2: 你是不是就入睡有点困难？
3: 对，然后看会儿电视剧或者刷会儿电影也不想看，烦，然后又想睡又睡不进去，越来越急，
0: 俗称烙饼。
3: 哎，对对对对，烙饼，
0: 翻过来掉过去，
3: 对，也没烙熟，也没睡香，第二天起来呢就觉得哎呀这浑身都不是劲儿，我这个叫什么状态啊？
1: 这个也是失眠的一种类型
3: 啊，也是，
1: 而且是最常见的类型，叫什么呢？叫入睡困难。
3: 对，
1: 从我们这个专业上来讲，如果你躺那儿半个小时睡不着，基本上就是入睡困难。但是你这一天或者有什么事儿一两天没问题，你要持续一个月以上，你都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才睡觉。
0: 我认识几个小时睡不着的
1: 啊，有严重的，我们管它叫彻夜难眠。这种入睡困难呢，往往是中医里边叫痰阻心脉造成的。
0: 我理解痰，它不是打肺出来的吗？它怎么跟心还能挨着？
2: 我觉得您问的很好，
0: 对吧？
2: 对，
0: 咱痰嘛，呼吸道产生的东西嘛，
2: 它可以堵肺，可以堵嗓子眼儿，
0: 这我都理解。
2: 对，
0: 痰阻心脉，
2: 对，
0: 它跟心怎么挨上的？
2: 对，
1: 中医认为这个痰啊，可以分两类。一类叫有形之痰，就你咳嗽出来
0: 的痰、
1: 这叫有形之痰。还有一类叫无形之痰，
0: 湿气
1: 比湿要浓稠。
2: 那是啥？
1: 湿气是湿气，痰是痰。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痰迷心窍吗？
2: 知道，
0: 听说过这词儿，
2: 对，这听说
3: 过，是不是？
2: 对，
1: 听说这个就是来自中医的啊。你说痰迷心窍，那痰在哪儿呢？看不到的。
0: 范进中举不就痰迷心窍，
2: 就说这人蒙圈了，
0: 叫他岳父给一嘴巴完就清醒了。
1: 所以中医说这个痰啊，实际上他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全都能去，哪哪都能办啊，当然他也能阻住心脉。
2: 那您说这痰阻心脉除了就是这种入睡有问题啊失眠之外，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1: 症状还是比较多的，也比较特别，大概有这么三类症状吧。一类症状呢，就是除了入睡困难以外，他只要睡着了以后，他的梦境很特殊，不是平时生活这些事儿，奇奇怪怪的事儿啊，甚至有恐怖的事
0: 儿，噩梦
1: 啊，噩梦。
3: 我有，我每天晚上一个完整的小电影，丢孩子、抢孩子、偷孩子。
2: 就是、他这是新爸爸综合征，我觉得
3: 不是，确实，我是觉得这个会影响睡眠质量，
1: 就是典型的痰阻心脉
0: 哦，
1: 这是一类症状，还有一类呢，就是容易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痰阻心脉的人通常是有恐惧感，会有容易被惊吓，容易心理状态不稳定，稍微有一点事儿来了以后，哎呦，这心里不能成事，稍微来事就乱了，就慌了，你知道吗？就着急了。还有一类就是会有心脏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会烦躁啊，会心慌啊，
3: 心悸，哎呀，觉得突然一下心悸，
0: 对，
1: 甚至胸闷。
3: 哎呦，那您这一讲，我觉得我吻合的还挺多的。但我当时啊，我确实是没有吃药，是因为我就是自己能调节，跑步啊什么的，慢慢调过来了。但如果没有这些招的话，我肯定得找您开药啊。您有食疗的招给我支一下吗？
0: 类似于这个的，
3: 这也能喝这个的，
0: 类似于这个的，
3: 对，我就别那么辛苦大冬天
0: 让我们爱不释手的。
3: 对对对，
1: 中医里面治这个入睡困难最管用的、最有效的，也是非常传统的中医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一味茯苓饮，就是这个
3: 茯苓呗
1: 啊，茯苓。
3: 这个怎么用呢？也是直接泡茶呢，还是煮粥啊？
1: 这个泡茶就不行了
0: 啊、
1: 为什么不叫茯苓茶呢？叫茯苓饮呢？因为茯苓里边的有效成分，它必须要煎煮才能出来，所以这个茯苓啊，用的时候呢，要把它放在水里边，要煮30分钟，就变成一味茯苓饮。用多大量？注意啊，茯苓这个啊，因为它也是一种食品，是吧？咱们北京就有这种
2: 茯苓糕呀之类的，
1: 茯苓夹饼，
2: 对，
1: 是不是？
2: 它
1: 是食品，太少了不起什么作用，一定要有足够的量，每一次大概要50克左右。
0: 那这一盘是多少吧？
1: 20多克、30克，
2: 哦，
0: 两盘
1: 要足够的量，量少了它效果就不好了。
2: 茯苓是还吃了它吗？
1: 不用吃茯苓，就喝、
2: 把水喝了就行。
3: 那我这个喝的频次啊、量啊有要求吗？
1: 入睡困难的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就是最后你煮出这么一杯了，睡前15分钟、20分钟啊，把这杯水喝了，很快就睡着。
3: 主任，我想问，我把这两个搭在一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啊？
1: 不像您想象的。你比如说这个茯苓，主要治这个痰湿的。痰湿是一种，中医说是一种邪气啊，它要把这个邪气要化掉，把水湿要从小便沥掉啊，这样的话呢，经脉就通畅了，它就睡着了。它是这么样一个作用。而刺五加， 它可是反的啊，它要去补的，健脾啊，要补气呀、啊嗯，啊，要养心呀、啊，它完全是另外一套作用。有可能你这个邪气在这堵着呢，你越补这个感觉堵闷越严重、
2: 嗯。所以说不是说好的东西、嗯、我们就不管它的这个属性，就混在一起用，哎、
0: 这个来一把，那个来一把，
3: 对对对 对。
4: 晚上入睡时间经常超过半小时，则属于入睡困难的失眠类型，往往是由于痰阻心脉造成。可以睡前半小时饮用一味茯苓饮进行调理，取茯苓50克，加水煮30分钟之后即可饮用。
2: 吴主任啊，贺超这种是痰阻心脉，他是入睡特别困难。郝大哥这儿呢是
0: 心脾睡睡醒醒，
2: 心脾两虚，哎，入睡不难，但总醒。其实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失眠症状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入睡也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呢醒得特别早，比如说11点睡了，他可能凌晨3、4点都醒了。不过就11点到3、4点这段时间睡得还算可以、但整体你这么算睡眠时间也不够呀、可能也才睡了4、5个小时、这个怎么治，这个属于什么类型？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早醒，
2: 对，
1: 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个类型、入睡没问题，中间也没问题，这就是醒得早。
0: 我也想问这句，必须睡满8小时吗？
2: 我觉得至少应该6、7个小时吧。
0: 不是，但我就比如说我差2小时或者我多睡2小时，
3: 不是，这是不是也取决一点，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确实4、5点就醒了，而有一阵他们还鼓励说你就干脆早起，就这样的。如果说那个点起来以后也不累，感觉睡够了，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啊？主任您给评判评判。
1: 就是一个先说这个睡眠时间吧，不一定非要睡到8个小时，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哎呀，我今儿没睡到8个小时，我非得睡到怎么样，要不然我就失眠了。不是的，实际上成人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人6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你连6个小时都不够，你就睡4、5个小时，
2: 对，你再怎么深度睡眠也不行。
3: 那这个叫什么病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中医说这种早醒的绝大部分是阴虚内热症，他就感觉身体发热，甚至有的人会出汗，这个是最常见的表现，就睡醒了以后就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觉。像我们平时问诊的时候说你醒了以后是怕冷啊还是怕热呀、绝大部分90%以上会感觉怕热，甚至把被子想掀了，但一会儿又冷了，但是总体上他是怕热的。而且如果你要是去详细问他的话，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阴虚内热的症状，你比如他会口干舌燥啊，你比如说他会皮肤干燥，视物模糊，大便干燥都有可能。
3: 那像这种特别典型的哈，睡得也早，睡得其实看着还成，但是醒得特别早的，有什么食疗的方可以调整的？
1: 这个就是要滋阴啊，降火的这样的，安神的这个东西。
0: 比方说呢，
1: 中医里边有一个效果非常好，而且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中药。
2: 那我们猜猜看。哎，您这粉末我肯定猜不出来呀、
0: 这是3味还是1味？
1: 1味药，
0: 啊、那就是1味药的3种不同状态。
2: 对
1: 对，
2: 那难道这个是炒熟的？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粉？
1: 对。
2: 哦，那它是啥？我不知道，你尝出来了吗？
3: 荞麦皮儿、荞麦壳、荞麦。
1: 我可以提示一下，它
2: 也没味儿。
1: 还有一个名字叫东方睡果。
0: 不知道
2: 东方睡果是啥呀？哎，我就小的时候我就喝过那个枣仁安神口服液，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东方睡果。
3: 不知道，
2: 但这肯定不是枣仁，枣仁都是就是那个
3: 圆小圆
2: 枣
3: 肚的，对，
2: 枣核那样的嘛。这个
3: 得了，您别卖关子了，赶紧揭晓答案吧。
2: 这东方睡果到底是什么？对，
1: 叫什么呢？就是叫酸枣仁
2: 啊。啊，酸枣仁长这样啊？
3: 不是那种小的，
2: 不是那个
3: 圆不溜丢的那个吗？
1: 圆不溜丢那个是外边有硬壳的。
3: 哦，明白，就是其实我们吃出来是一硬的，那壳再去掉，里头还有一糊。
1: 对，汉代医圣张仲景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就叫酸枣仁汤。
3: 刚才咱们。

0: 人来治疗失眠早醒的话，必须要用这种炒的，这个就是炒酸枣仁。这个呢叫生酸枣仁。
1: 那生的吃了什么效果呢？
0: 生的提神。
2: 我刚才吃的就是生的。我今天晚上要失眠了。
3: 不是，这俩你一块儿吃。
2: 我一会儿吃几个熟的，我能不能抵消一下？
1: 那如果是按照您这么说，打成粉末是什么效果呢？
0: 打成粉末为了便于吸收。哦，
1: 明白了。
0: 就是这个枣仁这个药非常难吸收。
2: 刚才我跟好哥吃了好多，就是想晚上睡个好觉。就是这样炒熟了，我们这样嚼着吃，药效不好是吗？
0: 药效不太好。你像那外边这个皮儿什么的，也不容易消化。最好的就是用这个炒枣仁粉。哦，
2: 那就是我们买现成的这个酸枣仁的粉就行了。那怎么吃呢？就直接冲水服用吗？
0: 对，冲水服用。就是枣仁粉一般的用10克左右啊，然后睡前用那个白开水送服。就是它这种用法呢，就是作用最显著啊，吸收的最好。
4: 总是早醒的失眠症状往往是由于阴虚内热造成，可以睡前15分钟用炒酸枣仁粉加水送服进行调理。
5: 这个我这人比较懒，反正这些东西要么得沏，要么得煮，要么得做，我还得磨成个粉末是吧。有没有不用这些的？
0: 当然有啊，中医这个穴位按摩或者是针灸，这失眠效果还是非常好呢。
1: 按摩的、
2: 按摩
1: 穴位在
2: 神门穴。
1: 什么？
0: 在手腕上。
2: 您这个图示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0: 很清楚了。哎，您这偏下了。
2: 哦，再往上一点。
0: 再往上，紧挨着骨头下。哦，在腕横纹上。
2: 就腕横纹。
0: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还要注意，它你看这外侧有一个筋嘛。
1: 对。
0: 挨着这个筋的里面。
1: 这窝里头。
0: 在这窝里面。
2: 窝里头啊。
1: 哎呦，这下算了，这下算了。
0: 要贴的特别近，一远了就没那感觉。
2: 就是越近越往上推，
0: 越酸。
2: 对，
1: 和胳膊那麻筋被碰了一样，是这个效果。
0: 对。而且这个穴啊，按摩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只要把这个穴找准了，用力按下去，呆住了，它马上就出现酸胀的感觉。这个效果就出来。
2: 哦，
0: 都不用特别的，
2: 不用使劲揉啊、
0: 稍微讲究一点的啊，就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你要跟呼吸一起来做。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一边做呼吸一边来按压。
2: 那怎么呼吸？是我按的时候是吸气还是呼气？
0: 按的时候是呼气啊，先吸气，吸气的时候这是松的，要吸到腹部啊，要吸到小腹部，然后呼气，就是呼气的时候往下压，呼气的时候可以慢一点，然后吸气再放松，压10次作为一个小的阶段吧。啊，
1: 我已经觉得倦意来袭。
2: 我觉得躺在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吸一呼之间配合着呼吸来按压这个穴位。
0: 左边压10次，右边压10次，一共就是这边30次，这边30次，基本上你就彻底安静下来了。
5: 哎，这个方法很好呀。
1: 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来看一看，得脱鞋了。
2: 在脚上，
0: 这个位置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是在哪儿？
2: 就在脚后跟心那块儿。
0: 对，直白的说，简单的说，就在脚后跟的正中间，就叫失眠穴啊，是一个经外奇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穴。
2: 我现在想脱鞋，我现在想脱鞋，找找这个穴位。
1: 如果这个按着不方便，比如说我捡点小石头，就用脚后跟一直踩着这个区域，可以吗？
0: 当然可以。终于过去有专门的踩豆法，就里边有什么红小豆啊、小豆之类的，就把它烧热一点，然后去踩。都管用，都跟这个穴有重要关联。
1: 那挺简单，家里头有黄豆、黑豆，自己用那个小布包一扎着，往脚底下一扔，就这么踩着呗，
0: 也可以。如果专用这一个穴去按摩的话，这还是有一个特殊的方法的，就专门用于这个穴的，我们叫敲失眠穴。
2: 拿手敲吗？
0: 拿手敲。之前比如在床上，假如这是脚后跟你把这个失眠穴找准了，然后用手，别攥特别紧啊，它是用虚的啊。去敲，
2: 哎，我也觉得敲好使，因为我刚才悄悄地脱鞋按摩了一下这个失眠穴，我觉得按着有点费劲儿，
1: 因为脚后跟本身厚，
2: 对，脚跟硬，
1: 对，
0: 大概要敲100次左右，左边100次，右边100次，基本上也就放松了。
2: 吴主任，现在失眠人挺多的，睡个好觉成了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医学呢一直都在不断进步，那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调理我们的睡眠呢？
0: 最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发现。就说这个肠道的菌群呀，跟失眠之间关联很大。
2: 肠道菌群跟失眠有关联，
0: 对，
2: 真的是一个新的研究发现。
0: 新的研究发现，就是现在管它叫脑肠轴，就肠道菌群啊，跟脑子里边就是高级精神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甚至跟什么痴呆呀、抑郁、焦虑什么都失眠都相关。 就是研究发现啊，很多跟睡眠

0: 相关的就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包括一些激素啊，你比如说褪黑素啊，它们的生成都跟这个肠道菌群相关。有一些益生菌现在已经显示出苗头来了，有可能调整你比如说褪黑素的分泌。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哪个益生菌能够怎么样去调节这个褪黑素的分泌，那么显然你就更容易睡觉了吗？啊，或者说你知道其他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能够通过益生菌来调节，都可以的。所以很可能有一天这个吃益生菌，你不但调理你这个肠胃哦，
1: 对，
2: 还可能让你睡觉。
0: 嗯，
1: 再次感谢吴准的做客哈，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睡个好觉。
3: 好，听众朋友，养生需养眠，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助眠妙招，不知道您是不是都记下来了呢？不妨今天晚上啊，您就可以来试试这些方法。愿您的健康生活从好睡眠开始。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凝聚革命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群众纪律建设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群众纪律建设。

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群众纪律，领导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严明的群众纪律，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提升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保证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在纪律一章中，虽未专门提及党的群众纪律，不过也包含了相关要求。党的群众纪律发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处理与群众关系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 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由于长途跋涉，饥饿难耐，有一些战士刨了老百姓地里的红薯来吃，偷吃一个红薯事小，损害群众利益事大。10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枫树坪宣布行军纪律， 指出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京竹山雷打石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三、打土豪要归公，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工农革命军在1928年1月顺利攻下井冈山南麓的穗川县城，针对军中出现的从老乡家借门板和稻草打地铺送还不及时，以及稻草散乱等现象， 毛泽东同志在穗川李家坪提出六项注意。1929年1月，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更加注重抓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扩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之后，在加强部队纪律性，增强内外部团结， 促进作风建设，争取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以及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途中，红军从依托革命根据地作战变成机动运动作战，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变成开辟和发展新苏区。在这种情况下， 党和红军能不能加强群众纪律建设，争取群众支持，保障战争给养，不仅关系到战略转移这一重要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因此，我们党始终把加强群众纪律建设作为一项事关长征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 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地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予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1934年11月19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后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通过严明的群众纪律，让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品质。

治和优良作风。11月29日又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并附有相关口号13条。1935年1月，在抵达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8项注意通令，主要内容包括：一、整齐武装服装；二、不掉队落队；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长征途中，加强党的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宣传，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是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不断壮大红军队伍和力量的重要工作。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1934年11月，红星报发出号外，提出7条号召，主要包括红军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等，强调这是保持红军纪律和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鼓励红军战士争创群众工作和群众纪律的模范连队。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后，编演各种文艺节目，将党和红军的群众纪律等融于节目之中，向群众进行宣传。红军战士不仅编演快板剧和顺口溜，还教群众传唱歌曲，通过传唱红军纪律歌宣传严明纪律。歌词中不仅明确提到红军纪律真严明，还有捆茅草、上门板、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钱等关于群众利益的细节规定。1935年5月，朱德同志在冕宁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要求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红军的群众纪律。只有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才能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征途中，红军处处关心群众疾苦，严格遵守党的群众纪律，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展现了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军队。在长征中，各级党员干部不仅带头遵守群众纪律，而且非常重视部队的纪律检查工作。红军抵达遵义前，朱德和周恩来等同志亲自检查了红一、红三和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向各军团发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要求部队加强纪律检查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同一切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做斗争。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缺粮问题非常严重，为了保证红军生存和实现北上抗日，红军不得不在当地筹集粮食。1935年1月，

0: 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告知群众，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是有严格群众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绝对保护工农平民的利益。如果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1935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等文件，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群众不在家不给钱等。红军战士严格执行规定，即使每天只吃一顿，或者找野菜草根或树皮充饥，也绝不侵占群众的一粒粮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除了要严格遵守和监督之外，还要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比如红三军团战士袁子和，行军途中故意逗留在后面，带领一名运输员枪杀群众的鸡鸭，乱拿群众的东西，后经发觉责令后仍不悔改，照旧自由行动，故意破坏群众纪律，最终被执行枪决。在长征那种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保持铁的纪律，保证纪律的坚决贯彻执行，才能不断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长征所到之处，红军得到了沿途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拥护，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群众基础。1935年10月，陈云同志指出，长征中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可以说，从长征时期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要求，到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作风，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一部党的革命奋斗史就是一部用严明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人民拥护的历史。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时刻严守纪律，心里装着人民，党才能在危难之际获得广大群众的忠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新时代新征程，这份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好作风、好传统，必将指引我们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31年深秋，大别山深处，几名青年乔装成货郎，怀揣电台零件与密码本，在敌哨密布的山林间前行。没人知道，这支不起眼的小队将为红军插上千里眼、顺风耳，改写无数战役的走向。其中一位便是红色特工破译三杰之一王子刚。他没有横刀立马的冲锋，却在无声电波里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他长期隐姓埋名，却用密码与信号筑起保卫党中央的无形长城。这位从隐蔽战线走出的新中国邮电部部长，一生藏于历史背后，却用信仰和智慧书写了惊心动魄的谍战传奇。王子刚曾用名杨炳玉，1909年生于河北定州，1928年由于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挫折，党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于是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开始培训无线电人员。1929年，正在天津拥抱做译电工作的王子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可以不用密码本翻译接近4000字的电文，因此立即受到党的高度重视，被调往上海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培训班结束后，鉴于国民党对苏区封锁绞杀，通信中断，情报闭塞，红军如同盲人瞎马，党中央决定急派骨干潜入鄂豫皖。在这种情况下，王子刚临危受命，与蔡威、宋侃夫组成无线电铁三角，白手起家搭建苏区电台。没有设备就拆零件组装，没有教材就熬夜摸索，没有经验就对着敌军信号死磕。在漏风的土屋、昏暗的油灯下，他们日夜守着电台，捕捉天空中稍纵即逝的电波。敌军以为密码牢不可破，却不知王子刚凭着惊人记忆力和逻辑推演，一点点拆解密钥，破译密电。1933年，四川军阀刘湘集结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10万大军压境，红军处境危急。就在指挥部一筹莫展时，王子刚截获敌军核心密电，连夜破译出全线进攻时间、兵力部署、指挥中枢位置，徐向前果断调兵设下埋伏，一举重创敌军，连克5座县城。战后敌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红军总能精准预判、步步先机，他们至死不知暗处有一双耳朵早已洞穿所有阴谋。王子刚与战友们用一封封绝密情报让敌军行动透明如纸，被红军指战员誉为军中活菩萨。长征路上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电台是王子刚的生命，密码本是他的武器。敌机轰炸，追兵尾随，他始终把电台护在身下，哪怕负伤挨饿，也不让设备受损、信号中断。翻雪山时，手指冻得僵硬，就哈气搓热，继续发报。过草地时，宿营在泥沼边，也要坚守岗位，确保党中央和部队通信畅通。无数个深夜，红色电波穿越黑暗，传递着生死指令、战略情报、革命希望。敌人动用无数电台侦测、特务搜捕，却始终抓不到这位电波幽灵。王子刚用冷静和机智一次次化险为夷，在敌营心脏奏响永不消逝的红色乐章。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王子刚始终奋战在通信和情报一线，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等职，搭建起覆盖全军的通信网络，为革命胜利立下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褪去特工光环，投身邮电事业，成为新中国通信事业奠基人之一，历任邮电部部长，把前夫时的严谨与忠诚倾注到国家建设中，直到1994年逝世，他始终低调谦逊，从不炫耀过往功绩，只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他是暗夜中的行者，是无声战场的英雄，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没有勋章却功绩盖世。王子刚用一生证明，真正的信仰从不在喧嚣中张扬，而在绝境中坚守。 真正的英雄。

0: 精神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深藏功名，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家15部门发布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目标：提升伤害预防知识知晓率，降低儿童伤害死亡率和交通事故伤员就职无效死亡率。部署5大行动，普及预防知识，预防儿童伤害，

0: 防老年人跌倒，提升车祸伤员救治效率，加强技术保障与监测。近日，无锡推出赘肉换牛肉减重倡议，激发群众热情。近年为我国坚持预防为主，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如免费接种 HPV 疫苗，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基本医保覆盖13.3亿人，90%居民15分钟内可达医疗点，以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近日，国内某地鸡煲以祛湿功能而火爆，中医认为湿邪治病，特点粘滞缠绵，分三焦，上焦至头重胸闷，中焦至腹胀便溏，下焦至小便浑浊，下肢沉重。祛湿虚便症，上焦宜发汗，喝杏仁桑叶茶；中焦宜健脾化湿，喝陈皮茯苓山药粥；下焦宜淡肾利湿，喝赤小豆薏苡仁汤。辅以运动，饮食清淡，严重者及时就医。专家表示，现代麻醉药物安全可控，不会损伤智力或记忆力，术后短暂头晕等反应会随药物代谢消失。全麻与半麻无绝对优劣，需依手术和患者情况选择。酒量大者可能需更多镇静药，但医生会综合调控。术前进食进水必须严格遵医嘱，以防麻醉后反流误吸，危及生命。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它发病急，危害大，而用药是否科学安全，直接关系到病情控制与康复效果。脑卒中患者该如何选药？日常用药又有哪些禁忌？今日对话嘉宾王小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管药师、神经内科临床药师，安徽省药学会药物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药学会药事管理委员会常委员，擅长脑卒中、帕金森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药学监护与个体化用药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治疗药物监测及药物基因检测结果解读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药师。王药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有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哈，那有降压药需要吃，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要吃，还有阿司匹林可能要吃。他们几种药物同时叠加，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服用它？在临床上，您会如何建议？
4: 我们这样，我们药师在临床上经常给患者进行一个用药的教育、用药的宣讲。那首先我们最强调就是千万不能随意的停药，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在就是出院的时候觉得，我后面恢复好了，我就可以不吃药了。
3: 对，
4: 吃药吃那么多，像阿司匹林一般，我们会跟病人讲啊，你是早上吃，早上空腹的时候吃，然后他汀类呢，你尽量是晚上吃，还有我们降高血压的药物，有些病人还有糖尿病，这些药他就觉得很多，然后就讲，我好了，反正我没事了，我就不吃了。其实呢，这是第一个大误区，就是不能随便停药。我们也发现过，就是临床上见过一些复发的患者，然后一问一下他，既往得过，那现在这次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我把药给停了，
3: 他觉得他好了，
4: 对，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你即使停药，出现了比如说你身确实吃这些药不能耐受，出血很严重，特别不舒服，那你自己呢可能会可以跟到医院去跟医生来说沟通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而不是自己就自行把药给停掉的。
3: 其实您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脑卒中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你觉得好了它就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一个炸弹，其实一直是留存在你的这个大脑里，是不是？
4: 是，
3: 因为您刚才说了20%在一年内的复发率还是相当高的。
4: 没错，
3: 所以大家要重视，对不对？那 我们刚才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几种药物叠加，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怎么来正确服用呢？
4: 几种药物叠加，首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药物。高血压因为是最常见的一个基础疾病，通常这种病人就是高血压药物联合他汀联合阿司匹林一起吃。那高血压呢，我们上半段也讲到了，我们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在稳定了以后呢，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140-90，可以耐受的话呢，可以降到130-80这样子的。必须要坚持长期服药，如果就是你擅自停药的血压反弹可能更加的糟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有一个药呢，就是我们刚刚上半段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药物也是它的，我们讲过它的控制在低密度脂蛋白最好是控制在1.8以下，然后有些患者严重的需要控制在1.4毫摩尔每升每以下。那如果你出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肌肉酸痛，特别是像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啊、臀部啊，还有就是一些近端的肌肉出现了酸痛呢，你可以去跟药师或者医生来沟通，然后我们根据你最近的一些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首先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药物来引起的你的肌肉酸痛。如果是，那我们如何调整用药？我们可以换个药试一下，有可能就会好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肝功能，因为我们在出院的时候都会交代患者，你在服用这些药的期间呢，因为你药肯定不可能带一辈子重性的药，你吃完了肯定还要去开的。开药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做一些检验检查，检验的看一下指标，肝酶如果出现了异常，你拿个医生看一下，或者拿个药师看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停药？然后我或者是需不需要换药，千万不要看到有一点点异常就很害怕，就是说我不能吃了。因为大家民间就是有一个吃药三分毒嘛，
3: 对，
4: 觉得吃药吃多了很不好，
3: 尤其是老年人，在拿到药之后会把那个说明书翻来覆去看很多遍，尤其要看那个副作用。
4: 没错。
3: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
4: 对
3: 对吧？还有一个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也可以找医生来进行沟通，看有没有更好的或者调整一下用药方式，或者是就彻底的去换一下药，会不会更好呢？而不是因噎废食把这个药擅自停了。您一再再强调哈，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对吧？
4: 是一个终身的一个过程。防治，它是防治，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3: 对。
4: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要更加强调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的病人其实面对高血压的时候他还好，就是刚入院的时候发现脑梗，我们首先医生会，我们首先就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他的诱因是什么，他的基础疾病是什么。如果一旦查这个病人血糖很高，让他吃降糖药，不管是口服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病人都很排斥，他会觉得我一旦用上了药我就依赖他，我的那个血糖升高就是因为我依赖这个药，其实是弄反了，因为你的血糖高所以你才需要用药或者是用胰岛素来控制，这样就会预防更加严重和恶劣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就很多病人高血压还好，就是到糖尿病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药。如果您在发现你的饮食，你一开始确实可以通过饮食还有运动来控制一下，如果真的就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建议还是要听医生的，把药给加上。
3: 对对对，千万不要就因为害怕吃药而影响了这个病情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刚才看了一个朋友，他就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脑卒中能完全恢复吗？康复的关键是什么？
4: 脑卒中呢，我们在急性期的治疗是稳定，就是急性期住院，可能那7天或者到14天，就是稳定，你不要再加重，我们把病情给稳定住、控制住。它恢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是3-6个月，半年内恢复。有可能你半年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有可能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后遗症。是这样子的。那你想完全的康复，那主要还是看你。因为我们除了在医院的就是急性期的治疗的话，我们还有除了药物治疗，也有就是康复治疗，扎针灸啊这样子的一些康复理疗的一些
3: 辅助治疗方式。
4: 对对，这些呢都是可以加速你的康复的，但是具体康复到什么程度 那可能还是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
3: 嗯，
4: 但一般就是6个月、半年，如果是什么样子，基本上就已经就是什么样子了。
3: 哦，那是不是也跟他的这个脑梗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
4: 哦，对，就是看运气，真的是看运气。
3: 嗯，
4: 如果你的脑梗的位置，可能这个点比较小。就是你的那个脑梗梗死的那个面积很小，
3: 嗯，
4: 但是你那个位置特别不好，就是涉及到了我们重要的一个中枢，那可能你的后遗症会比较严重，
3: 嗯，
4: 或者是就是影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较大，
3: 比如说是他的肢体或者是语言，这两个是两大，
4: 对
3: 对对，
4: 感觉啊，有一个病人就是麻，偏身的麻，他冲脑的梗死，他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胳膊就很麻，一天到晚就觉得我很麻，
3: 嗯，
4: 那可能就是
3: 很难受，
4: 对对对，
3: 嗯，
4: 严重的影响我们生活质量。但还有一部分呢，他虽然脑梗死的面积比较大，但是他正好恰好错过，就是避开了那些比较重要的位置部位，就还可以，就是运气算是我们说运气比较好，
3: 嗯，
4: 可能后期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
3: 嗯，哎呀，这真的是就是凭运气哈，嗯，这个跟大小其实没有关系，跟位置有关系，具体康复的时间也就是说大概是3到6个月，但是如果说6个月这个过了，然后你是该是什么样的症状，可能后期应该也可以通过康复训练
4: 对
3: 会缓解，
4: 对，
3: 但是想要恢复到常人的状态，就或者从前的状态，是不是有点难？
4: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3: 嗯，但是这个药还是不能停，
4: 药不能停，药只是跟你这次已经没有关系了，
3: 嗯，
4: 是预防你下一次再发。
3: 对对对，这个药预防它的复发，对吧？
4: 对，
3: 你看享乐人生他就说了，这叫血管保卫战。
4: 那没错，
3: 对吧？
4: 对，
3: 哎呀，他这个词用的非常的，这句话用的非常的贴切哈，
4: 嗯。
3: 血管保卫战就是通过这个服药，然后保护我们的血管通畅，让它不至于堵，不至于破裂，
4: 是的，
3: 对吧？
4: 嗯，
3: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心源性的这种房颤，
4: 哦，没错，
3: 对吧？嗯，好像他和他汀类药物哈之间是不是也会相互作用，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状态？
4: 我们刚刚讲到的前面就是吃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都是预防我们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性的那种脑梗死。
3: 嗯，
4: 那还有一小部分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其实是好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脑梗呢？
3: 嗯，
4: 可能是我们查了一下，发现哦，他心脏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在心脏上会形成一个栓子，那如果它脱落的话，堵住了我们的大脑的重要的一个血管，然后导致脑梗了。
3: 嗯，
4: 那可能就会出现跟我们正常的那个脑梗死是一样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的就不是阿司匹林了，我们需要服用的是抗凝血的药物，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华法林，
3: 哦，
4: 就是最老的，
3: 对，
4: 啊，
3: 我知道，
4: 很老的，
3: 很经典的，哦，
4: 对对，华法林，
3: 嗯，
4: 那都是以前用的。这个华法林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比较不方便，因为它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抽血，
3: 嗯，
4: 去查一个指标，把那个指标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3: 嗯，
4: 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高的话可能会出血，低的话呢有可能达不到我们保护的作用，
3: 嗯，
4: 那随之而来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像达比加群呀，利伐沙班等等，这些它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定期去监测这些比较麻烦的指标。以前呢它很贵，然后现在随着我们集采政策呢，这些药也比较便宜了，
3: 嗯，
4: 现在新型口服抗凝药也大概就是被大家也所接受了，这个是预防我们心脏上的那个栓子的。那它和他汀类同时用呢，为什么需要和他汀同时用？因为刚刚讲过，他汀是保护我们血管的，对吧？
3: 嗯，
4: 那个抑制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的。那他汀类呢，因为这个病人特别是老年病人，他可能不仅仅有心房的颤动房颤，它可能还同时伴有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虽然指标上是3.4毫摩尔每升、
3: 嗯，
4: 但是我们正常可能需要将它控制得更低。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的话，你达不到这个比如说1.8呀，这个我们的所说的上限的话，
3: 嗯，
4: 你可能就需要服用他汀类，等，
3: 哦，
4: 就是双重来保障你，预防你的再发。
3: 嗯，哎，他说到这个房颤，是不是对于年纪稍大的人，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些？
4: 哦，是的，是的。
3: 哦，年纪稍大的人就是不仅仅要服用这个治疗房颤的这种药物，同时我们还要服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来双重叠加，然后来控制 它的这个血管，让血管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不是？
4: 嗯，是的。
3: 哦，这样的。其实脑卒中患者，您刚才一直在说，我们不能擅自停药，我们要遵医嘱。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并不是主动停药，他可能是漏服了。就像这个高血压药，他们说漏服了不是一件好事。那像这种脑卒中的漏服情况会严重吗？
4: 我们漏服就是生活中经常注意到的，特别是因为老年人本身可能。

0: 记性就会变差，同时他卒中需要吃的药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的处理方式呢，其实也是因这个药不同而不一样的。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要下一次剂量加倍。就我今天忘吃了，我明天吃两粒，就这个意思。
1: 哦哦，
0: 那可能会导致药物过量，引发我们副作用。我们发现漏服呢，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看一下我今天几点了。如果说距离下一次的时间还很长，比如说超过了12小时，那我就把今天漏的这一粒药给吃掉。那如果已经就是很接近下一次服药时间了，比如就剩几个小时了，那我直接跳过，下一次服正常的剂量就可以了。像我们的降压药，如果我们白天发现我们漏服了，那我们就，白天发现了嘛，还没到第二天，我们就再补服一下就可以了，补服一粒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晚上临睡前发现漏服了，那我们就不建议再服，因为我们夜间的血压本来就会偏低一点，如果你再服一个降压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血压偏低，晚上可能还会有危险。那另外呢，抗血小板药，就是抗凝药，就刚刚讲的华法林什么的，抗血小板的阿司匹林就更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在同一天白天发现的话，我们吃掉可以，但是如果第二天，那就直接跳过我们前一天的剂量，直接服用我们第二天正常的剂量。因为这个一旦多服的话，就是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因为你可能会出血。因为它本来是一个抗凝嘛，抗凝的药物，如果吃多了，它就是会出血。如果双倍剂量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那降糖药呢，它就更是个体化了。降糖药你可以就是你测一下，你降糖药漏了，你可以测一下你的血糖，根据你的血糖来决定。如果你的血糖其实还好，你就不用再服这一剂药了。
1: 其实说，如果说您刚才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漏了一次，也不要那么过于的紧张，
0: 对，没关系，
1: 分情况来判断。如果说今天我们实在是吃不了，那我们就明天按照正常剂量再来吃。
0: 是的，
1: 不要觉得啊，我昨天没吃了，我要把昨天的量补回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他家有这个脑卒中的家族史，请问多大开始做脑部方面的 CT？ 是做 CT 吗？
0: 卒中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血管，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开那个血管的相关的检查，看有没有。
1: 叫什么呢？我们可以开哪个科呢？
0: 我们可以看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
0: 对对，来评估。因为一般没有症状的话，你的影像学可能没有，可能表现不出来。
1: 就是看他的血管的健康状态吗？
0: 对对，是的，
1: 是否流畅？
0: 是不是高危的人群？比如有狭窄，有没有狭窄？狭窄是多少？
1: 多大的时候可以去这个体检相关的？
0: 如果家里面人比较多的话，或者是又偏就是早发行的卒中的话，45周岁就可以开始。
1: 45周岁开始就要重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了，对吧？我们最后还想问您，就是哪些习惯可以预防卒中？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他就问是，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预防脑卒中呢？就是我们普通人，就像刚才那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问到的，他家里有家族史，或者说他家里有三高人群，就像我们平常我们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0: 首先就是如果你自己已经知道了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了，我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高血脂，那肯定就是需要该吃药吃药，我们去来，就像前面讲到了，我们来控制我们的基础疾病，来这样可以预防我们的脑梗的发作。那另外呢，就是生活习惯，正常的生活习惯，就是首先生活习惯就是从饮食来说起。首先饮食呢，就是现在不是还有很流行那种地中海饮食，都是
1: 对。
0: 多吃蔬菜水果，吃一些比如说富含钾的水果啊，它可以有助于降压。还有经常吃一些像那个优质的谷物，燕麦呀、糙米这些的啊，合理补充的我们的膳食纤维，
1: 就是杂粮类的，
0: 对
1: 吧？
0: 杂粮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少摄取一些不健康的肉类、加工的肉类、腌制食品啊，什么罐头啊、培根啊这些。还有就是限制我们高糖、高盐的纳入摄入，这些都是对我们就是健康很有益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就是适当的运动，这个是适当运动，因为你运动太剧烈，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适当的运动，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你可以从简单的运动开始，短距离的我们可以用开车来走路来代替开车，或者每天利用零碎的时间，我们走散散步啊这样子的一些，而且还很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另外就是

0: 是体重管理，现在不是很讲，对，是
1: 对，
0: 很流行的体重管理。那如果你 BMI 值比较高了，那你肯定就开始减重了。将我们的 BMI 值控制在18.5到24之内是比较好的。还要关心我们的腰围，男性呢就是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这是一个，就是把这个控制在这个以下呢，也是可以减少我们卒中的复发的，卒中的那个发生的。那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男性吸烟，我们吸烟其实在我们的各个指南里面都是讲到了，它是属于我们卒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你没有其他的，你有吸烟史，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卒中的高发人群。那吸烟可能会因为影响我们的血管，然后使血栓加速我们血栓的形成。那如果你就是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的话，那你首先就从戒烟做起。
1: 戒烟限
0: 对，
1: 酒，
0: 限酒。对，酒呢，我们是一般是不建议就是，一两吧，一两左右。男性是一两，女
1: 是
0: 性还
1: 每
0: 可以适
1: 天
0: 度
1: 一
0: 的。
1: 两。
0: 每，对，如果你是戒不掉，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临床发现病人跟他讲，你回去要戒烟戒酒。然后特别男性的病人，就老年人，那我戒酒了，我还有什么意思？然后
1: 还
0: 他，
1: 有人会觉得我喝酒，它会促进血液循环，会对血管更健康，还有这样一种误区。
0: 少量的。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啊，我喝一点，想喝一点的话，那也要控制在每天一两以下。
1: 每天一两以下。
0: 对对，白酒，还有就是心情，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会最后都会导。就是强调一点，你一定要保持我们心情的愉悦，长期的紧张啊，可能就是你身体内的激素啊，或者是，就是会内分泌紊乱等等，你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什么练练瑜伽呀、冥想的方式啊，来或者是培养一些比较好的兴趣，这样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心情时刻保持愉悦。
1: 感谢王药师的详细讲解，相信大家对脑卒中的合理用药有了更清晰、更科学的认识。预防是核心，遵医嘱是关键。另外还有就是是药三分毒，用药需谨慎。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10569 JK181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18: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18: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18: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18: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9: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0: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8: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造屋，
1: 漆器，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漆器，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漆器，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漆器，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漆器，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漆器，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漆器，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居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0: 吸气，
1: 天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天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天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天足，
0: 呼气。吸气，
1: 天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天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小小药片暗藏假危机，警惕引达帕胺所致的低钾血症。在临床中，服用降压药引达帕胺的人群不在少数。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为您详细解答引达帕胺与低钾血症之间的关联，教您科学面对引达帕胺引起的低钾血症。
6: 引达帕胺是一种常用的降压药，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它属于磺胺类利尿剂，通过抑制肾脏远区小管对钠的重吸收，从而增加尿钠和氯的排泄，达到降低血容量、减轻心脏负荷、降低血压的目的。口服吸收快而完全，生物利用度达96%，不受食物的影响，血浆蛋白结合率为71%到79%，也与血管平滑肌的弹性蛋白结合，口服半小时即达到治疗浓度，此后24小时一直保持平稳的血药浓度，在肝脏代谢产生19种代谢产物，约7%为原型，23%经胃肠道排出，服用方便，患者依从性好，疗效确切，安全性高，深受临床医生和患者的喜爱，临床上广泛用于高血压的治疗。一、利尿机制导致钾丢失，引达帕胺在发挥利尿作用时，会使尿液中钠、氯、钾等电解质的排泄增加，由于它的利尿效果，使得肾小管内钠钾交换增多，为了维持电荷平衡，肾脏会排出更多的钾离子，从而导致体内的钾减少。二、血容量减少的影响，引达帕胺引起的利尿会使血容量下降，身体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醛固酮的分泌增加，它会促进肾脏远区小管和集合管对钠的重吸收，同时增加钠的排泄，这也会进一步加重钠离子从体内丢失的程度。在使用引达帕胺期间，医生通常会定期进行血液监测，监测血钾水平，一般在用药初期可能会频繁监测，如每周或每2周检查一次血钾，如果血钾水平正常且患者病情稳定，检查间隔可以适当延长。一、饮食补钾，患者可以通过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来补充钾离子，例如香蕉、橙子、土豆、菠菜都是含钾的良好来源，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有助于维持钾的水平。二、药物补钾或使用保钾利尿剂，如果患者存在低钾血症的风险，医生可能会在开药时将补钾药物如氯化钾缓释片与引达帕胺联合使用，或者在引达帕胺的基础上加用保钾利尿剂如罗类子，这样既可以实现降压效果，又能减少钾的丢失。如果血钾水平只是轻度降低，可能通过口服补钾药物来纠正，患者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氯化钾缓释片等药物，同时继续监测血钾水平，直到恢复正常。对于血钾严重降低，如低于2.5毫摩尔每升或出现严重心脏呼吸等并发症的患者，可能需要静脉补钾。 静脉补钾需要在医院由医护人员密切监测下进行，因为如果补钾速度过快或者浓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高钾血症等不良反应，危及生命。同时还需要针对引起低钾血症的病因，如调整隐达磺胺的剂量或更换药物等进行治疗。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哎，医生不建议用的三种护肤品。今天呢是世界美容日，美容的关键是皮肤嘛，那好的皮肤跟基因是有关系的，也跟后天的护理啊是离不开的。那我其实觉得呢，美容这件事儿的确是值得自己纪念的节日啊。那毕竟人类从几千年前就懂得追求美了嘛，对不对？那比如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红蓝花叶捣汁凝成汁来粉面，春秋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用白粉来敷面了，用青黑的颜料画眉。汉代的一些书籍当中啊，开始出现装点、装扮、装饰等等美容的关键词。那到了唐代，甚至还有面膜呢。据说杨贵妃使用的面膜是用名贵的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并且用珍珠、白玉、人参研磨成粉，以上等的藕粉来调和。这种古老的美容面膜不但可以去除黄斑，还能够使皮肤白嫩，还能够将毛孔深处的污垢油脂排出和清除。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美容护肤。毕竟呢，这个疏忽对皮肤的呵护，变化的天气分分钟会把你的肌肤变得暗淡无光、粗糙松弛。那么怎么选择护肤品到这儿就很重要了，特别是怎么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产品。前几天呢，热搜上有一个词条叫做医生不建议用的三种护肤品，引起了广泛讨论。其实啊，也并不是专门指向了某种产品，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不要被骗智商税，也不要花了钱反而是破坏皮肤的安全。比如强效的美白面膜要持怀疑态度，面膜贴在脸上一般15到20分钟，这种短效啊并不会起到强效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某种面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强效作用，我们不得不怀疑它在里面添加了像皮质类固醇的激素或者是其他的违规成分。当然呢，也有一些面膜里面还有一些真正的具有美白效果的成分，但是它这个作用一般是缓慢的，需要你长期坚持试用之后才会看到一个好的效果。还有呢，号称能够美白洗面奶、洁面产品，在一次洗脸过程中最多几十秒，不超过1分钟，即使有美白成分也不可能进入到皮肤嘛，对不对？不能起到足够的美白效果。如果你觉得白了，那只是洗干净了而已。还有一些去黑头的鼻贴，用力的撕扯之后，表面上能够拉扯出一些脂肪污垢，但是呢，用力的撕扯会使毛孔进一步的扩大，反而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皮和毛囊，让皮肤中的油脂跟角质进一步的跟外界接触，形成新的黑头，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同样啊，撕拉类的面膜也是差不多的原理。撕扯其实就是一个强效去角质的过程，这个的确会让皮肤看起来暂时挺好的，但尤其是敏感肌跟皮肤比较干燥的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强力的破坏角质层。其实呢，国家现在的化妆品的规定

0: 已经比较严格了，那化妆品的法规都要求啊，功效性的护肤品，比如说它的美白、抗衰，都要经过人体试验。所以呢，国家对化妆品的监管也是越来越严格，提醒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购买正规厂家的，自己注意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标识，选择有妆字号的，有详细的成分表的，因为国家现在已经要求化妆品把成分表包装上，所以不要相信一些三无产品，不要乱用这些违规产品。另外还有洁面仪器，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是可以用的，比如油脂性的皮肤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像是环境污染比较重的情况下可以适度的使用，但是呢干性或者敏感肌就别过度用啦，可能一周就用一次或者两周用一次，别频繁使用。皮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肤质也在发生着变化，用什么护肤品取决于你的皮肤类型，洗完脸觉着皮肤很干，这并不一定是干性肌肤，它有一个分泌过程，你可以试一下洗完脸在完全不涂任何护肤品的情况下，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去衡量自己的皮肤，如果一个小时后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油，那就是油性肌肤，如果最多三点出油，那就是中性肌肤，还有甚至很干更干了，那就是干性皮肤。保湿呢，油肌性用乳液，干性就用面霜，这样比较厚重的保湿产品维持水油平衡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皮肤专家也认为，护肤的最大一个绝招就在于防晒，几乎所有的皮肤问题都跟紫外线有关，一年四季都要重视防晒，哪怕是冬天，每天出门前半小时涂抹 SPF 值在15以上的防晒霜或者乳液，但如果出去一整天，最好选择 SPF 值在20甚至30以上的，并做到随时补涂，然后回家再及时清洗脸。总之做好护肤的三步，清洁、保湿、防晒，每一天都是美容日。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3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于2026年5月6号正式公布，自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道路出行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交通事故赔偿更是大家日常关注的民生热点。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深度解读这份全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欢迎赵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即将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进行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0: 说起道路交通事故，不少人都觉得啊，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但一组最新数据值得所有人重视。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发布的统计，目前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超过了5.59亿人，加之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数量约5.8亿辆。道路交通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的出行，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一旦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后续的损害赔偿纠纷往往错综复杂，赔偿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赔偿的标准如何界定，具体赔付的流程怎么走，诸多事实问题不仅让事故的当事人一筹莫展，也让普通的民众倍感困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结合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案释法，为大家全方位的解答。首先呢，我们想请赵律师来说一说这个解释二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曾经修正发布了解释一。那解释一呢，实际上出台比较早，因为民法典的修改，后来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司法解释一呢，在2020年也就做了修正。这个司法解释一呢，主要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若干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而这一次发布的解释二，也就是我们简称叫法释2026年第9号，是2025年的12月23日啊，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啊审议通过的，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哎，离施行的日期也快了啊。那这一次的解释呢，它总共也就12条，但是它是重点去聚焦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裁判尺度啊不统一的4类问题。哪4类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责任主体，谁该赔？在哪种情况下呢？又是在借用车辆、租赁车辆以及车辆挂靠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时候，责任如何划分？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那么这一次的解释二，在第一条当中就是给出了非常明晰的回应啊，待会儿我们再用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二个呢，就是保险的保障问题，保险到底赔不赔？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一段时间来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叫开门杀事件。所谓的开门杀事件呢，就是说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在打开副驾的车门，或者是后座的这个厢的车门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各地呢，实际上裁判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 我们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二条，那最高人民法院统一了这个裁判尺度，给他来了一锤定音。还有一个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豪逸同乘。所谓的豪逸同乘呢，就是说我们讲搭便车。以我的生活经历啊，我们就注意到很多在这个同一个单位上班那时候呢，然后呢回到这个，比如说在乡镇的同一单位上班，那有的人他就要回到这个城市里面，晚上要回来，早上要走。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同事之间就会出现这个拼车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同事他有车啊，另外同事就会搭他的便车。那么在搭便车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要按照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这个处理？实际上呢，民法典是有倾向性规定的，就是说民法典规定好逸同乘可以减轻赔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交通事故过程当中，交管部门，我们叫交警队，他认定，如果说认定这个驾驶员或车主，他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他要负全责的时候，或者说，那么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我们在好逸同乘的时候，搭便车的时候，那么对伤者是怎么赔偿？是不是一视同仁的赔偿，还是相应的做出减轻？那么在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也做了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它有它的价值取向的。第四个呢，就赔偿啊计算具体赔多少。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超过退休年龄的人，那么他能不能主张误工费的问题，致残后的这个诉讼期间其他因为死亡的赔偿金是怎么计算的问题，被抚养人的多人时候又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实际上在早先的司法解释一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不是那么明确，在实践当中呢会出现各地判法不一。现在呢在司法解释二的第六至八条也做了明确的这个规则性约束。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条理清晰的梳理。那此次解释二共计12条条文，每一条啊都直击司法实务当中的赔偿热点与争议的难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赵律师结合最高法发布的权威的典型案例，逐条展开深度的剖析解读。
1: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首先我讲一个这样一个案例吧。把车借给了这个喝酒的朋友，那么出了事故需要担责任的问题。我们就把当时真实名义的隐去了，就是张某某和冯某呢是同桌在一起喝酒，饭后呢张某某就把自己的私家车交给了冯某去驾驶，结果冯某在驾驶过程中超速行驶了，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李某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了，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事后查明张某某的车辆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就诉到了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要承担共同的这个赔偿他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是，车主他是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把车交给了他开，出了事故，车主要不要赔多少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能不能免赔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还很有代表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喝了酒啊，把这个车子就给朋友开，对吧？其实这个是风险其实很大。那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案子在法院他是怎么判的？
1: 实际上呢，在早些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办过
0: 这样
1: 的
0: 一个经历，
1: 办过类似的案件，就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请这个孩子的老师吃饭，找自己的朋友一起作陪，那么酒后开车 结果造成的非常大的一个交通事故。在这里就是他自己不开，交给喝了酒的朋友去开着那车造成的事故，就是跟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类似的啊，很类似的啊。那么像这一类案件呢，他法院裁判我们讲要分个三个层面来说，就驾驶人，第一层是驾驶人冯某，他是全责的。那冯某酒后驾驶超速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禁止性规定，那么他是承担要全部的侵权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那么第二层就是看车主了，张某某。那么在这个

0: 案件呢，他是承担了40%的责任。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张某某明知冯某喝了酒，仍然将机动车交由驾驶，交由他驾驶，对损害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了40%的赔偿责任。啊，注意了，这也是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冯某和张某要连带赔偿40%的损失。张某某他借车，我们讲，我们把车借给别人去用，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这一辆车是试驾的车，同时呢，借给这个人，这个人是有资格和有能力去驾驶这辆车的时候，那就我们这过错肯定就减免了。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明知这个冯某是喝了酒，酒后是不能开车的，所以他要承担过错责任，这是也是不能免除的。从保险公司来看，商业保险，现在呢是确定是免赔了。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就酒后驾驶免赔条款已经尽到了民事的说明义务啊，就提示到了。那么因此，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赔的，免赔的。也就是说，交强险赔完后，超过部分是由冯某和张某来自掏腰包啊，自掏腰包。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会注意到，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了，后期保险公司它也会向相应的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的。
1: 那赵律师，刚刚这个法院的判决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有一个您说到的叫对损害有过错，是不是只要借出这个车子，车辆一旦出了问题，车主都要进行赔偿？
0: 这倒并不是绝对的啊，并不是绝对的，这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借车的时候肯定要审慎啊，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过错了，就是由人家评价你，不是说你评价，而是你就人家评价你有过错的时候，根据民法典1209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是要有过错了，通常体现为下面的几种情形。第一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的、酒后驾驶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后驾驶等不适宜驾驶这个的情形。那么仍然将车辆交给他用的，啊，兄弟们，包括我们讲极端情况下，有的人在争吵、情绪激动的时候、行为异常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情形，你在那种情况下把车辆借给这样一个人驾驶，可能都面临着这个过错要承担过错的这个风险。第二呢，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我们的车现在呢，它存在刹车失能啊、轮胎严重磨损啊、安全气囊故障等等，也就是说你借出的车是一个能上路的适合驾驶的车辆才行啊。第三，将车辆出借给明显不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啊，比如把车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他有驾驶能力那都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反过来讲，他有驾驶之证，但是在当时他不具备驾驶能力也不行啊。所以呢，在解释二的第一条有个重要的限制，各责任主体要实质这个支付的赔偿总额啊，它不得超过侵权人应得的损失总额，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受害人双赔的。当然这里呢就是我们讲损失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种损失呢是天平原则啊，天平原则在交通事故里面是按照这个来的啊，它跟那个交通事故跟那个工伤的个竞合不太一样啊。
1: 刚刚赵主任也是说到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的这个三点啊，可以看出日常借车看似平常小事，实则暗藏不少法律的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赵律师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来支一支招，讲一讲实用的防范建议。
0: 我首先讲的，我们不要碍于面子，人家找借是朋友来借我的车，那么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确实有问题或者是有一定风险，我还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不要不碍于面子啊，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注意这个在这方面一定要客观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三点建议哈。第一个，不能将车借给喝酒的人啊，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绝对是个法律问题 啊，绝对是法律问题。那么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时候你明知他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犯罪的这个共犯的问题啊。第二个，出借车辆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车辆是试驾的车辆，确保刹车、灯光、轮胎等等关键部位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虽然我们的车辆都合乎法律规定接受年检，但是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也难免有这个一些问题。所以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的车辆已经是这个年检通过了啊，在年检的这个时段范围之内，那我就觉得我的车辆就是试驾的车辆，也不能用这种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啊。第三，根本的建议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要买足这个保险，买足保险。你不然的话，出了一个事故，几十万、上百万的赔，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开门杀啊。说起这个开门杀，大家可能都在路边见到过啊。车一停，乘客随手开门，后方的电动车、自行车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轻则摔倒受伤，重则脑部损伤，甚至出现死亡的结果，后果不堪设想。那赵律师能不能结合最高法的新的司法解释，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和责任的划分来说清楚。
0: 好的，实际上呢，为什么大家比较高度关注这个开门杀这个情况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道路里面，开门杀呢，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故，是有时候就是道路拥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像学校啊，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那急停急走，慌慌张张，有时候就难免就是出错，难免出错。那么有时候在一些这个热闹的这个路口啊路段，也会出现这样的，因为骑电瓶车的也多，行人也多。那么随便停下来，然后开门，这个上下人，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开门杀，他早先是认为不是驾驶人的原因，而是乘客的原因。那是不是涉及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讲了，那不是驾驶原因，那我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点。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吧。那么董某某驾驶车辆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停下来了，乘车人呢杜某某呢就准备下车，问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董某没有提醒这个杜某某注意车外的情况，杜某某在自己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直接开门，结果呢有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经过的这个潘某门一开，他潘某骑着车咚就撞上了，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也受损了啊，车辆受损。交管部门的认定，董某某和杜某某是同等责任啊，同等责任。那么潘某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潘。

0: 人，还有乘客，还有保险公司，这三个全部告上了法庭。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保险公司他最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抗辩啊？
1: 按照既有的规定呢，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开门的这个行为不是驾驶人的行为，那既然不是驾驶人的行为的话，我们保的这个保险公司保的是驾驶行为，那他这个开门行为他跟驾驶行为没有关系了，车已经停下来了，他是他自己开的，那么我保险公司抗辩呢，我就不赔，他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他站在他的角度讲呢，似乎跟既有的规则呢也能吻合得上，也能吻合得上，
0: 听起来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抗辩还蛮有道理的
1: 对
0: 啊。
1: 对，嗯，
0: 那想问一下，这个那实际上应该怎么办呢？
1: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啊。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它有一个潜台的，就是说驾驶车辆驾驶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驾驶行为，它停下来的那个过程，它实际上也包含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那没有哪一辆车。他驾驶的过程中，他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他怎么是上下人呢，或者上下货呢？他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既然停下来了，但实际上这个车辆仍然是在驾驶人的驾驶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所以呢，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力的，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驾驶车辆啊的行驶和停车的地点的选取有实际的控制啊控制力，因为你驾驶人是可以控制这辆车在什么地方停。啊，在什么地方停，在什么什么合适的地方才能打开门啊？那么我们讲，在这里他讲的是要提醒乘客开门的注意义务，它不仅仅是一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呢，他要当发现乘客如果在开门的过程当中，除非乘客是强行开门，他明确表示反对强行开门，那么如果你判断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即便你提醒了乘客在开门过程中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还是要驾驶人员是要承担责任的啊，
0: 那赵律师是这样啊，为什么乘车人开车门这个动作和驾驶人停车这两个行为会被认定为共同的侵权？
1: 刚才讲了嘛，就是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这个车辆。是你对这个车辆的停车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停车开门，

0: 提醒到大家，咱们作为一个驾驶人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停车的点。第二，就是要提醒同乘的人员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后方有无车辆行驶。
1: 还要强调一下，即便提醒了，不是说我仅仅是提醒一下，我就要你注意，开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你开门的时候如果造成事故，我不负责任。这种提醒和免责声明也是站不住脚的，对外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你不但要提醒，你还真的要确保这个时候开门不会造成开门煞，所以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你的这个免责的义务不是仅仅是提醒和提示，而是要做到
0: 避免这个开门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0: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系

0: 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赵律师为大家解读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结合借车肇事、开门杀两大典型案例，明确了车主出借车辆存在过错需要担责，酒驾肇事商业险免赔，以及驾乘人员开门致损属于

0: 聊一聊日常出行当中十分常见的好意同乘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旦啊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责任认定与赔偿的处理上，究竟有着哪些不同于普通交通事故的特殊的规定？
1: 是这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讲这个好意同乘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形。我们还是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一天呢，这个张某和李某他在同一个工地干活，午饭后两个人要到另外一个相同的目的地去了，张某就顺路免费搭乘李某一起前往，结果在午间休息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突然犯困，就中午那个就是吃午饭后开车，确实有很多驾驶人犯困，来不及停靠。机动车直接撞到路边的树木上去了，导致李某受伤。交管部门呢，他就认定这次事故呢，因为是单方事故了，张某负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李某各项损失，有将近小五万块钱。然后事故已经垫了，张某在这个事故是已经垫了一万多元。那李某呢，又把这个张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要赔偿剩余的这个损失。
0: 这个案子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好意同乘是免费搭载的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是驾驶人犯困导致了事故，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这个驾驶人是全责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这个开车的人是不是因为对方是免费乘车，是不是就不用赔或者是少赔？交管部门这个全责认定是不是就等同于张某他是有重大过失的，必须全部来赔？就是说这个到底责任的划分该怎么来判断？
1: 对，那个好意同乘为什么在交通事故中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呢，有来作为一个在司法解释案里面做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呢，他有他，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有一些特殊之处。好意嘛，就是我是免费为你达成，就是这一种呢，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的问题。那么在民法典的第1217条里面规定呢，那个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本案中的张某是全责，是否就等于重大过失？那么法院实际上也给了一个否定性的一个答案，不是说他全责，在这

0: 非故意的啊，这个违章啊，或者是一种危险驾驶。当然，这里呢，他自己确实没有尽到这个审慎义务，肯定是他的责任啊，就是不能认定这个事故他不是全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他的这个场景下，他的过错的主观的这个责任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就通俗说。情有可原，但是呢不太恰当啊。这个第二，张某的突然宽宽，这是生理性的这个突发状况，不是张某主观可以完全控制的啊，真的。第三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张某在事故发生前存在疲劳驾驶的明显征兆，或者有其他的一个重大过失的这个列入重大过失的这个行为情形，因此法院认定呢，不构成对搭乘人李某的重大过失，可以适用好于同乘来适当的减轻赔偿的这个规则，也就是适用了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来减轻他，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啊，扣除啊已支付的费用，然后他剩下的这个就是最终总额是按照80%来给他做的这个赔偿。
1: 嗯，那赵律师，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啊，对于好意同乘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他是怎么来考量的？
0: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司法解释里面呢，这个案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认定全责和主责，它不一定等同于，不能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认定为驾驶人对这个搭乘人的过失的等同。就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为主责，认定为全责，在判决的时候，法院基本上直接都会采信，哦，是主责就按照主责来，是同责就按照同责来。那么像这一类案件，虽然认定是全责，但最终他会减免相应的赔偿，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他就减轻了有20%的赔偿，由这个同乘人他自己要承担。在制度设计上承载了主要的，我们刚才讲的主要这个一个社会价值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在现实生活当中，免费搭乘的顺路捎带呢，继承的是非常普遍的人情往来。所以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这一条款，它就充满了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那么，如果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后，驾驶人必须全额赔偿，那么很多人会在帮助人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我能帮的时候，我是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一些风险，我就不帮了，啊，这是我们讲在这个条里面，它有暗含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就是互助啊、友爱的这个社会风尚的一种弘扬。
1: 赵律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如果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还能主张误工费吗？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依然在工作，比如返聘做一点小生意、种地，但是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这个误工损失能不能索赔？
0: 在司法解释二出台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我们所接触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呢，你也能证明自己确实这个有收入啊，因此造成的收入的减少，法院也会去做出支持。但是呢，全国各地呢，对于这方面的裁判的尺度掌握的不一，有的地方就是非常苛刻，非常苛刻。那么现在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收入的来源，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做一些小生意啊，那个70岁的，甚至这个都还要到集市上去赶集市卖菜的，你让他去证明自己啊的收入这是多是少，实际上这东西是很难去证明的，去证明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司法解释案呢，它啊对过往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偏差做出了纠正啊，做出就是我们对于认知，随着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我们的讲年龄增加了，

0: 那社会当中，他在社会生活当中，他仍然是在创造着社会价值。那也就是说，他是有相应的收入的啊，或者应当有一些相应的收入的。那么这个时候，不因为他超过了退休的年龄，甚至不因为他是70岁了啊，甚至80岁了，那么他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自己驾驶一辆小型的轿车在小区内部的道路低速直行啊，一名儿童突然从这个两辆车的这个缝隙当中啊横穿这个跑道，自己刹车不及，轻微的撞伤了孩子。现场呢没有监控，自己也不存在这个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小区内部的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自己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
0: 责任划分呢，它是实际上是要有权的，不这个就交管部门，我们讲交警队了，或者说虽然是在封闭的道路，在小区封闭的道路里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可能交警他也不管这样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救孩子，如果有伤的话，肯定救孩子啊，就是救人是第一原则啊。然后呢，立即报警，啊，把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就是尽量的能还原出来，还原出来。那么在作为驾驶人员，虽然我们讲到了，我不存在分心，我是非常注意，他突然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像我们讲，作为驾驶者，我们。即便是对应不了你有明确的一个违反驾驶这个规则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有一个兜底的，我们要有一个文明驾驶，文明驾驶。驾驶出行的时候，你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很高的，安全注意义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驾驶人员呢，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过错的啊，这是过错责任大小的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正常在等红绿灯时，后方的电动车

0: 让对方啊以自己受伤了属于弱势方为由拒绝赔付自己的车辆维修费用，还要求自己赔偿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法律上是否需要赔付对方的损失，如何来要求对方赔自己修车的费用？
1: 实际上是两块啊。基于现在的事故认定，机动车这一方是被追尾，是正常等红绿灯时候被追尾，那自己是无责的。你的车辆的损失是完全可以找那个全责的追尾方，就是去赔偿，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0: 10%的无责赔付的责任，无责赔付责任。所以后方的这个全责的这一方，他的相应损失的10%是要求这个机动车这个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当时临时将车辆停在了路边非机动车的车道，人没有下车，车辆是处于怠速的状态，但是停车时长不超过1分钟，突然啊，后方有一个学生骑着共享单车低头看手机，直接撞到了自己的车尾，造成了学生的擦伤。交警告诉自己这个违停存在过错，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这个临时短暂的停车，人没有离开车辆的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停车？这个事故责任该如何来界定？
0: 停车，即便时间很短暂，但是你并不是停在这个停车位里面，所以你的停车是违法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小学生骑车追尾撞到你的车上去了，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在责任划分呢，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责任肯定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刚刚听到这个赵律师说到了这个借车的问题，他说啊，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朋友借自己的私家车外出办事，途中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这个车辆啊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的车辆受损，对方驾驶员轻伤，自己的车辆年检保险齐全，出借时朋友驾照也是正常的，没有酒驾毒驾的情况。想问一下，作为车主，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否会正常的理赔？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没问题。像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来看，你在出借车辆的时候如果没有过错啊，你就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呢，因为你的车辆呢，你投保了，保险公司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保险条款约定是要承担，比如说那个交强险肯定要赔啊，商业险也需要赔，因为出借车辆的那个驾驶人呢，他也有驾驶的资质和驾驶的能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夜间雨天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行驶，因为路面积水反光，视线比较差，没有及时发现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行人没有走行这个人行道，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被自己的车辆这个撞伤，对方是轻微伤。想问一下赵律师，这个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这个违法行为，是否可以大幅减轻自己的事故责任？这个保险之外的自费赔偿的部分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像这类交通事故呢，像发生交通事故，像这类一般情况下你是要报警的，报警过后呢，交管部门会认定一个
1: 事故的责任，
0: 事故责任。所以呢，这个事故责任呢，我们就不方便评价了。但是呢，从描述来看啊，我们就按照经验法则来看，那横穿马路的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他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来这个穿行马路啊，他翻越护栏过来，那么他的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个事也是明显的。至于驾驶车辆的这一方，你虽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行驶，也讲到了因为雨天路面反光，那这个就是千万不要把责任认为这个责任要推到这个路政或者推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我要免责。正是因为雨天视线不好可能会出现那样，我们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肯定也要及时跟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就是两者，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就是穿行马路的那个人啊，还有就是你驾驶人之这个不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赵律师，他说啊，驾驶货车在国道正常的行驶，前方的小轿车突然无故紧急刹车，自己避让不及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交警常规判定后车全责，但是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能够证明啊，前车。

0: 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紧急急刹车的，存在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想问一下自己能否申请复核推翻全责的这个责任？这个复核的流程和所需的证明有哪些？
1: 复核呢是在事故认定书里面是一般讲的，应该是3天，就是这个复核的时间很短，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啊，这是这样一讲，因为这个呢问题呢大很多，实际上像这类的问题遇到我们也很多，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前车突然刹车，这种肯定是对方的责任偏大。 或者说，甚至是对方是全责，但是呢，非高速路段，前车的驾驶、后车跟车要有足够的预判，要留足够的这个应急的这个距离。就所以我们讲要保持车距，往往是这个一些路牌还是路边的提示都进行这样一个提示。 啊，这提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讲这个交警这判断后车是这个，全责，是不是有对后车辆是不是有点冤？但是呢，从交通规则上来判断，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来关注今日天气。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5月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之前，安徽多降水，阴雨持续时间长，其中24号到25号雨量较明显。24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具体到省城合肥，26号之前多降雨，全市累计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超80毫米，其中24到25号降雨明显，风力增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5到29度。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6: 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是和情绪有关，不要让坏情绪藏在心里。那我们今天也是要问一问大家哈，每次当你有不好的心情的时候，爸爸妈妈知道了，他们一般会怎么说呢？哎，你可以想一想哈，当爸爸妈妈看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这个答案说出来。比如说爸爸妈妈看到你心情不好了啊，这个时候他是会问你怎么啦，还是会说啊怎么心情不好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蔡格尼克记忆效应。上世纪2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蔡格尼克让参与者做22件事，但是其中有些在完成之前就会被打断，之后让参与者回忆自己所做的事儿，结果更多的人想起的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这就是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未完成的事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这主要是因为未完成的事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系统还没有得到解除，所以人们会对此耿耿于怀。很多人有与生俱来的完成欲，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儿，会有较强的意愿和动机去继续完成。比如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博主在开口的时候总是会说，接下来我说的几点对你特别有帮助，尤其是最后一点，就是运用了这个效应。也就像我们听故事总希望听到完整的结局一样，不然总是会牵挂。而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

0: 我们不需要执着于那些中断的未完成的事情，要把精力投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去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这样才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

0: 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5: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故事是什么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只小刺猬，它叫球球。那它怎么了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当它的心里比较难过呀，或者说生气或者自责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悄悄地把它们藏进背上的小刺里。哎，那问问大家，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一天啊，球球弄丢了他最喜欢的帽子，还打翻了奶奶刚刚做啊妈妈刚刚做好的果酱罐子。他觉得自己很笨，心里啊也充满了难过和愧疚，就选择独自待着，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玩耍。那后来呢，是奶奶教给他一个小魔法啊，他学着把情绪说了出来，哎，神奇的事情啊就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别让坏情绪藏在心里。小刺猬球球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当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就会悄悄地把它们藏进背上的小刺里。今天球球的刺又多了，他弄丢了最爱的帽子，还打翻了妈妈刚刚做好的果酱罐子。他小声地嘀咕说，哎呀，我真是很笨呐。好朋友邀请他一起去玩，可是球球呢摇摇头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大家呀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到了晚上，奶奶知道之后轻轻地敲开了球球的房门，她跟球球说，球球，你看阳台的星星多漂亮，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啊可以告诉奶奶。球球就慢慢地走过去，不过他的眼睛还有点红红的。为什么红红的呀？因为他可能哭过啊，还是很难过。他走到奶奶的身边没有说话，看到球球没有说话，奶奶又说，心里装太多的东西，背上的刺会扎疼自己哟。这个时候奶奶就拿出了透明的小气球给了球球说，来，你试试这个，把说不出的话吹进气球里。球球呢就深吸了一口气，呼的一下，一只气球就鼓了起来。我生气了，我的帽子被风吹走了。这一下呀，

气球就飘起来了。接着呢，球球又吹了一个气球，把它吹起来的时候又说，我难过，因为果酱全洒了。另一只气球也轻轻地摇晃着啊，飞了起来。这个时候奶奶呢就开始问球球，球球现在感觉有好一些吗？球球摸了摸自己的背，哎，小刺毛茸茸的，真的好像变软了。第二天啊，球球就鼓起勇气去找了好朋友。他见到小兔子就跟小兔子说，昨天我其实很难过，所以我没有去玩。小兔子立刻抱住了他，并且告诉他说，谢谢你告诉我。小松鼠也跑来了，小松鼠听了之后跟他说，那我们一起做果酱吧，这一次我帮你来扶稳这个罐子。球球点了点头，心里暖暖的。从那一天开始啊，球球就不再把坏情绪藏起来，不仅仅是坏情绪，好情绪坏情绪他都会展示出来。比如说开心的时候，他会大声的去笑，哈哈哈哈，笑得很开心。难过的时候呢，他会说出来，他会告诉别人说他的需求是什么。他就跟小兔子说，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需要一个抱抱。有的时候他特别难过的时候啊，他还是会学着奶奶教他的方法，就是吹气球。但是吹气球他不是为了藏起来，而是和朋友一起放飞，看看谁的心情今天是最闪亮的。听到这儿啊，大家可能跟球球一样都明白了，其实情绪没有所谓的好坏，情绪就是移动的能量，它就像天气一样，有的时候是晴天，有的时候是下雨天，但只要你说出来，就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等彩虹的。如果啊，你心里也有沉甸甸的感受，不要把它变成你背上的刺，你可以去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轻轻地去告诉他，比如说，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有点伤心，或者说我有点生气，我们都可以说出来，因为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听见，而你呢，也永远是有人愿意听的。好，其实关于情绪的小故事啊，很多的同学已经不陌生了，我们教过大家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怎么去认识情绪哈。我们说所谓的好情绪坏情绪哈，它其实都是可以来就可以走啊，没有所谓的好和坏，它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吃到了好吃的棒棒糖，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很开心啊，这就是开心的情绪。爸爸妈妈答应我们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因为要加班不能带我们去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失落的情绪，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每一种情绪啊，都是我们的一个信号，都是在告诉我们现在怎么了啊，也是告诉别人我现在是开心的，是难过的，是生气的，还是失落的。所以呢，我们以后遇到很多的事情也要继续的能够学会去表达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感觉是因为我希望啊，我们要勇敢的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感受去说出来啊，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别人，妈妈我今天很开心啊，因为今天你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比如说草莓蛋糕啊，妈妈就知道啊，宝宝原来这么喜欢吃草莓蛋糕啊。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难过的事情说出来，妈妈我今天很难过因为我今天本来还想玩一会儿的，但是你没有给我玩啊。那这个时候妈妈就知道，哎呀，没有玩到，原来我的宝宝是有难过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说，我希望怎么样啊，是吧？妈妈也可以和你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是奶奶告诉小刺猬球球一样，当情绪被看见啊，尖尖的刺就会慢慢的变软。所以啊，说出感受不是软弱，而是呢，让这份爱轻轻的抱住自己。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哈，当小朋友有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学两个词的区别。这两个词的区别呢，就是安慰和共情的区别。经常小朋友难过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会去安慰小朋友哈。我们安慰的时候经常会说啊，别哭啦，啊，没事的啊，别生气，哎，这一点小事不至于，是不是？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这样去说的话，宝宝就不哭了啊，那这是有效的安慰。但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说完了之后，哎呀，孩子还会继续的哭，甚至会哭得更难过。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很烦躁的，就会说有什么好哭的，哭能解决问题吗？是吧？这可能是因为啊，我们并不太清楚如何有效的在那个时候去给到宝贝儿一些真正的安慰哈。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安慰呢，经常做到的叫做制止情绪，就是告诉孩子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生气，这点小事不至于，我来给你想办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去理解孩子的情绪。因为我们之前说了，情绪呢，它是非常客观存在的啊，比如说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我就是很难过，哪怕我之前跟你约定好了，但是我当下那个难过的感受就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不许哭，不能哭，不要哭，那么孩子感受到的就是，哎呀，你根本就不懂我，你在否定我的情绪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的是共情啊，这个共情就是叫接纳情绪。比如说孩子在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受，哎，我在想你这么想吃这个东西啊，但是爸爸妈妈没有给你买，你肯定会觉得这话很难过，对不对啊？或者说你现在肯定是很失望，对不对啊？或者某一件事情你没有做成啊，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些委屈？你看这样孩子就会觉得啊，爸爸妈妈太懂我了，对，我现在就是觉得委屈，对，我现在就是觉得难过，对，我现在就是觉得失落啊。我们告诉孩子我知道你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告诉他我懂你的心情啊。我们是告诉他你现在有这样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可是他跟我约定好了，说好了今天出去的时候不许买东西，不许买东西啊，那我这个时候难道就要去接受他的情绪给他买吗？哎，并不是这样啊。教育小朋友，我们经常说的就五个字啊，叫做温和而坚定。温和的是情绪，我们要理解小朋友那么小，对吧？虽然说啊，他跟你约定好了，可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很难受啊，他想做的事就是没有做到，他就是很难受啊，他不像我们大人有那么强的自制力啊，所以我们要允许他难过，这个是温和的情绪。那坚定的是什么呢？坚定的就是原则。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啊，我知道你想吃这个棒棒糖，没有吃到现在很难过，对不对啊？甚至现在有点烦躁，是不是？哎呀，想吃没有吃到，哎呀，真的好烦好烦啊。你看，我们说出孩子的心理感受，就是在帮他梳理情绪，这是第一步，温和。那第二步呢，叫坚定啊。那我知道你其实也是说话算话的小朋友，对吧？出门之前我们已经约定好了，说不能买啊，那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我也想给你买，可是你说了今天出来绝对不要的啊！你要哭，那我来抱抱你啊！你要哭，我来陪陪你。哎，你看，这个就是我允许你有不好的情绪的表达，但是原则是坚定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非常非常的神奇。你只要陪伴小朋友的情绪啊，跟着他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相处，这其实就是在教小朋友怎么去处理和面对负面情绪。可能他哭完了之后，他的情绪脑就下降了，哎，他就开始变冷静了啊，他就会开始意识到，对，确实是的，我跟妈妈约定好了啊，好吧，那没有就没有吧。哎，这个时候他懂得学会自己来开导自己了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哈，教育小朋友，尤其是很小的时候啊，3到6岁的时候，小朋友的认知还没那么强，你不要指望他跟你约定好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去做啊。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原则坚定好就行了。他难过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他就那么小的小朋友嘛，他想吃的东西没吃到他难过是正常的嘛，那我们就陪陪他，我们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现在很想吃吃不到，是吧，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是
是原则是坚定的，不能买就是不能买啊。小朋友哭了几次发现就是没有用，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坚定他的原则，但他又不骂我，他又不批评我，他就找不到理由啊，然后再去跟你去闹脾气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要跟孩子去共情啊，而不要去制止他的情绪。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小朋友读书了，考试了，没考好，闷闷不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哎呀，我看起来你有一些沮丧啊，是不是因为考试没有考好？你看，这他就知道了，哦，我没有考好，所以我很沮丧，就在梳理自己的情绪，给他的情绪做了一个命名。命名的好处就是他会接纳自己的情绪，那种负面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就会降低。比如说孩子和好朋友吵架，心里很委屈，哎，我们就可以说，哎呀，我听你跟我说完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可能很委屈哈，因为你和好朋友闹矛盾了。哇，小朋友就觉得妈妈太懂我了，他可能就叽里呱啦的就跟你说了很多他和小朋友之间的事儿，而不是只是在那哭了。那小朋友的玩具被弄坏了，他很生气，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告诉他说，哎呀，我给你买个新的就是了，别生气了。你看，这就在制止他的情绪。我们要说的是，哎呀，心爱的玩具弄坏了啊，肯定会很生气的，肯定会很难过的，对不对？你看，小朋友就知道妈妈懂我啊，这个玩具弄坏了，是我心爱的东西被弄坏了，我肯定就很难过呀。那还有在生活当中，参加比赛输了，心里很失落，我们也可以说，哎呀，听起来你很失落啊，可能是比赛没有赢，所以让你感觉到啊，情绪就会很失落，或者被老师误会，他的心里很委屈，很难受，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说啊。总之呢，安慰就是我劝你别难过，我希望你快一点开心。共情是什么呢？我懂你为什么难过，我愿意陪着你，心疼你。所以希望各位爸爸妈妈啊，当以后小朋友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说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是敷衍的安慰话，我们要去多说一些暖心的共情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情绪，说出来，我感觉你现在怎么了？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小朋友说，你希望我怎么做？而不要说我来帮你怎么做，因为你并不清楚孩子内心真正的想法。但是他要的就是，哎，我这时候遇到问题了，爸爸妈妈愿意帮助我。那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帮助，我们就可以询问，就问孩子，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哎，这个时候孩子就感受到了，哎呀，妈妈愿意帮我啊，爸爸妈妈愿意陪着我。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去思考，妈妈，我希望你抱抱我，我希望你帮我怎么样。哎，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有效的安慰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爸爸妈妈分享的育儿技巧哈，作为家长一定要知道的安慰和共情的区别。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每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哈，爸爸妈妈会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文他说，心情不好妈妈就会问怎么

了。嗯，那我不知道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感受是怎么样的哈，是不是感觉到了，哎，这个时候有人在关心我啊，有人看见了我的情绪了。乐乐说，当自己遇到某些事儿要哭的时候，爸爸妈妈习惯性的就是啊，男子汉不要随便哭啊。确实这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对小男生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啊，这个遇到事情我们去解决问题啊，哭能解决问题吗？尤其是男孩子不要哭啊。那其实如果你现在年龄还比较小的话，其实我觉得你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是可以哭的，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哭并不代表我不想解决问题，是吧？啊，哭有的时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先把不好的情绪

愿意说出来啊，就很愿意和爸爸妈妈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哈，爸爸妈妈在养育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爸爸妈妈和小朋友的互动哈，人和人的互动有时候经常会说到要看见两个字啊，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叫看见啊，你就站在我面前，我怎么看不见你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看见呢，是要学会去看见别人的情绪，看见别人的感受，以及看见别人的需求啊，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出来，但如果有个人说，哎，我感觉你有些不开心，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哎，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愿意跟别人去说一说哈。所以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哈，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安慰和共情的区别。下次当看到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去否定情绪，而是要去接住孩子的情绪，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公式，哎，我看到你怎么样了，是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吗？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是因为什么事儿；如果不知道，我们可以是疑问啊，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吗？我很好奇，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吗？啊，我看到你有些难过，我很好奇，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吗？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哎，小朋友就更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啊，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就是孩子越来越长大，不愿意跟自己沟通，是吧？啊，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的话，啊，放心吧，孩子是遇到很多事情都是愿意去说的，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支持者，你就是一个鼓励者，所以他就会认为遇到很多的事情和你说，他是安全的，是放心的，从你这个地方也是能够得到支持和力量的。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梁启超，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样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线。 我生平最负应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 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至于将来能否取得重大成就，能取得多大成就，当然还是要受天分的限制。我平生最信奉曾国藩的两句话：只要坚持耕耘，总有一天会有收获。将来有多大成就，现在想它做什么，急什么。一方面不能骄傲自满，另一方面不能怯弱，不图振作。 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这样的话，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感到不安适，而对于社会，总会有多多少少的贡献。我一生的学问得力于这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有我的这种精神。这段话是梁启超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一封家书。梁启。

0: 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仁公，又号颍宾氏主人、颍宾子、哀石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23年11月5日致梁思顺的信中表达了与此篇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做事，即使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是第一等的人物，没有虚度一生。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孩子有很大鼓励，对家长也有很大启发。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的，各位同学，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大家肯定啊都会有坐汽车的经历哈，但是可能提到坐车坐船，有些同学就要皱起眉头了。为什么呢？可能你们会有一个小小的烦恼啊，就是晕车。车子一开动啊，就会感觉头晕晕的，想吐是吧？肚子里就像在坐这个过山车一样，非常的不舒服哈。可是呢，你又会发现，哎，跟你一起坐车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甚至是你的好朋友爸爸妈妈，哎，他们有的人就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吧？他们能够开心的看着窗外的风景，能够悠闲的吃着零食，他们就像是旅行小超人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人是旅行小超人，有人却是晕车小迷糊呢？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科学小侦探啊，钻进我们的身体里去破解晕车之谜。我们要破解这个谜题啊，首先呢，我们得认识哈身体里的两位重要的成员。第一位呢，就是藏在我们耳朵里的平衡情报员。哇，原来我们的耳朵里边还藏着一个情报员呢。大家啊，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小耳朵。我们耳朵呢，主要的工作肯定是听声音，对吧？但是在耳朵很深很深的地方啊，有一个非常小巧精致的迷宫，它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前庭。前庭啊，就像是前面的庭院一样啊，前面的我看怎么解释你们更能够理解啊。前就是前后的前啊，庭就是家庭的庭啊，前庭。它虽然很小在耳朵里，但是它的本领却非常大。它有什么样的本领呢？它是专门负责向大脑去报告我们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比如说当你转圈圈啦，跳起来啦，或者汽车突然转弯的时候啊，这个平衡情报员就会马上感觉到，就会在提醒我们注意注意，身体在晃动，哎，在旋转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通过神经电话线把这个消息赶快传给谁呀？哎，传给我们的大脑总司令了啊。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身体里最聪明的大脑总司令了。大脑呢住在我们的脑袋里，每天啊要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非常非常忙。那么当平衡情报员前庭发来了我们在晃动的消息的时候，你想想看，大脑总司令这个时候就要结合其他的情报来判断说，嗯，真的在动吗？发生什么事情啦？好了，这两位主角已经登场了啊，影响我们晕车还是不晕车的就是前庭和大脑总司令。晕车的秘密呀，就藏在他们俩的合作之上。嗯，为什么是他俩的合作呢？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坐在一辆正在行驶的车里， 你呢低着头可能在看绘本，或者呢在这个玩电脑看手机，你的眼睛情报员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你手里的绘本或者手机一动不动，车里边的座椅一动不动，于是他就告诉大脑说，报告总司令，周围环境非常稳定，一切静止。那这个时候你的耳朵平衡情报员前庭，他感觉到了什么呢？他感觉到说，汽车在加速，你刹车了，转弯了，身体在跟着晃动了，于是他马上报告，紧急报告，紧急报告，我们正在高速移动，方向有变化。那你想想看啊，这个时候最为难的是谁？就是我们的大脑总司令，对吧？他同时收到了两份完全相反的报告，一个说没动，一个说动了。哎呀，那想想看，他是不是也会被弄糊涂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我是不是中毒了？啊，这种混乱啊，在科学上就叫做感觉冲突。大脑总司令呢，在处理这种冲突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很困惑。那么在远古时代，像头晕啊、恶心啊这样的感觉，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警报，就是在提醒我们的祖先们说，注意，你可能吃了有毒的东西，你要赶快吐出来。于是我们就开始会头晕啊，严重的会脸色发白，会想吐，这就是晕车的真相了。哦，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晕车是因为大脑总司令他在经历非常混乱的感觉冲突啊。我们的眼睛告诉他一切是静止的，都没动，可是呢前庭的却告诉他我们在动，所以他就变乱了，一乱了之后，哎呀，就容易晕啊。好，那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不晕车呢？难道他们的大脑就不糊涂吗？经过科学家发现啊，一些不晕车的旅行小超人啊，他们可能具备以下几种超能力的装备。第一就是超级适应盔甲，大脑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它有非常强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有些同学从小经常坐车，所以呢，大脑总司令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感觉冲突，慢慢的总结出经验了啊。只要我坐在这个会跑的小房子里，耳朵眼睛的报告不一样是正常的，这不是中毒，不用担心。所以你们猜怎么着？嘿，大脑就习惯了，它就不再拉响警报了。就好像你第一次学游泳，你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可是你多练几次，你就变成了游泳小达人一样了啊！这个就是超强的适应能力。装备二呢，就是基因秘密武器。科学家还发现，晕不晕车呀，可能和我们从爸爸妈妈那里遗传来的基因密码有一点关系的。就像有的人天生头发就是卷卷的，有人头发就是直的，那有些人的平衡情报员前庭可能就是会比较敏感，比较活跃，一点点动静就会大声的报告啊。就像有的同学比较敏感，是吧，别人一碰他就喜欢大叫，可有的同学别人碰他他没感觉啊，所以前庭就是这样。那有些前庭呢就特别特别敏感啊，所以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运动，他马上就会大声的报告。而有的人呢就比较淡定，报告的就没那么夸张啊。不过呢这是天生啊，这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啊，这是我们说的基因秘密武器。再来看第三个呢，就是正确姿势能量环。这些旅行小超人啊，他们无意中掌握了坐车的正确姿势。他们通常会怎么做呢？眼睛看向远方，让眼睛也看到汽车在移动。这样你想想看，他给大脑报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啊，是的，是的，是在动。前庭也说，哎，是的，是的，是在动。那大脑就不糊涂了，是吧？他就不会出现感觉冲突，我们也就不会晕，不会呕吐了啊。另外呢，如果说哎，你觉得容易晕，那就可以坐在前排。为什么呢？前排晃动感比较小，视野比较开阔。另外啊，你也可以坐在靠窗户边上啊，开点窗户，我们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让大脑更加的清醒。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吃饭出发之前别吃得太饱啊，吃饭别吃太饱，给胃里面留出一点舒服的空间，不要给它堵得太满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三个啊，他们的一些超能力装备：超级适应盔甲、基因秘密武器，还有正确姿势能量环。 那如果你是容易晕车的小迷糊呢，也不用担心啊，我们也可以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那么第一呢，我们可以坐上观景王座啊，你就可以，当你觉得我自己很不舒服，我可能有点晕车，我们就跟别人商量，你说我要晕车，我现在要坐在最前排，坐在最前排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就能够啊往远处看啊，往远处看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就知道，哎，现在是在运动的啊，那么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呢，前庭报告的也是运动的，就不会产生一些冲突。另外呢，我们眼睛啊，哎，做看这个广角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大片风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看远处前方啊一些大山和天空，尽量的不要去看近处的移动的物体，比如说一些栏杆啊，这样也会减少你晕车的感觉。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晕车了，那就千万不要在这个车上去玩什么电子产品和看书了啊。这个时候要让你的眼睛情报员，哎，他干嘛呀？他报告的时候要更靠谱一点，是吧？低头看是静止的，往远处看，往外面看是运动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和前庭报告就会一致。第三呢，可以给鼻子闻一点好的味道，什么味道？闻一点清新的橘子皮、柠檬皮或者一些薄荷的味道，它们能起到神奇的安抚效果哈。但要注意，要用新鲜的、干净的果皮啊，不要那种腐败的、腐烂的，那闻起来可能会更加的不舒服。还有呢，你可以准备三件套，带上 U 型枕，让脑袋更稳一点。穿上宽松的衣服，出发之前哈，吃点清淡的东西，别饿着，也不要吃太撑了。还有，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你可以闭上眼睛睡一觉，因为你闭上眼睛之后，眼睛耳朵都下班了，他们不用向这个大脑去发报告，那么这个大脑呢，它也就不会变糊涂了啊。好啦，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为什么会晕车啊？那晕车啊，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是吧？啊，而且也不用羡慕不晕车的人哈，他也不是超能力，而是他的大脑更早的适应了而已啊。晕车呢，也绝对不是说你就是很娇气或者身体不好，只是你的大脑总司令在非常负责、非常警惕的保护你，只是他有点用力过猛了。啊，那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和充满奥秘的，有人跑得快。啊，有人唱歌很棒，有人平衡感很好，有人味觉特别灵，是吧？不一样的感觉就有不一样的特点嘛，是不是？啊，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就解答了晕车的小谜题啦，所以我们今天的侦探之旅到这也就结束啦。那不管是小超人还是小迷糊啊，都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充满欢乐和快乐的旅程。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啊，从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那全省呢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东部地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以及省内的山区呢是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到了明天，也就是23号的8点到24号的8点，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呢是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到了24号，也就是星期天到星期一的早上8点，全省阴天的天气，沿江江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东这个以北的东部是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呢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走进今天的每日新鲜会。每一代的这个通信网络的更迭呀，都会迎来一些新鲜事物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 5GA 时代开启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新一代的通信网，也就是新一代的通信技术更新和新型应用需求呢，是作为驱动，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空天一体化的网络设施体系。从 5G、5GA 再到未来 6G 的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等，都是属于新一代的通信网范畴。其中 5GA 作为 5G 的眼镜网络，目前落地情况怎么样？相比 5G 网络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听。
1: 五月的杭州西溪湿地游人如织，景区内一台测试中的人形机器人导游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2: 小天你好，请帮我介绍一下杭州的西溪湿地。
3: 好的，西溪湿地是杭州的城市之肾，这里还有秋庐飞雪、河渚清曲等美景，是体验江南水乡韵味的绝佳去处。
2: 小天呢，现在请带我去一下西溪湿地的河渚塔吧。
3: 好的。
2: 刚刚跟我对话的这样一台导游机器人啊，无论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内容，还是它在行走过程中需要实时采集的周边视觉环境的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快速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处理。此外，此刻在景区里，我们还看到前方有一台外卖机器狗正向我走来，那可以看到它身上正端着一杯从远处商店带来的咖啡给我。可以看到包括这台机器狗身上啊，也是有设备通过视觉技术来采集周边环境的数据来帮助它行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场这么多的智能终端的设备都需要用到景区内现在最新部署的 5GA 网络这样一个大上行的能力。
1: 如果说 5G 网络带来了更快的下载速率，那么 5GA 网络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上传到基站网络中的传输能力。
4: 上行的一个峰值速率能到1G 左右，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100兆上行到了一个1000兆上行。我们在景区大概部署了46个 5GA 的一个基站，实现了对整个西溪湿地整个景区大概1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连续覆盖。
1: 在西溪湿地，单日客流量最高可突破7万人次。除了机器人这样的新朋友，现在景区内游客使用高清视频直播、 AI 眼镜的场景也在增多，这些都需要大上行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首个 5GA 乘 AI 大上行示范区，
5: 比较流畅了。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都挺顺畅的。
6: 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情况，就有时候甚至就连不上啊，这种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那种感觉。
1: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机器人测试训练场里，各类机器人正在进行复杂场景下的运动测试。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每台机器人在运动时都要上传大量数据到后台。在 5G 网络下，如果超过20台机器人同时作业，回传的画面就有可能出现卡顿，操作指令下达后，机器人的反应会出现延迟。而现在 5GA 网络可以实现毫秒级时延，云端大脑的决策指令可以瞬间下达。
7: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8: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力。
7: 对对对，
8: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5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上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1: 借助 5G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9: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单摄像头在5到10Mb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10: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4600方以外还有1500亩的山水林田葫芦村 的纯自然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很多传感器都布设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1: 在测试场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工程师介绍，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11: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1: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 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12: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7:15，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昨天在上海落幕。当我们谈论一体化向纵深推进时，最直观的感受往往是高铁又多了几条，医保能不能异地结算？但在这些看得见的便利之下，还有另一场更艰难的变革正在发生。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数据能否跨越省界，资金能否追上行情，关系着长三角能否真正从物理连接跃升到化学融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五篇，破局长三角，深水区的共识与共气。
1: 大概每年呢，我们要生产加工将近200万吨的产品，按照现在铜的价格的话，一年至少就是2000亿。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来对货物进行一个认证。
2: 这是上海金田铜业公司总经理刘良新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了长三角成千上万实体企业共同的焦虑。2000亿产值的大生意卡在了这张仓单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上。有货主拿着同一张仓单向不同银行质押好几次，银行不敢放贷，空有铜山却换不来流动资金。刘经理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是，铜价一天一变，一个交易机会稍纵即逝，等银行把历史凭证都验证完，行情早就过去了。
3: 这正是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啃硬骨头过深水区阶段必须面对的典型痛点，物理层面的路通了，但制度层面的信用孤岛还在，企业跨省经营容易，跨省融资却很难。仓库在江苏，银行在上海，监管机构在哪儿？谁来做那个全国通用的认证？长三角给出的答案是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简称全仓登。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它的逻辑极其简单。依托区块链技术，让每一张仓单像身份证一样全国唯一，不可篡改。简单来说，以前银行借钱给你主要看你的企业有多大，老板信誉好不好，现在有了全仓登，银行还能看到你仓库里那批货是真实存在的，有没有被重复抵押。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超的感受很直接。
4: 通过全仓登这个平台，也让银行更多的有底气去做这些基于大宗商品的交易的结算。
2: 有底气三个字，背后是长三角在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上的真功夫。安徽生产的铜存到仓库后生成唯一仓单，上海的交易商可以实时查验，江苏的银行可以放心放贷，跨省协同不再是你说你的货在，我说我的钱到，而是每一笔都写在了链上。华略智库主管合伙人、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表示，这种用技术手段打破信任壁垒的做法可能成为未来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
5: 现在通过技术手段来促进要素的跨域流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说像算力的跨区域跨种类的调度，现在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实现了。未来的话，围绕一些新型的一些手段，比如说运用区块链的一些手段，能够突破现有的空间或者说现有制度难以进行统一规范的领域，能够运用技术的手段能够实现进一步的突破。
3: 技术创新打通了数据的梗阻，但跨区域合作绕不开的还有利益分配这道关。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一针见血地指出，
6: 跨区合作的核心障碍是利益分配不清，产业转移中项目转出地啊承担成本，而主要税收却留在注册地，形成成本与收益错配，严重影响合作积极性。从分蛋糕到做大蛋糕的区域协同，本质是集体观念对于某三分地思维的超越，这需要国地政府不仅算经济小账，更要算整体大账和长远账。
2: 曾刚院长说的这道利益关有没有地方在突围？上海松江的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颠覆了传统飞地的模式，采用完全市场化企业运作机制，在上海进行项目整体的开发和资产运营，企业的注册地、税收都在上海，企业既能享受上海的资源，也能获得安徽的服务。园区负责人高原道出了背后的逻辑。
7: 会有人问，那安徽这么多钱投到上海那怎么办？对于原来非地来说的话，可能所谓的税收都还是留在建设方的或者收购资产方的原所属的辖地，当然我们还是围绕着一体化先走出来，可能才能赢回去。我们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叫做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沪皖两地共同来对企业进行服务，企业不再面临二选一，它可以同时享受到前端的创新资源以及后端的产业纵深。
3: 技术解决了信任问题，利益机制解决了动力问题，但长三角的雄心不止于对内协同，更在于帮助区域内企业走向全球。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陌生的海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的拓展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信息不对称，渠道缺失，合规风险高，这些都像一道道无形的壁垒，阻挡着企业出海的脚步。
2: 确保出海企业有力有效应对海外风险和市场变化，关键在专业服务。上海正将服务能力向外延伸，编织一张覆盖长三角的服务之网。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李义健介绍，上海已上线出海数字商城，推动跨境服务进入政策、技术、生态多方融合的新阶段。
8: 江苏制造业出海的需求是很大的，杭州、宁波的企业分布又不一样，我们将来就会面向长三角的需求啊，进一步去优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否则光靠一家一家去单打独斗，现在就是企业成本又高，成功率又低，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3: 企业扬帆出海需要一条稳健的航道，也需要一个坚实的母港。在上海松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将服务模式从广撒网转向深耕作，立足沿线城市产业禀赋，围绕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跨境电商等产业集聚度高、出海需求旺盛的领域，形成了一链一策精准赋能的服务体系。企业走进专委会的门，就不再为找资源、找渠道而四处奔波。
2: 从沪苏浙皖的一系列探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体化的推进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可以合作转向必须协同，从理念共识迈向制度共契。今天的长三角意义早已不止于经济大省挑大梁，当世界在不确定中寻找锚点，长三角正通过更高水平的协同合作，把区域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把一体化积蓄的势能转化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确定性力量。华略智库主管合伙人、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给出了他的思考。
5: 从大势力转向工笔化，找到一批小气候大牵引的一些工作，要用好现有存量的政策，避免政策空转，通过技术手段困难，能够运用一些新兴的技术的手段和工具，在硬联通和软联通之外找到第三条一体化的有效的路径。谋划长三角一定要跳出长三角，站在全球的角度上面来谋划未来的发展，要更好的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有机的结合起来。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管事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0: 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是什么？
3: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什么？
4: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5: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6: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啊，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要聊一聊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中影集团带来的30多部新片啊，有哪些是我们值得期待的？包括像这个《澎湖海战》啊，包括这个《神探之痕迹》啊，还有这个《年会不能停二》等等吧。我们会聊一聊这些重点的影片，同时呢，我们也会对比一下这个大制作和一些小成本的电影。最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一看啊，这个所谓的电影市场的质量内卷啊，到底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进入今天的话题。
2: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中影集团带来的这些影片的亮点。那这次中影集团带来了30多部影片，那这些影片在题材的选择上和整体的阵仗上有什么特别的？
1: 这一次的片单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它的类型非常丰富，你能想到的类型这里面都有，主旋律的有，历史战争的有，然后喜剧的有，动画的有，科幻的有，悬疑犯罪的有，现实题材的也有，就几乎你能想到的类型这里面都有。进口片的部分也是，动作大片有，动画有，还有这种艺术电影也有，就是非常丰富。
2: 听起来就是确实很有看头，就是这个片单的配置。
1: 对，然后阵容也是非常强大，你能想到的那些大导演还有很多青年导演都来了，演员也是一线的演员都来了，也有很多新的面孔。就是中影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全面的去展示了他们的这个实力，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选择。
2: 那今年中影集团的这些重点的国产片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新的动作？

0: 话，动画和这个现实题材也有新花样。
1: 对，没错没错，动画这边有大圣崛起啊，还有这个艺术学院1994啊，然后这个艺术学院1994是董子健和周冬雨配音的。现实题材这边有陌生家庭啊，是成龙和彭昱畅主演的。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是延续了系列的这个喜剧的风格。还有这个吉祥照相馆啊，是聚焦于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是申奥导演的。还有志愿军啊，第三部啊，是陈凯歌导演的，这个系列的一个收官之作吧。就整体的片单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0: 今年中影集团在引进的海外影片和分线发行的影片上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1: 记忆碎片啊，这个是翻拍的这个同名的经典啊，然后还有这个诺曼底72小时啊，
0: 是
1: 聚焦于二战的空降作战的，视觉冲击力很强的。这个舞剧电影《只此青绿》，2024年的这个国庆档的黑马啊，今年又要重映。还有就是动画和合家欢电影啊，也是非常亮眼的，包括这个小马宝莉啊，还有加菲猫家族啊，经典的这个柯南的剧场版啊，都有。
0: 修复重映和艺术电影这块呢？
1: 有《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啊 ，4K 修复的，然后也有主创重聚啊，还有这个主题音乐会，包括这个从法国啊，还有日本啊带来的一些分线的片单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从艺术到家庭啊，到这个动作啊，各种类型都有。
0: 然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重点的这个影片剖析啊，我们就聚焦澎湖海战这部电影上啊。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震撼的这种大制作的细节。
1: 电影啊，它的投入是高达5亿元，然后呢，它是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为了还原这个古战场啊，他们是1:1的复刻了50艘战船，主舰的长度是达到了40米。光搭建这个露天的这个栏目的摄影棚就有3万多平方米，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体育场那么大。拍摄也是非常不容易，就是从福建到江苏啊，然后有2000多名演职人员，加上4万人次的群演，他们就是不光是要面对这个恶劣的天气啊，他们还要自己研发这个150吨级的这个数控的运动平台啊，就是为了让巨舰的这个海上的大战能够真实的呈现出来，包括他们后期的这个特效也是用的国内顶尖的团队，就是整个的这个制作是刷新了中国的这个历史片的工业标准。
0: 哎，那这个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和这个背后的市场的环境上，它到底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潜在的难题呢？
1: 我觉得首先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关于国家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又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既受到了官方的关注和支持啊，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议啊，比如说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啊什么的，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古装的海战的这种大片其实在市场上面是很稀缺的，然后观众的这个接受度也是没有办法去准确的预测的，加上这个档期里面有很多强劲的对手啊，它的这个特效的制作的进度啊，包括这个内容的审查啊，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这个票房和这个上映的时间其实都是悬着的
0: 啊，
1: 所以这个出品方其实也是压力很大的。
0: 那你觉得就是那些低预算的电影要想脱颖而出靠的是什么呢？
1: 他们往往都是用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或者说讲一个很接地气的故事，然后让观众能够产生共鸣，比如说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人物啊，或者是说一些大家都感同身受的一些情感啊，而且就是这些电影的主创往往都是非常年轻有想法的一些人，然后他们会用一些新的技术和一些新的叙事方式啊，再加上宣发上面会比较精准的去锁定他们的目标观众啊，所以他们常常能够以小博大成为市场上的黑马。
0: 然后我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市场的趋势的展望了啊，就是想请你聊一聊，就是最近这一年中国电影市场在这个从量到质的这个转型上面都有哪些比较鲜明的变化。
1: 就是今年的这个推介会上面啊，新片的数量比去年是有所减少的啊，但是这个质量上面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这个国产片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制作的历史题材的电影啊，然后这个制作水准也都是直逼国际的这个重工业的这个标准啊，比如像那个澎湖海战。
0: 所以说观众的选择虽然少了，但是观众能够看到的电影的品质是更有保障了。
1: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都在追求这个叙事啊，然后情感啊，制作啊。

0: 上面的一些新意啊，大家也不再去迷信说大明星或者说大 IP 了，大家反而是靠这个口碑和这个内容去赢得市场。所以像这种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小成本的黑马也能够逆袭这个票房榜，整个的这个票房的结构也变得更健康了。你觉得就是未来几年这个中国电影市场的竞争格局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新的变化？就是头部的公司会越来越强啊，就是他们会用这种 多类型的这种大片啊，然后加上这种成熟的IP啊，来进行这种全产业链的这种布局，包括这种特效影厅啊，这种技术创新也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武器。一些地方的公司啊，或者说这种新锐的团队，他们可能就会去挖掘一些地域文化呀，或者说一些小众的题材呀，来进行这种错位的竞争。所以说，就是市场的分层会越来越清晰嘛。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进口片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分账的方式啊，也会刺激这个行业的规则不断的进化，观众呢也会变得更理性，也更注重这种社交的体验。这个票补啊，包括这种政策的推动，也会让这个下沉市场继续的扩容。这个电影加文旅啊，这种跨界的模式也会成为一个主流。那未来的竞争一定是一个全方位的生态的竞争。
0: 你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电影市场的这种质量内卷，会给未来的行业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拼质量啊，就是高投入的大片和这种创新的小成本的影片一起在发力啊，然后这个优质的内容和技术的升级啊，会不断的刺激这个票房的结构变得更合理，也让观众对于这个行业的期待值也水涨船高。所以大家的要求也在变高。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这个头部的资源会越来越集中在这些优质的项目上啊。那这个行业的门槛也会被抬高。那这个 AI 和这个微短剧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变量啊。那包括这个政策和补贴啊，也会让这个市场的活力和这个产业的升级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未来一定是一个创新和整合成为一个主旋律。
2: 好吧，然后今天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影集团的这些新片，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些趋势啊。其实总而言之，就是大家都在往一个更高质量、更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啊。那不知道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电影呢？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背后的配乐故事。电影的联合音乐总监吴泽华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配乐是怎么来的，怎么给这个电影里的三个主角分别设计的主题旋律，这个配乐是怎么跟电影融合的。
2: 刚才问你心动念了并不遥远，
3: 阿嬷的一辈子她都在等嘛，等待可以说是渗透进了她的生活，可能是成为了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习惯。所以我在设计音乐的时候，希望音乐的速度是舒缓的，没有太大起伏的，然后音高尽量的去滞留，不做太多的这种上下的跳进。创造了很多的气口和呼吸，这些空隙其实就是阿嬷生活中那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刻，而在这些空隙里面，观众反而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等待和孤独。
4: 给大家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3: 木生在片子里面，他就是那种有情有义的典型代表，但是这样一个好人，命运却一次一次的跟他开玩笑。放在木生的身上，每一次玩笑都是真正的灾难。他做对了所有的事，但是命运却没有因此善待他。所以我给木生设计了一个小的动机，我自己管他叫木生倒霉曲，这个连导演都不知道。
4: 你也是对我走的你。
5: 哇，这潇洒。
4: 哎呀，了解大家对我这卡车就好出来。胡将是刷头顶给我卡车。
3: 不是用悲伤或者沉重的音乐去渲染，哇，这个人好惨，而是用一种相对短小，然后带来宿命感的动机去说。哎，他又被命运捉弄了。
5: 白山轻轻，从月下的山间好像。
3: 然后我们把全片的最大的一个主题给了南枝，这段码头送别，这是贯穿全片的一个大主题，南枝先生主题。最开始我是先把它写成了一个钢琴曲，为了让音乐的情绪更丰满，我是关掉了节拍器去弹，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的速度动态。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从中间这段开始放吧。
5: 大家小心。
4: 好。

0: 然后同样的主题也用在了中文班的那个情节，我来打开一下，这段是从钢片琴进来的。钢片琴的音色就是给人一种很纯真的听感，然后在后面就是我们在用弦乐去铺开情绪，就营造了大家那种就是都很真诚的希望木生能留下来的那种愿望。我从小在汕头的南澳岛长大嘛，后来我自己也离开家乡嘛，去上海学习还有工作，才慢慢体会到那种走出去之后的那种不确定感。我当然很想家，就是我拿到画面之后我会反复的观看，然后里面讲的潮汕话发生的故事都像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因为我不是在猜人物是什么样的感觉，而是在回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共情是任何技术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其实我也是在为自己写一封很长的没有寄出去的一封家书，旋律里藏着一个离家的人想说的话，然后让观众去听到。
1: 江江生命过，烟如隔水，放着心的故乡，起舞路边界江乡，江海望里心动娘惹。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音乐总监李一翰，电影配乐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包括他怎么会为了这个潮汕女孩扛标旗这个画面写出一段旋律，对，又怎么因为这个资金有限，他们就用了一个特别笨的办法，就是把这段旋律不断的变速，不断的换乐器，就反复用了四次完成了这个配乐，也让我们知道真诚的力量。
3: 这一段音乐第一次出现在电影里的就是有一群女孩子扛着那个标旗，那一段画面特别特别的美，所以用了这段旋律。

0: 拍这部电影的资金是不够的。在配乐的方面，其实也用了一种很笨的方法，就是写的主旋律在电影里面重复的使用，就是只是改编曲，那主旋律其实是不变的，它有可能把速度再放慢，然后换一个乐器来演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段旋律呢，其实在电影里面就用了4次，然后我们用这么笨拙的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资金不够的一个难题。
1: 就是聊一聊电影里面的这4首潮语歌背后的故事。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题曲《月下煮茶》，它的创作灵感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主题曲？
2: 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这个歌它其实比电影还要早诞生。
1: 哦，
2: 对，就是它是词作者，他有一天就是在北京，然后他就是突然很想念家乡的一些很细腻的生活，比如说大家围在一起喝茶呀、吃饭呀，这种很琐碎的温柔的片段。他就把它写下来了、
1: 哦、
2: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剧本，什么都没有，
1: 所以这个就是纯粹是生活的沉淀。
2: 对，没错。然后有意思的是，导演在选歌的时候本来是想要用一些更有戏剧张力的音乐、
1: 嗯、
2: 但后来他反而被这首很安静很留白的歌曲所吸引，他觉得这个东西正好可以把潮汕的女性那种藏在骨子里的那种坚韧啊和温柔啊都给带出来，就跟他的这个电影的气质是完全贴合的。
1: 对，那你觉得这4首潮语歌在电影里面具体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这4首歌就像一道情感的线索，把守候啊、漂泊啊、然后家族的这种连结啊、还有承诺啊都给串起来了。
1: 对，
2: 他就推动着这个故事往前走，同时也把人物的那些心事啊都给细腻的展现出来。
1: 对，就会让整个电影更有层次。
2: 对，没错。而且这4首歌就是既有那种浓厚的潮汕的地域的色彩，但同时他又用音乐把这些乡愁啊、亲情啊、还有这个时代的变迁啊这些东西都表达得非常的朴实，让大家都能产生共鸣。
1: 对
2: 对，然后也让这个电影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1: 那你觉得这些潮语歌给这个电影带来的具体的市场的影响有哪些？
2: 就像这个《月下煮茶》还有这个一封桥批，它其实变成了一个观众记忆这个故事的一个情感的密码，就大家会在短视频上面去翻唱，然后去做二次创作，就把这个热度不断的推高。
1: 对对，确实网上的反响还挺热烈的。
2: 对，就是这些歌曲让潮汕的观众有了一种集体的共鸣、
1: 嗯、
2: 然后也带动了其他地方的人去主动的了解这种文化。

0: 层的传播。
1: 哎，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第三个部分了啊，就是这个方言音乐到底是凭什么打动了全国的观众。
0: 嗯，
1: 那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这些潮语歌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都产生共鸣？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潮语歌，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把这些最家常的琐碎的画面用非常温柔的旋律给它织出来了。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月下煮茶，它其实就是把潮汕的女性那种坚韧啊都藏在这种非常平静的日常的细节里面。
1: 对，
0: 然后这个一封桥批，它就是直接用了家里的桥批的一些原文，就把这种家族的记忆啊历史啊都唱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潮汕的观众会觉得特别亲切，就好像是在听自己家的故事。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这个电影能够勾起几代人的这种情感。
0: 没错，然后有意思的是很多外地的观众，他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他也会被这个旋律和这个氛围所感染。
1: 嗯，
0: 甚至他们会在网上用拼音用谐音去学唱这些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音乐它的这个魔力，就是它把这个地域的符号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感的密码。
1: 对，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在音乐上面还有哪些比较创新的地方，或者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你觉得？
0: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极简。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吉他和钢琴都用得非常的克制，然后它会在一些该出现的时候悄然出现，比如说那个祭讣告的那个场景，他反而用了一首粤语歌，就非常的轻描淡写，但是却特别有力量，
1: 听起来确实很有新意。
0: 而且他就是这四首歌其实都是围绕着守候、漂泊、廉洁、承诺这几个主题来写的，然后它是一个情感的链条，把这个故事和人物都串起来了。
1: 对
0: 对，他的这个作曲和这个导演，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默契的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是一个深度的信任，他们是一起把这个潮汕的这个情感打磨成了一个全国观众都能够共鸣的一个东西。
1: 对，你觉得这个电影的音乐是怎么在市场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澜的？
0: 就是这四首潮语歌其实变成了一个观众自来水的一个核心，就是大家会去自发的翻唱，然后去做一些短视频的二次创作，那这个就带来了非常多的话题的讨论度和口碑的传播。甚至有很多不是广东的观众也因为这个音乐而走进了电影院。
1: 嗯，
0: 对，
1: 所以票房和评分的上涨跟这个也有直接关系。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音乐的这个话题提及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是一个引流观影、口碑发酵再引流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对，
0: 它是一个不光是推动了这个票房的逆袭，也让这个潮汕的这些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个全国观众都能够共情的一个情感密码。
1: 对，
0: 它是一个方言电影音乐破圈的一个新的范本。
1: 对，今天咱们其实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电影配乐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其实你会发现归根结底配乐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让音乐消失。
0: 对，
1: 让观众能够完全的沉浸在这个故事和情感里面。
0: 对，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是
8: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

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5月22日，朱德总司令在四川彝族地区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解放弱小民族，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强调尊重彝人风俗，军纪严明。这份布告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实现彝海结盟奠定了重要基础，是长征中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彝海结盟正是这些美丽故事中最璀璨的篇章之一。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由

但之间隔阂深重，彝族同胞对红军充满警惕，武装抵抗时有发生，但红军始终严守纪律，宁可衣物被扒、物资被抢，也不向彝族同胞开枪。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通过彝语翻译传遍山谷。这份赤诚终于打动了通晓汉语、讲义气的小叶丹。5月22日，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举行了柬埔尔庄重的结盟仪式。虽受条件限制没有酒，但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随即，他便让警卫员舀来彝海中的水，以水代酒。小叶丹则找来一只鸡，杀鸡取血，滴入碗中，两人一饮而尽，结为兄弟。结盟后，刘伯承赠与小叶丹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队旗，小叶丹则亲自带领族人护送红军主力穿越彝族聚居区，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而那面宝贵的队旗被小叶丹的妻子裸乌武加摩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里，直到1950年解放军解放缅宁，他才取出贴身的彝家红军旗献给驻缅宁的解放军。1962年5月22日，中国影协举行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群众性电影评奖，《红色娘子军》荣获最佳故事片奖，祝希娟、陈强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周恩来总理到场与获奖演员联欢。1960年5月22日，智利发生里氏9.5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造成数千人死亡，200多万人无家可归，是人类有仪器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在长。

0: 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北京时间18:06，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这个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
2: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一起来打开。那今天我们的锦囊呢，关于睡眠。有人说着，如果要是晚上失眠或睡不好，这是太难受了。没错，那近日啊，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了。很多人认为啊，熬夜之后狠狠的补一觉，连续睡上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补回来，能够让我疲惫的大脑啊得到修复，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那这种说法靠谱吗？我们来听听。
1: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2: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1: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0: 还有人会问，哎，这前额叶是什么？大脑的前额叶啊，是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的最高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 CEO。它的核心功能呢至关重要，像负责全身的运动控制，还有语言输出，制定并且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情绪。那同时呢，像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呀，还有情绪和人格啊，这些都是人体认知功能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大脑的前额叶呢，基本上算是大脑的核心指挥部。一般来说啊，这个和前额叶受损，大家会很

0: 就是焦虑说啊，怎么才能够修复呢？所以在最近的社交平台上，它成为了高频词。那前额叶发生器质性的损伤之后，会出现像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和思维迟缓等认知障碍，因患者呢将它感受比喻成脑袋就像是被浓雾笼罩了一般，所以被冠以了脑雾这一称谓。那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呢？医生介绍，真正能够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1: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2: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啊，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0: 道理好像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像刚才我们听到的睡好这黄金4小时呢？啊，我们接下来来学习几个助眠的小技巧。
1: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0: 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3: 北京时间18:19，我们继续来今日锦囊，继续呢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睡觉怎么来睡好觉啊。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应该说是一位网友他的分享。他说呀，今天呢是刷到了一位博主讲到他如何让自己睡好觉，他觉得大受震撼。他说呢这位博主啊讲的其中一个让自己睡好觉。

出到底是全身累还是脚底微累更让自己睡好。他说反观自己呢，在东亚绩优主义的文化中长大，他是不太重视自己身体的真实感受的。以前他的脑子里的想法经常是，我应该每天只睡6小时，但是呢也能够保持全天的高精力。既然呢这个谁谁谁能够每天跑5公里，那我也能每天跑5公里呀之类的，像这样的人生信条之类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他说呢，脑子里拒绝自己的身体具体感受。虽然我的身体感受到了，我睡眠少于9小时，我白天就很难受。虽然我的身体感受到了，我哪天只要跑了5公里，我后面1个星期肯定是头昏脑胀的，精力严重不足。但是呢，我一直认为，这些呀，是和我的意志力有关，是我的意志力还不够努力。后果呢，就是总是脉冲式的努力，被别人的结果刺激到了啊，然后呢就会去学别人的方式去运动，但这种方式呢，他认为是不适合他的，于是马上就能感觉到身体的抗议和崩溃，3天之内必然放弃，然后呢他就会 PUA 自己，觉得呢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受到了新的刺激，又来了一轮努力、崩溃、再放弃的这样一个轮回。说过了很久很久才知道，原来尊重自己、爱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精微地感受到自己，包括身体上和情绪上的各种变化，真实完整地接受这样的反应的自己，并且呢，在这个的基础上得到自己最适合什么的结论。他说不需要去和别人比较，说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啊，也不需要质疑自己，说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呀，只要是自己身体或者是精神上的真实的感受，就大大方方的诚实的接受自己，认可自己的感受，然后呢基于自己身体和情绪的真实反馈，筛选出那些让自己感觉到舒服和愉悦的事情去做，这就行了。他觉得呀，在各个方面都是适合的。这位博主呢，在分享了他的感受之后呢，也有很多网友评论啊，我们来看一看。Mio 说呢，确实啊，多多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去体察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的变化，注意力就等于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给自己攒钱，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那就是送钱给别人啊。还有摸摸摸说呢，是的，这就是觉察的力量。他说小时候我自己睡，是开始的时候不敢，他说我爸爸呢就教我如何放松，如何感受，也是很细致的感受。他说比如我感受左脚的大拇指前端这种，他说现在呢我光写出来，哎呦，就感觉大拇指前端有一些微微的发麻。然后呢他说爸爸还教我如何呼吸，然后感受气流涌入鼻腔再到肺的过程，所以我后面睡眠的质量啊贼好。南轩东晓他说呢，经过精密的观察之后，我发现呢，我不能在睡前1个小时啊大量说话，否则必定失眠。如果15分钟之内睡不着，那失眠的概率肯定80%以上了。这时候呢，我只要把头换一个方向睡，基本就可以睡着了，感觉是屏蔽了来自于宇宙的信号。所以他的这种对自己精微的观察，我觉得有助于自己更好的恢复。MO 说，不光身体还有心情。他说以前啊，谈恋爱的时候不尊重自己的主观感受，对方让自己不舒服不开心的时候呢，他会想好像他也没有做错啊，别人的男朋友也是这样啊，这个人家也没有那么生气呀。后来想明白了，我不开心连我自己都不尊重这个客观存在的情绪，怎么可能指望其他人尊重呢？这位大 lady 他说呢，哈哈哈，敏感儿的天赋所在啊，太擅长从细微处察觉自己了。他说所以虽然我常常因为敏感而受挫，但有时候也会觉得因为敏感好像还不错。

在这首爱自己的歌曲当中呢，结束今天爱你在路上的节目啦。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呢，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8: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

0: 五，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

0: 公平有序分配。
1: 发射厂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

0: 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

0: 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2: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6: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0: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9: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9: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9: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9: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9: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我们的生活是由一段又一段的等待构成，等一朵花开，等一片云来，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等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时间在其中发酵，掀起了变化，春花冬雪是，我们也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等待》。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预期的等待都是甜蜜的，未知的等待各有各的焦虑。我们来听张信哲演唱的《等待与你相见》。

生活中我们都需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才能迎来美好的未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金池演唱的《等待》。

收录在达达乐队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黄金时代》中的《等待》，是一首很耐听的歌曲。这首歌和他们之前的作品相比，变化很大，展现出了一种成熟含蓄、柔美忧郁的气质。

默默的等待是为了积蓄力量，为了有朝一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们来听陈奕迅演唱的《不能再等待》。没有承诺哪有未来，歌曲唱出了对人生的思考。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7: 妈
6: 妈。
7: 妈
6: 妈。
8: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12: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12: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12: 天长 FM 87.7，
13: 六安 FM 94.9，
12: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12: 芜湖 FM 99.2，
13: 芜围 FM 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是和情绪有关，不要让坏情绪藏在心里。那我们今天也是要问一问大家哈，每次当你有不好的心情的时候，爸爸妈妈知道了，他们一般会怎么说？

说呢？哎，你可以想一想哈，当爸爸妈妈看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这个答案说出来。比如说爸爸妈妈看到你心情不好了啊，这个时候他是会问你怎么啦，还是会说啊怎么心情不好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蔡格尼克记忆效应。上世纪2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蔡格尼克让参与者做22件事，但是其中有些在完成之前就会被打断，之后让参与者回忆自己所做的事儿，结果更多的人想起的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这就是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未完成的事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这主要是因为未完成的事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系统还没有得到解除，所以人们会对此耿耿于怀。很多人有与生俱来的完成欲，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儿，会有较强的意愿和动机去继续完成。比如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博主在开口的时候总是会说，接下来我说的几点对你特别有帮助，尤其是最后一点，就是运用了这个效应。也就像我们听故事总希望听到完整的结局一样，不然总是会牵挂。而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不需要执着于那些中断的未完成的事情，要把精力投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去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这样才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

0: 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5: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故事是什么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只小刺猬，它叫球球。那它怎么了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当它的心里比较难过呀，或者说生气或者自责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悄悄地把它们藏进背上的小刺里。哎，那问问大家，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一天啊，球球弄丢了他最喜欢的帽子，还打翻了奶奶刚刚做妈妈刚刚做好的果酱罐子，他觉得自己很笨，心里啊也充满了难过和愧疚，就选择独自待着，不愿意和大家一起玩耍。那后来呢，是奶奶教给他一个小魔法啊，他学着把情绪说了出来，哎，神奇的事情啊就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别让坏情绪藏在心里。小刺猬球球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当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就会悄悄地把它们藏进背上的小刺里。今天球球的刺又多了，他弄丢了最爱的帽子，还打翻了妈妈刚刚做好的果酱罐子。他小声地嘀咕说：哎呀，我真是很笨呐。好朋友邀请他一起去玩，可是球球呢摇摇头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大家呀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到了晚上，奶奶知道之后轻轻地敲开了球球的房门，她跟球球说：球球，你看阳台的星星多漂亮，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啊可以告诉奶奶。球球就慢慢地走过去，不过他的眼睛还有点红红的。为什么红红的呀？因为他可能哭过啊，还是很难过。他走到奶奶的身边没有说话，看到球球没有说话，奶奶又说：心里装太多的东西，背上的刺会扎疼自己哟。这个时候奶奶就拿出了透明的小气球给了球球说：来，你试试这个，把说不出的话吹进气球里。球球呢就深吸了一口气，呼的一下，一只气球就鼓了起来。我生气了，我的帽子被风吹走了。这一下呀，

气球就飘起来了。接着呢，球球又吹了一个气球，把它吹起来的时候又说，我难过，因为果酱全洒了。另一只气球也轻轻地摇晃着啊，飞了起来。这个时候奶奶呢就开始问球球，球球现在感觉有好一些吗？球球摸了摸自己的背，哎，小刺毛茸茸的，真的好像变软了。第二天啊，球球就鼓起勇气去找了好朋友。他见到小兔子就跟小兔子说，昨天我其实很难过，所以我没有去玩。小兔子立刻抱住了他，并且告诉他说，谢谢你告诉我。小松鼠也跑来了，小松鼠听了之后跟他说，那我们一起做果酱吧，这一次我帮你来扶稳这个罐子。球球点了点头，心里暖暖的。从那一天开始啊，球球就不再把坏情绪藏起来，不仅仅是坏情绪，好情绪坏情绪他都会展示出来。比如说开心的时候，他会大声的去笑，哈哈哈哈，笑得很开心。难过的时候呢，他会说出来，他会告诉别人说他的需求是什么。他就跟小兔子说，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需要一个抱抱。有的时候他特别难过的时候啊，他还是会学着奶奶教他的方法，就是吹气球。但是吹气球他不是为了藏起来，而是和朋友一起放飞，看看谁的心情今天是最闪亮的。听到这儿啊，大家可能跟球球一样都明白了，其实情绪没有所谓的好坏，情绪就是移动的能量，它就像天气一样，有的时候是晴天，有的时候是下雨天，但只要你说出来，就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等彩虹的。如果啊，你心里也有沉甸甸的感受，不要把它变成你背上的刺，你可以去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轻轻地去告诉他，比如说，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有点伤心，或者说我有点生气，我们都可以说出来，因为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听见，而你呢，也永远是有人愿意听的。好，其实关于情绪的小故事啊，很多的同学已经不陌生了，我们教过大家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怎么去认识情绪哈。我们说所谓的好情绪坏情绪哈，它其实都是可以来就可以走啊，没有所谓的好和坏，它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吃到了好吃的棒棒糖，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很开心啊，这就是开心的情绪。爸爸妈妈答应我们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因为要加班不能带我们去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失落的情绪，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每一种情绪啊，都是我们的一个信号，都是在告诉我们现在怎么了啊，也是告诉别人我现在是开心的，是难过的，是生气的，还是失落的。所以呢，我们以后遇到很多的事情也要继续的能够学会去表达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感觉是因为我希望啊，我们要勇敢的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感受去说出来啊，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别人，妈妈，我今天很开心啊，因为今天你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比如说草莓蛋糕啊，妈妈就知道啊，宝宝原来这么喜欢吃草莓蛋糕啊。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难过的事情说出来，妈妈，我今天很难过啊，因为我今天本来还想玩一会儿的，但是你没有给我玩啊。那这个时候妈妈就知道，哎呀，没有玩到，原来我的宝宝是有难过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说，我希望怎么样啊，是吧？妈妈也可以和你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是奶奶告诉小刺猬球球一样，当情绪被看见啊，尖尖的刺就会慢慢的变软。所以啊，说出感受不是软弱，而是呢，让这份爱轻轻的抱住自己。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哈，当小朋友有不开心的情绪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学两个词的区别。这两个词的区别呢，就是安慰和共情的区别。经常小朋友难过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会去安慰小朋友哈。我们安慰的时候经常会说啊，别哭啦，啊，没事的啊，别生气，哎，这一点小事不至于，是不是？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这样去说的话，宝宝就不哭了啊，那这是有效的安慰。但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说完了之后，哎呀，孩子还会继续的哭，甚至会哭得更难过。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很烦躁的，就会说有什么好哭的，哭能解决问题吗？是吧？这可能是因为啊，我们并不太清楚如何有效的在那个时候去给到宝贝儿一些真正的安慰哈。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安慰呢，经常做到的叫做制止情绪，就是告诉孩子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生气，这点小事不至于，我来给你想办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去理解孩子的情绪。因为我们之前说了，情绪呢，它是非常客观存在的啊，比如说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我就是很难过，哪怕我之前跟你约定好了，但是我当下那个难过的感受就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不许哭，不能哭，不要哭，那么孩子感受到的就是，哎呀，你根本就不懂我，你在否定我的情绪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的是共情啊，这个共情就是叫接纳情绪。比如说孩子在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受，哎，我在想你这么想吃这个东西啊，但是爸爸妈妈没有给你买，你肯定会觉得这话很难过，对不对啊？或者说你现在肯定是很失望，对不对啊？或者某一件事情你没有做成啊，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些委屈？你看这样孩子就会觉得啊，爸爸妈妈太懂我了，对，我现在就是觉得委屈，对，我现在就是觉得难过，对，我现在就是觉得失落啊。我们告诉孩子我知道你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告诉他我懂你的心情啊，我们是告诉他你现在有这样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可是他跟我约定好了，说好了今天出去的时候不许买东西，不许买东西啊，那我这个时候难道就要去接受他的情绪给他买吗？哎，并不是这样啊。教育小朋友，我们经常说的就五个字啊，叫做温和而坚定。温和的是情绪，我们要理解小朋友那么小，对吧？虽然说啊，他跟你约定好了，可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很难受啊，他想做的事就是没有做到，他就是很难受啊，他不像我们大人有那么强的自制力啊，所以我们要允许他难过，这个是温和的情绪。那坚定的是什么呢？坚定的就是原则。怎么做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啊，我知道你想吃这个棒棒糖，没有吃到现在很难过，对不对啊？甚至现在有点烦躁，是不是？哎呀，想吃没有吃到，哎呀，真的好烦好烦啊。你看，我们说出孩子的心理感受，就是在帮他梳理情绪，这是第一步，温和。那第二步呢，叫坚定啊。那我知道你其实也是说话算话的小朋友，对吧？出门之前我们已经约定好了，说不能买啊，那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我也想给你买，可是你说了今天出来绝对不要的啊！你要哭，那我来抱抱你啊！你要哭，我来陪陪你。哎，你看，这个就是我允许你有不好的情绪的表达，但是原则是坚定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非常非常的神奇。你只要陪伴小朋友的情绪啊，跟着他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相处，这其实就是在教小朋友怎么去处理和面对负面情绪。可能他哭完了之后，他的情绪脑就下降了，哎，他就开始变冷静了啊，他就会开始意识到，对，确实是的，我跟妈妈约定好了啊，好吧，那没有就没有吧。哎，这个时候他懂得学会自己来开导自己了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哈，教育小朋友，尤其是很小的时候啊，3到6岁的时候，小朋友的认知还没那么强，你不要指望他跟你约定好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去做啊。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原则坚定好就行了。他难过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他就那么小的小朋友嘛，他想吃的东西没吃到，他难过是正常的嘛，那我们就陪陪他，我们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现在很想吃，吃不到，是吧？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是原则是坚定的，不能买就是不能买啊。小朋友哭了几次发现就是没有用，
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坚定他的原则，但他又不骂我，他又不批评我，他就找不到理由啊，然后再去跟你去闹脾气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要跟孩子去共情啊，而不要去制止他的情绪。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小朋友读书了，考试了，没考好，闷闷不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哎呀，我看起来你有一些沮丧啊，是不是因为考试没有考好？你看，这他就知道了，哦，我没有考好，所以我很沮丧，就在梳理自己的情绪，给他的情绪做了一个命名。命名的好处就是他会接纳自己的情绪，那种负面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就会降低。比如说孩子和好朋友吵架，心里很委屈，哎，我们就可以说，哎呀，我听你跟我说完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可能很委屈哈，因为你和好朋友闹矛盾了。哇，小朋友就觉得妈妈太懂我了，他可能就叽里呱啦的就跟你说了很多他和小朋友之间的事儿，而不是只是在那哭了。那小朋友的玩具被弄坏了，他很生气，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告诉他说，哎呀，我给你买个新的就是了，别生气了。你看，这就在制止他的情绪。我们要说的是，哎呀，心爱的玩具弄坏了啊，肯定会很生气的，肯定会很难过的，对不对？呀，小朋友就知道妈妈懂我啊，这个玩具弄坏了，是我心爱的东西被弄坏了，我肯定就很难过呀。那还有在生活当中，参加比赛输了，心里很失落，我们也可以说，哎呀，听起来你很失落啊，可能是比赛没有赢，所以让你感觉到啊，情绪就会很失落，或者被老师误会，他的心里很委屈，很难受。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说啊，总之呢，安慰就是我劝你别难过，我希望你快一点开心。共情是什么呢？我懂你为什么难过，我愿意陪着你，心疼你。所以希望各位爸爸妈妈啊，当以后小朋友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说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是敷衍的安慰话，我们要去多说一些暖心的共情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情绪，说出来，我感觉你现在怎么了？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小朋友说，你希望我怎么做？而不要说我来帮你怎么做，因为你并不清楚孩子内心真正的想法。但是他要的就是，哎，我这时候遇到问题了，爸爸妈妈愿意帮助我。那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帮助，我们就可以询问，就问孩子，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哎，这个时候孩子就感受到了，哎呀，妈妈愿意帮我啊，爸爸妈妈愿意陪着我。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去思考，妈妈，我希望你抱抱我，我希望你帮我怎么样。哎，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有效的安慰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爸爸妈妈分享的育儿技巧哈，作为家长一定要知道的安慰和共情的区别。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每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哈，爸爸妈妈会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文他说，心情不好妈妈就会问怎么了。嗯，那我不知道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感受是怎么样的哈，是不是感觉到了，哎，这个时候有人在关心我啊，有人看见了我的情绪了。乐乐说，当自己遇到某些事儿要哭的时候，爸爸妈妈习惯性的就是啊，男子汉不要随便哭啊。确实这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对小男生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啊，这个遇到事情我们去解决问题啊，哭能解决问题吗？尤其是男孩子不要哭啊。那其实如果你现在年龄还比较小的话，其实我觉得你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是可以哭的，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哭并不代表我不想解决问题，是吧？啊，哭有的时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先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去了啊，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啊更加的有精力去解决要去解决的问题了。小安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说，怎么啦？我感觉你有点不开心啊。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哎呀，好像有人看到自己的不开心的感觉了啊，然后就很愿意愿意说出来啊，就很愿意和爸爸妈妈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哈，爸爸妈妈在养育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爸爸妈妈和小朋友的互动哈，人和人的互动有时候经常会说到要看见两个字啊。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叫看见啊，你就站在我面前，我怎么看不见你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看见呢，是要学会去看见别人的情绪，看见别人的感受，以及看见别人的需求啊，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出来，但如果有个人说，哎，我感觉你有些不开心，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哎，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愿意跟别人去说一说哈。所以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哈，也是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安慰和共情的区别。下次当看到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去否定情绪，而是要去接住孩子的情绪，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公式，哎，我看到你怎么样了，是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吗？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是因为什么事儿；如果不知道，我们可以是疑问啊，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吗？我很好奇，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吗？啊，我看到你有些难过，我很好奇，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吗？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哎，小朋友就更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啊，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就是孩子越来越长大，不愿意跟自己沟通，是吧？啊，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的话，啊，放心吧，孩子是遇到很多事情都是愿意去说的，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支持者，你就是一个鼓励者，所以他就会认为遇到很多的事情和你说，他是安全的，是放心的，从你这个地方也是能够得到支持和力量的。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梁启超，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样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福音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至于将来能否取得重大成就，能取得多大成就，当然还是要受天分的限制。我平生最信奉曾国藩的两句话，只要坚持耕耘，总有一天会有收获。将来有多大成就，现在想他做什么，急什么，一方面不能骄傲自满，另一方面不能怯弱，不图振作，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这样的话，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感到不安适，而对于社会，总会有多多少少的贡献。我一生的学问得力于这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有我的这种精神。这段话是梁启超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一封家书。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仁公，又号引兵士主人、引兵子、哀石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23年11月5日致梁思顺的信中，表达了与此篇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做事，即使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是第一等的人物，没有虚度一生。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孩子有很大鼓励，对家长也有很大启发。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的，各位同学，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大家肯定啊都会有坐汽车的经历哈，但是可能提到坐车坐船，有些同学就要皱起眉头了。为什么呢？可能你们会有一个小小的烦恼啊，就是晕车。车子一开动啊，就会感觉头晕晕的，想吐是吧？肚子里就像在坐这个过山车一样，非常的不舒服哈。可是呢，你又会发现，哎，跟你一起坐车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甚至是你的好朋友爸爸妈妈，哎，他们有的人就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吧？他们能够开心的看着窗外的风景，能够悠闲的吃着零食，他们就像是旅行小超人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人是旅行小超人，有人却是晕车小迷糊呢？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科学小侦探啊，钻进我们的身体里去破解晕车之谜。 我们要破解这个谜题啊，首先呢，我们得认识哈身体里的两位重要的成员。第一位呢，就是藏在我们耳朵里的平衡情报员。哇！哇，原来我们的耳朵里边还藏着一个情报员呢。大家啊，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小耳朵。我们耳朵呢，主要的工作肯定是听声音，对吧？但是在耳朵很深很深的地方啊，有一个非常小巧精致的迷宫，它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前庭。前庭啊，就像是前面的庭院一样啊，前面的我看怎么解释你们能更能够理解啊，前就是前后的前啊，庭就是家庭的庭啊，前庭。它虽然很小在耳朵里，但是它的本领却非常大。它有什么样的本领呢？它是专门负责向大脑去报告我们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比如说当你转圈圈啦，跳起来啦，或者汽车突然转弯的时候啊，这个平衡情报员就会马上感觉到，就会在提醒我们注意注意，身体在晃动，哎，在旋转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通过神经电话线把这个消息赶快传给谁呀？哎，传给我们的大脑总司令了啊。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身体里最聪明的大脑总司令了。大脑呢，住在我们的脑袋里，每天啊要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非常非常忙。那么当平衡情报员前庭发来了我们在晃动的消息的时候，你想想看，大脑总司令这个时候就要结合其他的情报来判断说，嗯，真的在动吗？发生什么事情啦？好了，这两位主角已经登场了啊，影响我们晕车还是不晕车的就是前庭和大脑总司令。晕车的秘密呀，就藏在他们俩的合作之上。嗯，为什么是他俩的合作呢？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坐在一辆正在行驶的车里，你呢低着头，可能在看绘本，或者呢在这个玩电脑看手机。你的眼睛情报员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你手里的绘本或者手机一动不动，车里边的座椅一动不动。于是他就告诉大脑说，报告总司令，周围环境非常稳定，一切静止。那这个时候你的耳朵平衡情报员前庭他感觉到了什么呢？他感觉到说，汽车在加速，你刹车了，转弯了，身体在跟着晃动了。于是他马上报告，紧急报告，紧急报告，我们正在高速移动，方向有变化。那你想想看啊，这个时候最为难的是谁？就是我们的大脑总司令，对吧？他同时收到了两份完全相反的报告，一个说没动，一个说动了。哎呀，那想想看，他是不是也会被弄糊涂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我是不是中毒了？啊，这种混乱啊，在科学上就叫做感觉冲突。大脑总司令呢，在处理这种冲突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很困惑。那么在远古时代，像头晕啊、恶心啊这样的感觉，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警报，就是在提醒我们的祖先们说，注意，你可能吃了有毒的东西，你要赶快吐出来。于是我们就开始会头晕啊，严重的会脸色发白，会想吐，这就是晕车的真相了。哦，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晕车是因为大脑总司令他在经历非常混乱的感觉冲突啊。我们的眼睛告诉他一切是静止的，都没动，可是呢前庭的却告诉他我们在动，所以他就变乱了。一乱了之后，哎呀，就容易晕啊。好，那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不晕车呢？难道他们的大脑就不糊涂？

物吗？经过科学家发现啊，一些不晕车的旅行小超人啊，他们可能具备以下几种超能力的装备。第一就是超级适应盔甲，大脑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它有非常强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有些同学从小经常坐车，所以呢，大脑总司令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感觉冲突，慢慢的总结出经验了啊。只要我坐在这个会跑的小房子里，耳朵眼睛的报告不一样是正常的，这不是中毒，不用担心。所以你们猜怎么着？嘿，大脑就习惯了，它就不再拉响警报了。就好像你第一次学游泳，你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可是你多练几次，你就变成了游泳小达人一样了啊！这个就是超强的适应能力。装备二呢，就是基因秘密武器。科学家还发现，晕不晕车呀，可能和我们从爸爸妈妈那里遗传来的基因密码有一点关系的。就像有的人天生头发就是卷卷的，有人头发就是直的，那有些人的平衡情报员前庭可能就是会比较敏感比较活跃，一点点动静就会大声的报告啊。就像有的同学比较敏感是吧，别人一碰他就喜欢大叫，可有的同学别人碰他他没感觉啊，所以前庭就是这样。那有些前庭呢就特别特别敏感啊，所以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运动他马上就会大声的报告，而有的人呢就比较淡定，报告的就没那么夸张啊。不过呢这是天生啊，这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啊，这是我们说的基因秘密武器。再来看第三个呢，就是正确姿势能量化。

是在动，那大脑就不糊涂了，是吧？它就不会出现感觉冲突，我们也就不会晕，不会呕吐了啊。另外呢，如果说哎，你觉得容易晕，那就可以坐在前排，为什么呢？前排晃动感比较小，视野比较开阔。另外啊，你也可以坐在靠窗户边上啊，开一点窗户，我们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让大脑更加的清醒。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吃饭出发之前别吃得太饱啊，吃饭别吃太饱，给胃里面留出一点舒服的空间，不要给它堵得太满了。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三个啊，他们的一些超能力装备，超级适应盔甲，基因秘密武器，还有正确姿势能量环。那如果你是容易晕车的小迷糊呢，也不用担心啊，我们也可以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那么第一呢，我们可以坐上观景王座啊，你就可以，当你觉得我自己很不舒服，我可能有点晕车，我们就跟别人商量，你说我要晕车，我现在要坐在最前排，坐在最前排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就能够啊往远处看啊，往远处看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就知道哎现在是在运动的啊，那么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呢，前庭报告的也是运动的，就不会产生一些冲突。另外呢，我们眼睛啊，哎，做看这个广角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大片风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看远处前方啊一些大山和天空，尽量的不要去看近处的移动的物体，比如说一些栏杆。啊，这样也会减少你晕车的感觉。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晕车了，那就千万不要在这个车上去玩什么电子产品和看书了啊。这个时候要让你的眼睛情报员，哎，他干嘛呀？他报告的时候要更靠谱一点，是吧？低头看是静止的，往远处看，往外面看是运动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和前庭报告就会一致。第三呢，可以给鼻子闻一点好的味道，什么味道？闻一点清新的橘子皮、柠檬皮或者一些薄荷的味道，它们能起到神奇的安抚效果哈。但要注意，要用新鲜的、干净的果皮啊，不要那种腐败的、腐烂的，那闻起来可能会更加的不舒服。还有呢，你可以准备三件套，带上 U 型枕，让脑袋更稳一点。穿上宽松的衣服，出发之前哈，吃点清淡的东西，别饿着，也不要吃太撑了。还有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你可以闭上眼睛睡一觉，因为你闭上眼睛之后，眼睛耳朵都下班了，他们不用向这个大脑去发报告，那么这个大脑呢，它也就不会变糊涂了啊。好啦，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为什么会晕车啊？那晕车啊，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是吧？啊，而且也不用羡慕不晕车的人哈，他也不是超能力，而是他的大脑更早的适应了而已啊。晕车呢，也绝对不是说你就是很娇气或者身体不好，只是你的大脑总司令在非常负责、非常警惕的保护你，只是他有点用力过猛了。啊，那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和充满奥秘的，有人跑得快。啊，有人唱歌很棒，有人平衡感很好，有人味觉特别灵，是吧？不一样的感觉就有不一样的特点嘛，是不是？啊，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就解答了晕车的小谜题啦，所以我们今天的侦探之旅到这也就结束啦。那不管是小超人还是小迷糊啊，都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充满欢乐和快乐的旅程。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我在故宫长大，照亮黄昏，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孙叔敖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普宁的散文《深夜》。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北双宝的《我在故宫长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生在故宫，长在故宫，工作在故宫，这是共和国公民极为罕见的经历。1952年，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北双宝的父亲转业到故宫博物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手工人。13年后，北双宝出生在角楼脚下的故宫博物院职工宿舍，1980年接班进入故宫工作至今，先后任职于保卫、开放管理、总务三个部门。北双宝在故宫工作43年之久，亲历外国政要访华、末代皇帝的拍摄和多起故宫盗窃案，并拍下了大量故宫未开放区域的图片，一并收入本书。1959年底，末代皇帝溥仪结束了10年的劳动改造后，被特赦回北京，并重新回到故宫参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北双宝便是日后出生在阳光下的孩子，这份口述史无意间便利了溥仪感怀的人生仍在20世纪的延长线上。

听众朋友，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照亮黄昏》，作者是美国的露西·波洛克。

由彭晓华、夏燕飞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整个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好每一个个体？

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本书的写作来源于露西·波洛克服务老年患者30多年所积累的经验与感悟。通过多年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当下的医疗系统似乎更擅长延长寿命而非照亮生活。当老年人们逐渐被各种药物和检查填满日程时，其内心对陪伴、尊严和自主生活的渴望却常被忽视。波洛克的笔触并不回避现代医疗体系的困境，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波洛克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连结、选择与意义感。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这既是一位医者的职业反思，也是对生命终局的温柔凝视。他提醒我们，真正的老年关怀不是试图逆转黄昏，而是学会在暮色中点燃温暖的光。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孙叔敖母，德胜不祥，人除百祸。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无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如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至而国人信其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幼年的时候啊，出去游玩，看见一条长着两头的蛇，便杀了它，而且埋了起来。他哭着回家，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泣，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看见长两个头的蛇的人必定要死，所以刚才我见到了一条两头蛇，恐怕要离开母亲您先死去了。他母亲说：蛇现在在哪儿？孙叔敖说：我担心别人再见它，我就把它杀掉埋了起来。他母亲对他说：我听说既有阴德的人，上天会降福于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孙叔敖长大后做了楚国的令尹，还没有治理国家，国人便信服于他的仁慈。孙叔敖春秋时期著名的楚国令尹，治水名人。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和军事才能，孙叔敖官拜令尹，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的母亲对他的仁爱品质的养成有着较大影响。孙叔敖的母亲能针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和激励，他用一位慈母的爱心和智慧，巧妙地向儿子解释上天必定会报答做好事的人，这既化解了儿子心中的恐惧，又保护了他纯洁无邪的童心和善良仁慈的美德。千秋家训本期编

0: 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普宁的散文《深夜》。
1: 作者简介：

国作家普宁，生于1870年，1953年去世。他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家庭，曾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报社记者。1887年开始发表文学著作。1901年，他的诗集《落叶》获普希金奖。1933年，普宁因为继承俄国散文文学古典的传统，表现出精巧的艺术手法，获诺贝尔文学奖。

0: 朗诵李阳。
1: 这是一个梦呢，还是像梦境似的神秘的夜间生活？我感觉到忧郁的秋月老早就在天空徘徊，已经是该摆脱白天的一切虚伪和忙乱而休息的时刻了。似乎整个巴黎，包括它最贫困的角落，都已沉入了睡乡。我睡了很久，最后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处身在宁静明亮的夜的王国。我在五层楼自己的房间里，沿着地毯悄声地走到窗口。我有时看看光线微弱的宽大的房间，有时通过窗子上面的玻璃看看月亮。月亮把光线洒在我身上，我举目仰望，久久地看着他的脸庞。月光穿过淡白色的花边窗帘，给房间深处添加了一丝微光。在房间里边是看不见月亮的，可是房间的所有四扇窗子都被月光映得锃亮，窗边的一切东西也同样照得清清楚楚。月光穿过窗子照在地上，形成几个浅蓝色银白色的拱形图案，每一个图案中都有一个由朦胧的阴影构成的十字架，但图案投在圈椅和椅子上，这十字架就柔和地折断了。靠边的一扇窗子旁边的圈椅里坐着我所爱的人，他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模样像一个小姑娘，面色苍白而美丽。由于我们所经受的一切事情，由于经常使我们反目成仇的一切事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这一夜，他为什么也不睡呢？我避免接触他的目光，坐在同他并排的窗台上。我朝下看看，街道像是深深的狭窄的小巷，光线也很昏暗，空无人迹。整个城市也是如此，只有那朦胧的月亮斜挂在天空，慢慢地移动，有时又久久地躲藏在烟雾般飘动的云朵里，一动不动。只有它孤单单地清醒地守在城市上空。在月亮旁边，云也显得很亮，像融化了似的。稍远一点儿，就变得浓厚了。而在屋脊后面，就完全积成阴森森的、沉甸甸的一堆了。我很久没看见月夜的景色了。我的思潮又回到童年时代，在中俄罗斯丘陵起伏、树木稀少的草原上，迢遥的、几乎遗忘了的秋夜。那里，月亮在我故家的屋檐下窥视着。那里，我第一次认识并且爱上了他温和的苍白的脸庞。我在想象中离开了巴黎，霎时间 依稀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仿佛站在高山之巅，俯视着一片辽阔的低地。看，这是波罗的海，金波粼粼的荒凉的海面。看，这是在昏暗中向东方延伸的阴沉的松树林。看，这是稀疏的森林、湖泊、小树林。这下面往南，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平原。森林中铺着长达数百俄里的铁轨，在月光下发出暗淡的光线。沿铁路线，闪烁着睡眼惺忪的五颜六色的小灯，一盏接一盏，一直伸向我的故乡。在我面前，是一片丘陵起伏的田野，田野里有一幢古老的灰色的住房，在月光下显得破旧而温柔。儿时曾经照进我的房间，后来又看我变成为少年，而现在又和我一起伤到那不幸的青春的，难道就是这个月亮吗？是它，在这个明亮的夜的王国，给予我安慰吗？你干嘛不睡觉？我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经过长久的、固执的沉默之后，他首先同我讲话，使我心中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低声回答：“不知道。”你呢？我们又长时间地沉默着。月亮明显地往屋脊那边落下去了，月光已经深深地照进我的房间。原谅我吧。我走进他身边说。他没有回答，用双手捂住了眼睛。我握住他的手，把他从眼睛上挪开。他的脸颊上挂着泪水，眉毛举得高高的，抖动着，像是孩子的眉毛。我跪在他脚下，把脸紧贴在他身上，任凭自己的眼泪和他的眼泪不停地淌下来。难道这是你的过错吗？他不好意思地低声说着。难道这不会是我的过错吗？他破涕而笑，又快乐又痛苦地笑着。我对他说，我们两人都有过错，因为我们两人都破坏了在世界上愉快的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我们又相爱着，像那些一起经受过痛苦、一起感到过迷惘，而后来又一起找到难能可贵的真理的人们一样的相爱着。只有这苍白的、忧郁的月亮，看到我们的幸福。

0: 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描写了巴黎美丽的夜色。作家通过月亮来贯彻过去和现在，寄托了作者对故国俄罗斯殷殷怀念之情，又在过去与现在的情景中融入了我与爱人由僵持到和解的过程，表现了爱有时也是一种甜蜜的折磨。文章有动有静，情景交融，透过美丽的夜色，给人颇多的回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

0: 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

0: 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的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 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芜湖市唐梅园 B 区的黄女士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之前已经完成了综合体制改造，后续配套收尾工作却滞后了。核心便民健身广场被大批量改造建筑垃圾一直大面积侵占，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走访核查，请听报道。
2: 记者赶到该小区，现场实景触目可见，管网翻新，公共绿化、主干道路灯均焕然一新，改造初衷切实惠民。但唯独小区35栋和37栋中心点位的便民健身小广场，沦为无人管控的露天大型混合垃圾堆场。居民黄女士：“
3: 你闻到味道吧？我们家这门的串子都不能开，以前那个垃圾是一根子半搞一次，现在不搞了。”去摆那个就不搞了，那个黑虫子嘛，天天都是的，家里的就是黑虫子，因为他那个垃圾夏天恶臭好难闻一个。老早在官场我都好多人乘凉干么事，现在在官场我都没人干的，你知道都老远的，这是味道难闻嘛。
2: 混堆的生活垃圾、腐坏废弃的绿化、草皮、杂物，高温天气下恶臭弥漫，污水横流，蚊虫滋生，居民直呼受不了。居民江先生：
4: 你看都那边生活垃圾，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全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了多少次。你这个生活，你这个生活垃圾，你应该是他不是应该拉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倒到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小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2: 针对居民集中诉求与记者现场核实的实际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动对接小区属地社区履职物业服务两方负责人，开展专项核实问询，直面垃圾堆放扰民、公共场地违规占用核心问题。唐梅园 B 区物业工作人员：
5: 近十年，选择过垃圾分拣工作，把部分能清运的及时清运走，你家收拾沙发啊，这个床垫，给之类的。进入垃圾根据小区改造好以后，那个进入垃圾堆放点进好以后，我们五人内会及时的亲自过去，恢复该区域的功能。
2: 属地社区工作人员同步补充回应，全程牵头统筹督导本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时跟进专属堆放点位施工进度和清运作业全流程。唐梅社区工作人员：
6: 草皮这一块是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联系了施工方，对这个杂草进行全部的清理。目前这个施工呢也进行了这个收尾阶段，然后其中呢也包括小区的这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近期怀远的蒲先生举报当地农村赌博诈骗，反映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依旧，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够关注督办。接到了蒲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

0: 不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蚌埠市怀远县公安部门经过约见举报人、查阅执法记录仪、询问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举报线索核查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经了解，反映人蒲先生自2022年以来，通过拨打市长热线、政风行风热线、110、信访等方式投诉信访公安部门的问题30余次，信访举报事项基本不涉及个人诉求。关于本次反映其孙媳妇办理贷款时被骗了1000元，还有好几个人被骗到魏庄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抓人的核查情况。经核查，苗某飞男系投诉人蒲先生的房客，与蒲先生并无直接亲属关系，也不是蒲先生的孙子。苗某飞的妻子在办理 POS 机过程当中预先缴纳了现金1000元，因约定时间内未办理成功，怀疑被骗。随后苗某飞在与蒲先生的闲聊过程中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钱要回来，我就给你买烟抽。蒲先生信以为真。几天后，苗某飞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民警吴灿现场帮其联系了办理 POS 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办理中，无论办理成功与否，都会按照规定退还预缴费用。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因征信原因，苗某飞的 POS 机未能够办理成功。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苗某飞，退还了现金1000元。蒲先生对苗某飞已经拿到退还1000元的事情并不知情，其称还有好几个人被骗，也是听苗某飞说的，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经联系苗某飞，其称未委托蒲先生进行举报，也没有和蒲先生说过有其他人被骗，对派出所帮助其沟通工作表示满意。关于蒲先生反映其堂弟蒲某鲁多次举报同村村民蒲某利家有赌博，当地魏庄派出所出警之后无处理的情况核查，经过核实，蒲某利男83岁，与其老伴在家中摆放了2张桌子供村内的老年人打牌娱乐，每场对每人收取1元钱的牌费。经走访村干部及村民，投诉人蒲先生的堂弟蒲某鲁男44岁，因怀疑其妻子与蒲某利的儿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多次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违法行为。经梳理，近期蒲某鲁共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行为的警情超过5起，派出所均出警到现场处置，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其中2025年2月、7月3次举报，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除蒲某利夫妻在家外，现场均无其他人。10月、11月2起警情，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均发现有2桌打扑克牌人员。民警现场对打牌人员进行讯问登记，并对涉及金额进行检查，均系村内50余岁至70余岁的老年人，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带有少量现金的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赌博。民警均现场告知蒲某利，带有少量现金的打牌娱乐不违法，但不得在家中进行大额资金的赌博。派出所在日评议中对以上警情均进行了认真评议。综上所述，投诉人蒲先生的举报不属实。随后核查专班民警多次拨打蒲先生的电话，准备向其反映核查情况，均无人接听。在此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属实全面，不要道听途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请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反馈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被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车呢是60升的油箱，平时基本上啊都是60升左右加满。前两天我跑了一趟长途，油表见底了，在家门口的一个加油站啊加了67升，接近70升才加满。我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复我说这是很正常的，说他们的加油机啊都是经过市场监督局检定的，都是准的。我想问一下这到底合不合理啊。好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平时大家也确实碰到过，会有一些疑惑。其实呢，文丽要和大家说，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规定，那么汽车出厂的时候啊显示的额定容量是安全容量，而油箱实际的容量啊一般比安全容量要高出10%到15%，根据具体车型的大小来设计。正常的情况之下，60升油箱最多能够加到约65到70升。原因呢是车企设计油箱额定容量的时候啊是低于实际容量的，主要考虑油品的膨胀系数，加油时不超过额定容量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呢能够给燃油膨胀提供足够的空间，保障油箱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所以啊，油箱能加比额定容量更多的油是正常的。但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加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超过汽车说明书上标注的安全容量，以免造成安全隐患。那加油量的准确与否啊，第一，不能够根据油箱的额定容量来判断。汽车燃油箱呢，其实是一种容器，但是不是计量器具，不能作为判断计量准确与否的依据。第二啊，不能够根据汽车仪表盘上的油表来判断，因为大部分汽车车用的油表是通过油箱内漂浮的上下浮动带动电子传感器，传感器将产生的电子信号传递给油表指针，并且显示在油表上，这个误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油表盘上的刻线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油箱内的实际存油量，是供车主提醒加油参考用的。那么咱们国家啊，对燃油加油机确实是实行的是强制管理，那生产端进行的是形式批准管理，使用终端进行的是强制检定管理。每把加油枪都由当地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每半年周期检定一次，检定合格会张贴计量检定合格标志，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啊都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加油前可以关注燃油加油机上是否有计量检定合格标志，并且是否处于有效期内。那么除了日常的计量巡查之外呢，那么我们安徽的市场监管局啊，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全省的加油机暗访，及时查处加油机的计量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那么如果您在生活中发现加油站存在计量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可以注意保留发票、收据、小票等消费凭证，并且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呢会依法进行处理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青稞。

0: 口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

0: 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搞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7: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2: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

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是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3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

0: 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 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

0: 出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7: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9: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 国道312的快速化改河流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行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0: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7: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0: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超过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0: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 建设变电站呢，同样啊，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啊，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啊，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这会儿呢是午间的12:30，您是不是刚吃过午饭，正泡了杯茶，靠在沙发或者是躺椅上呢？那咱们今天就一边歇着一边聊聊天。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今天的养老动态呢，我们一同关注互助养老走出新范式，不止小老帮大老。近日啊，民政部等11部门呢出台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为新时代互助养老发展划定了路径，明确了方向。很多人一提到互助养老，第一印象呢就是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健康老人照顾体弱老人的小老帮大老。但啊，如今政策引领下的互助养老早已跳出了这种单一的帮扶定式，不再是简单年龄差之间的单向照顾，而是转向平等共建、资源互补、精神共生、自治共享的全新老年生活共同体，从老年人真实的需求出发，重构晚年生活的温度与价值。以往呢，大家认知里的互助养老多停留在敲门问候、代购跑腿、日常照看的点对点的帮扶，本质呢还是一方付出一方受助的一个传统的模式。但是新时代的互助养老啊，不再把老年人简单的划分为需要被照顾的弱者和提供服务的帮手，而是尊重每一位老年人的特长、兴趣、经验和意愿，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受益者，打破年龄、身体条件的固化标签。不少农村村落呢，已经探索出了技能互换式的互助，跳出年龄帮扶逻辑。有的老人啊擅长种菜种粮，有的呢则是精通针线手工，有的懂草药养生，熟民俗文史，有的会器乐书法，能够带文娱活动。大家不再是谁专门照顾谁，而是各展所长，互通有无。会种地的呢分享时令蔬菜，懂养生的传授日常保健妙招，而有才艺的牵头组织唱戏、下棋、书法活动等等。村里有位退休老教师，不擅长体力劳动，但是愿意开设免费的老年课，教邻里老人读书识字，用智能手机。而擅长家务农活的老人呢，主动帮行动不便的邻里打理庭院，代办琐事。没有固定帮扶比例，没有硬性的任务安排，完全是基于兴趣和专长双向成全。这早已不是狭义的小老帮大老，而是老年群体之间的价值互通、生活共建。在城市社区里，则是兴起了精神陪伴和生活自治型的互助，彻底摆脱单向照料思维。很多老旧社区呢，成立了银龄互助议事会，退休干部、老党员、普通居民、老人一起参与社区养老事务协商，商量日间活动安排、共享食堂运营、邻里应急值守等大小事儿。大家聚在一起，不是谁来照顾谁，而是抱团生活，共同规划晚年。可以结伴体检、结伴出游、集体学习智能设备，闲暇时呢围坐聊天，分享人生阅历，情绪低落的时候彼此开导，遇到生活难题集体出主意。有不少高龄老人虽然说行动不便，但人生阅历丰富，处事沉稳，常常给社区的小老调节矛盾，开导心结，传授生活经验，实现高龄反哺低龄，经验滋养人生，彻底颠覆只有小老帮大老的固有印象。当然还有不少地方啊，推行了时间互助、情感互助、兴趣互助多元的模式，弱化年龄间的差异，强化身份的平等。 不再以身体强弱、年龄高低划分角色，而是让老年人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参与。身体好的可以参与应急守望，有特长的呢可以牵头兴趣社团，不善走动的可以线上聊天陪伴，分享心得。大家同在一个社区、一个村落，守望相助不是任务，而是日常相处的自然温情；不是单向施舍式的帮扶，而是彼此温暖、彼此支撑的晚年共同体。从老年人的视角来看呢，真正理想的互助养老，不应是把一部分的老人定位为服务者，而另一部分定位为被照顾者。这次出台的意见核心要义呢，也是在于回归老年本位，尊重老年主体地位，构建多元、平等、可持续的互助体系。它跳出简单体力帮扶、年龄帮扶的旧套路，走向技能互补、精神共鸣、自治共治、价值共享的新形态，让老年人呢不再被动的等待照料，而是主动的参与晚年生活规划，在平等相处中收获陪伴，在发挥特长中实现价值，在邻里共生中安享晚晴。桑榆岁月贵在相知相伴，新时代互助养老变成一场全体老年人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晚年新生活运动，让每一位老人都被尊重、被需要、被温暖，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和大家说的是互助养老走出新范式，不只是小老帮大老，说白了就是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呢不是被照顾的那一个，而是一起搭伙过日子、互相添彩的那一个。不过呢，话说回来啊，要想真正享受这样的日子，身体得先撑得住。正好每年的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那说到吃饭，很多老友家里可能还是老习惯，像馒头、稀饭、咸菜或者是米饭炖菜凑合一天。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个营养周啊，好好的来聊一聊怎么告别吃饭的老三样，给家里的餐桌做做加减法，改改那些不经意间养成的老习惯，把饭菜的营养密度给提上去。不费多大事儿，但是吃了有劲，身体硬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步入今天的健康有道。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每年五月的第三周呢为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家是健康膳食的起点，守护家人健康当从一日三餐做起，理性挑选食材，合理搭配饮食，让烟火日常的每一餐都充满营养与爱意。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咬牙自律，而是全家人一起好好吃饭。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委员马蕊认为，家庭呢是饮食习惯养成的第一站，良好的饮食习惯不仅能为家人的长久健康保驾护航，更是培育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营养水平的关键。当下呢，不少家庭存在饮食固化的问题，日常做饭呢偏爱老三样，饭桌上的菜总是那几道，或者是主食只习惯吃面条、馒头。马蕊指出，这样的饮食模式啊，容易导致食物种类摄入不足，造成某些微量元素缺乏，也就是我们说的隐性饥饿，进而悄悄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运用餐盘彩虹法则来寻求改变，优化家庭的饮食结构。 那马蕊也举例说，比如说我们晚餐时保证餐盘里有一半是蔬菜，其中呢深色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紫甘蓝要至少占一半。主食呢不再是只是米饭，而是掺入一些燕麦啊、糙米或者是蒸红薯等全谷物和杂豆的复合健康主食。这样呢能够确保全家人每天摄入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马蕊表示，丰富的膳食纤维呢不仅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降低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还能提供充足的维生素 A、 叶酸等微量营养素，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一张家庭餐桌连接着三代人的健康需求。中国营养学会全民营养周办公室建议啊，家庭膳食需兼顾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儿童、青少年需保证足量的蛋、奶、肉的摄入，助力生长发育，但要少吃油炸的食品和甜品。而老年人呢，饮食应该追求软烂易消化，适当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对于家中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患者的情况呢，则应根据营养师的建议进行个性化的家庭膳食设计，依托食养调理身体，改善亚健康的状况。营养餐桌不只是局限于普通的家庭，中国营养学会在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解读中强调，其中呢同样包括幼儿园和学校餐饮、养老院、集体食堂等就餐场所。小餐桌大能量，把科学营养理念融入三餐日常，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方能长久地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家家户户的餐桌是日益丰盛，但是不少家庭啊却陷入了油超量、豆不足、奶不够的膳食误区。长此以往，肥胖、缺钙、血脂异常等健康问题就会悄悄地找上门来。那么针对这一现象呢，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呢也是提出了减油、增豆、加奶的科学倡议。在家庭餐桌上呢，我们要善于做好加减法。首先呢，就是科学的减油。那有人就误以为减油啊，就是我们少放油。实际上呢，其核心是在于控制膳食中总脂肪的摄入量。我们说脂肪并非是洪水猛兽，它既能够高效地提供能量，也能够供给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必需的脂肪酸，比如说亚油酸。还能够辅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所以呢，日常饮食应该注重优质脂肪的摄入，多吃三文鱼等深海鱼，以及榛子、核桃等坚果。那么，我们如何做到科学的减油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为25到30克。在家庭的烹饪过程当中啊，首先建议呢是选用带刻度的控油壶，按量倒油，拒绝凭感觉。而烹饪方式上多用蒸、煮、炖、凉拌代替煎炸，可以交替使用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等植物油，保证脂肪酸摄入均衡。这是第一个，科学减油。第二呢，就是合理增豆。这里的豆啊，指的是黄豆、黑豆、青豆等大豆类，而非淀粉含量高的杂豆。那这些淀粉含量高的杂豆呢，比如说有绿豆、红豆。大豆呢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其含量与动物蛋白相当，而且脂肪中 85% 为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更含有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5到25克大豆，

0: 换算成常见的豆制品约为60克的豆腐，北豆腐110克的南豆腐45克豆干或者是300克的豆浆。最后再来说一说足量加奶。奶及奶制品呢是补钙最好最便捷的食物之一，也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其钙含量高，还含有乳糖，能够促进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对儿童生长发育和中老年人的骨骼健康至关重要。目前呢，推荐普通成年人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纯牛奶或者是等量的奶制品。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先吃主食再喝奶，少量多次饮用，也可以选用无乳糖、低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等乳制品。那体重超标、血脂高的人群可以优先选用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既能够补充营养又不增加负担。而糖尿病患者呢，注意优先选择原味的纯牛奶，避开添加糖的风味奶和含乳饮料。我们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饭量往往不知不觉的就变得不如从前了。那在营养门诊常有老年朋友问说，医生啊，我吃的比以前少了，怎么血脂和血糖还是不见好转呢？其实这背后啊，恰恰是老年朋友面临的营养摄入矛盾，那就是食量在下降，但身体对蛋白质、钙等关键营养素的需求并没有减少，甚至呢还在增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提升食物的营养素密度，让每一口饭菜的营养素密度更高。那么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单位热量里还有多少有益的营养素。比如说一碗白粥和一碗杂粮粥的热量差不多，但是杂粮粥里多了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再拿一碗白米饭和一碗菜肉焖饭来对比，在饱腹感相同的情况下呢，后者就是提供了蛋白质、蔬菜和更稳定的血糖，这就叫高密度。老年人的消化吸收能力有所下降，胃排空减慢，如果有限的胃口被白米饭、白面条这些低密度的主食占满，就会压缩留给优质蛋白和蔬菜的空间，久而久之呢，就容易造成肌肉流失、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改变饮食习惯，要通过加一点换一点来提升我们营养素的密度。加一点就是我们在喝白粥的时候，在粥里呢可以打个鸡蛋，或者是放一把切碎的青菜，出锅前呢可以淋几滴香油。再比如说我们煮面条的时候，也同样可以放一把青菜、几片豆腐，或者是一个荷包蛋，让配菜走上前台。那是加一点。我们再来说一说换一点，把白米饭呢换成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加小米或者是糙米饭，口感变化不大，但是呢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却是翻了几倍。我们也可以把咸菜腐乳换成凉拌黄瓜或者是小番茄，钠含量呢下来了，钾和维生素得到了补充。再或者把红烧肉换成清蒸鱼、白灼虾，饱和脂肪酸减少了，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就补上了。好，以上呢，我们借着这个全民营养周，跟大家聊了聊我们健康饮食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听出来哈，健康其实不是靠山珍海味，就是靠咱们一日三餐用心做，巧搭配，吃好了身体有底气，日子才能够过得乐呵，您说对不对呢？说到了乐呵，今天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啊，就要来一位特别的老友，他是81岁的陈云梯爷爷。81岁了还能够上台展示才艺，这精气神啊就是不一般。那陈爷爷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本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
1: 早上被压

0: 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81岁的陈云梯爷爷，他是用一把小号吹开了艺术的大门，又用一副歌喉唱响了退休生活的华彩乐章。从马鞍山市歌舞团的专业乐手，到如今活跃在各个演出群里的独唱演员，他把退休啊活成了重新出道。一天不唱就心发慌，一唱就心情开朗。对他来说，音乐不是消遣，是生活的呼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爷爷吹不动就唱的快乐生活吧。
2: 我叫陈云梯，今年81，是马鞍山市歌舞团。我的职业是吹小号、圆号。后来退休了以后呢，就自己想找点这个其他艺路学学。就改成了搞声乐，现在是一名独唱演员，经常参加各种场合的演出，所以虽然退休了，在文艺这个事业这一摊子，文艺这个活动舞台上面还在继续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所以喜欢也爱好唱歌。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是上午也唱，下午也唱，晚上也唱，几乎都是在唱歌。因为对这个唱歌呢，我特别爱好。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今年已经81了，吹已经吹不动了，唱还可以。总觉得好像一天要有下雨啊，几天两三天，就心里就很不舒服。就是只要是一唱，就心情开朗多了。但是我们有好几个群，这个我们自己搞的那个群聊啊，参加那个各个群演出都喊我去嘛，几乎都有交流。主要呢就要唱歌，首先要把一首歌的谱子先把它学会，谱子学会了，然后呢就跟着词研究它这个词的含义，是内容要深刻的理解，那个在唱的时候呢，自己才能有表情，不然的话你不理解这个内容的话，你唱不好。我喜欢唱那个经典歌曲，什么当兵的人啊，说句心里话呀，那个刘和刚的这些歌都会唱，阎文文的歌都会唱。最近唱的比较多的呢，是王丽达的一首歌《亲吻祖国》。唱的比较多。

祖国让我尽情义，擒那画中的泰山，擒那诗作的戈壁，

0: 哎，没什么理想，只要继续的能保持现状就行了。
1: 从陈寅恪爷爷的话语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那份乐观和豁达哈，也是欢迎我们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也有才。

意的话，想在我们的快乐老友快乐老友记这个快乐生活派栏目当中展示，也欢迎大家能够报名参加。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报名参加了，等待您哦。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
15: 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适度的运动的确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可是呢，有不少老年朋友反映说，即便是坚持运动，仍然会遭遇频繁起夜、凌晨早醒、辗转难眠等困扰。这些看似普通的睡眠困扰，背后可能隐藏着您尚未察觉的健康隐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睡眠问题久治不愈？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本上来提升睡眠质量呢？接下来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睡不好竟是病根没找对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专家会教我们从根源上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大家睡眠健康的琪琪。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祝愿大家天天都能睡好觉的贺超。
1: 哎呦好哥，
3: 不是，我是最近老睡不好觉的相声演员郑豪。
1: 我看出来眼泪都出来了，是不是写你那相声本子压力太大睡不着觉呀？
3: 我这睡不好觉啊真是有一阵了，我现在都怀疑我是不是心理问题导致的。
2: 哎，我还告诉你，这个睡眠不好有些时候不是疲劳造成的，就是心理有问题，越是睡不好吧越急，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呢，就会加剧你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是病得治。
3: 你要不这么说，我严重不了。
1: 他老给人添堵，啊、你发现没有？
2: 我跟你说的是事实。
3: 你劝我两句，我心里也能
1: 宽慰宽慰嘛、
2: 我就告诉你，就抓紧治疗，对您有好处。
1: 不过说实话哈，失眠啊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我妈妈失眠就挺严重的，她严重到什么程度？医院不是有一个睡眠科吗？她都去那儿做检测了。她夜里睡不着觉，起来有的时候看电视啊，喝点水啊，上个厕所呀、就弄得我们全家都睡不好。
2: 就干什么都可以，她就不睡。
1: 开门关门的声音，马桶冲水的声音，然后她喝水倒水的声音。所以说，我们全家都特别关注她的睡眠健康。但是她睡不好吧，她不光是一个精神特别不好，脾气也特别不好。说点什么事啊，特别容易冲我发火。
3: 烦
1: 人呢，对。然后忘性特别大，所以后来我们就鼓励他去这个睡眠科看了之后，哎，做了这个检测，然后呢他自己现在又辅以这个中医的调理，现在是好多了。所以我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啊，可能就中医帮你调理调理效果也挺好。
3: 我也想就是尽快的找找
1: 原因，咱调理调理。
2: 我请个专家给您讲可以吗？
3: 可以啊。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吴胜贤，来有请吴主任。
4: 吴胜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与决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0: 这个该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贺超老师说这个呀是非常在理，尤其是在理什么呢？就是说不光是睡眠问题了，你这个思想出了问题，你想的过多了，以至于你越来越睡不好。
0: 合着他吓唬我们还对了，
2: 忠言逆耳，
1: 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2: 就是我越怕今晚睡不好，我就越睡不好。
1: 哎，对，我们脑病科、神经内科的医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失眠失调赖皮狗，就是他要黏着你不放，你越是想他。你越是招他，他越黏着你不放，你不理他，他就不理你了、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很多的失眠的这个病人就是比较轻的呀，只要把这个想开了，不用吃药，自己就好了。
2: 尤其是明天我有事儿，我可不能晚上不睡觉啊，越睡不着。
3: 其实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的暗示。
1: 对，
3: 就以前不是讲过一笑话吗？这老太太晕车，提前半个月拿的火车票，在家上吐下泻、刻意为之，往往起不到效果。
0: 所以说，其实现在失眠的人挺多的，他不是咱一个两个失眠，大家都失眠。
2: 关键是，
1: 对了，他不是一个。太大不了的事儿，80%-90%都会有失眠的现象。
3: 那是欺负他妈妈都进了那个睡眠科了，可不就是很严重吗？
1: 但是这个从战略上一定要这么想这个事。
0: 对，
1: 就是
0: 从战略上你要蔑视他，战术上你再重视他。
1: 战术上你可以重视他。
2: 我就想问，他凭啥好端端的，突然就睡不着了呢？
0: 他肯定是有病根或者有原因的吧？
1: 这个原因啊比较复杂，因为睡眠这个事儿它跟生活压力啊各个方面啊年龄啊都有关系。这些原因呢跟你睡眠失眠的特征还有比较强的关联。啊，你比如说有入睡不了的，有中间反复醒的，睡眠质量不好，有早醒的，全都不一样。所以
0: 得找准病根。
1: 找准。

0: 白天状态非常不好啊，脑子就是昏昏沉沉的。他的根本性的睡眠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没有深睡眠。
1: 那这个心脾两虚除了会就是影响睡眠哈，那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发生吗？
0: 就是心脾两虚主要是思虑过度造成的，思虑过度以后逐渐的影响这个脾的健运啊，影响心血的产生。
2: 就是越要有精神头的时候，他越给不上精神头。
0: 对，给不上，气血都不够了。啊，所以症状是很多的，主要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消化系统的，就脾胃功能不行。
1: 哦，你比如说那就食欲不振。
0: 食欲不振呀，而且会食后腹胀，就吃一点东西就开始胀肚了，它消化不动。
1: 哦，
0: 而且这个大便一般的也容易不成形，四肢容易慵懒困倦，啊，没什么力气。
2: 那能不能给我们出点主意，改善改善？
3: 对啊，他这种情况要是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的，能治疗治疗。
0: 茶饮吧。
1: 哎呦，太好了！哎，我最喜欢带茶饮。对，
0: 中药里边有一味药，治疗这个心脾两虚、睡眠深度不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咱们大家先闻闻尝尝，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药。
2: 我肯定猜不出来。乍一看也像茶叶，
1: 对，就是这个不难喝，一点都不苦，就像您说的，就是普通茶叶的味道。
2: 哎，对对，
3: 甜甜的，有点回甘，
2: 就有点像药茶的那个味儿。
1: 这里面就一种东西吗？
0: 就一种。
1: 喝不出来是什么？
0: 这个茶可是中医里边比较有名的一种保健茶的，
1: 哦，
0: 就是专门用于这种，失眠呀，还有这种神疲乏力呀，这个保健。
3: 那您别卖关子了，赶紧揭晓答案吧。
1: 好想知道呀，因为我觉得我们仨都想回家自己泡着喝。
0: 这个叫刺五加茶。它里面泡这个东西叫刺五加，
1: 哦，就是它干的干的样子，
3: 有点像绿茶是吧？
0: 就像绿茶一样，
1: 哦，
2: 这就可以直接买是吧？
0: 对，药店里都有。
1: 咱回去买点这个刺五加，
2: 不，这给我不行吗？我还省点。
1: 这正好录完节目之后，好哥带走。
2: 对对对对，我就这意思。
3: 那它这个是一个什么药性啊？
0: 如果从它的科属上来讲，从植物学上来讲，跟人参属于一个科属的。也是五加科，
1: 那人参都是补气的，
0: 对，
1: 它
0: 也有补气作用。
3: 那会上火吗？人参不是火那么大？
0: 对，它跟人参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参补气以后啊，气血都会往上升腾，甚至有的血压不好的，甚至血压都会升高。这个不会，这个刺五加呀，它虽然补气，也长体力，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能够镇静安神。
3: 哦，
0: 哎，让人静下来，所以你看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补气的药。
2: 就是它好像跟它的功能是正反都长了，
0: 对，既能补虚，又能安神。
1: 我觉得这茶也适合我，我吃人参我就上火，但是我觉得咱们呀也需要补补气，所以这刺五加就又能补气，又不上火，还能调理我们心脾两虚造成的失眠。
3: 对，
0: 哎，
1: 真是好东西。
0: 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说法，说是宁得一把刺五加。不用金玉满车拉，就是实际上就说它还是非常好的一种，这冲泡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一般的我们是用这个刺五加十克左右，最好是放在一个壶里边，养生壶也行，或者茶壶也行，然后滚开的水冲泡，盖上盖子焖15分钟，啊，它就变成这样了，大概睡前半个小时左右喝，啊，就是效果比较好。
4: 睡觉中途易醒、频繁起夜的失眠症状，往往是由于心脾两虚造成的，可以睡前适当饮用刺五加茶进行调理。
3: 我呢，没有好哥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是确实前段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晚上呢躺下去以后呢，想睡睡不着，翻来覆去就是那种百无聊赖的。
1: 你是不是就入睡有点困难？
3: 对，然后看会儿电视剧或者刷会儿电影也不想看，烦，然后一想睡又睡不进去，越来越急，
2: 俗称烙饼。
3: 哎，对对对对，烙饼，
2: 翻来掉过去，
3: 对，也没烙熟，也没睡香，第二天起来呢就觉得，哎呀，这浑身都不是劲儿。我这个叫什么状态啊？
0: 这个也是失眠的一种类型，
3: 也
0: 而且是最常见的类型，叫什么呢？叫入睡困难。
3: 对，
0: 从我们这个专业上来讲，如果你躺那儿半个小时睡不着，基本上就是入睡困难。但是你这一天或者有什么事儿一两天没问题，你要持续一个月以上，你都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才睡觉。
2: 我认识几个小时睡不着的，
0: 有严重的，我们管它叫彻夜难眠。这种入睡困难呢，往往是中医里边叫痰阻心脉造成的。
2: 我理解痰，它不是打肺出来的吗？它怎么跟心还能挨着？
1: 我觉得您问的很好，
2: 对吧？
1: 对，
2: 咱痰嘛，呼吸道产生的东西嘛，
1: 它可以堵肺，可以堵嗓子眼儿，
2: 这我都理解。
1: 对，
2: 痰阻心脉，
1: 对，
2: 它跟心怎么挨上的？
1: 对，
0: 中医认为这个痰啊，可以分两类，一类叫有形之痰， 就你

0: 嗽出来的，
1: 咳出来的痰，
0: 这叫有形之痰。还有一类叫无形之痰，
2: 湿气
0: 比湿要浓稠，
3: 那是啥？
0: 湿气是湿气，痰是痰。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痰迷心窍吗？
2: 这听说过这词儿，
3: 对，这听说
2: 是不是？
3: 对，
0: 听说这个就是来自中医的啊。你说痰迷心窍，那痰在哪儿呢？看不到的啊。
2: 范进中举不就痰迷心窍？
3: 就说这人蒙圈了，
2: 叫他岳父给一嘴巴，完就清醒了。
0: 所以中医说这个痰啊，实际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全都能去，哪哪都能办啊。当然它也能阻滞心脉。
3: 那您说这痰阻心脉，除了就是这种入睡有问题啊，失眠之外，它还有其他症状吗？
0: 症状还是比较多的，也比较特别，大概有这么三类症状吧。一类症状呢，就是除了入睡困难以外，他只要睡着了以后，他的梦境很特殊，不是平时生活这些事儿，奇奇怪怪的事儿啊，甚至有恐怖的事
2: 儿，噩梦
0: 啊，噩梦。
1: 我有，我每天晚上一个完整的小电影，丢孩子、抢孩子、偷孩子。就
3: 是、他这是新爸爸综合征，我觉得
1: 不是，确实我是觉得这个会影响睡眠质量，
0: 就是典型的痰阻心脉
2: 哦，
0: 这是一类症状。还有一类呢，就是容易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痰阻心脉的人通常是有恐惧感，会有容易被惊吓，容易心理状态不稳定，稍微有一点事儿来了以后，哎呦，这心里不能成事儿，稍微来事儿就乱了，就慌了，你知道吗？就着急了。还有一类就是会有心脏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会烦躁啊，会心慌啊，
1: 心悸，哎呀，觉得突然一下心悸，
4: 对，
0: 甚至胸闷。
1: 哎呦，那您这一讲，我觉得我吻合的还挺多的。但我当时啊，我确实是没有吃药，是因为我就是自己能调节，跑步啊什么的，慢慢调过来了。但如果没有这些招的话，我肯定得找您开药啊。您有食疗的招给我支一下吗？
2: 类似于这个的，
1: 也能喝这个的，
2: 类似于这个的，
1: 对，我就别那么辛苦，大冬天
2: 让我们爱不释手的。
1: 对对对，
0: 中医里面治这个入睡困难最管用的、最有效的，也是非常传统的中医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一味茯苓饮，就是这个
1: 茯苓呗
0: 啊，茯苓
1: 啊，这个怎么用呢？也是直接泡茶呢，还是煮粥啊？
0: 这个泡茶就不行了
2: 啊、哦。
0: 为什么不叫茯苓茶呢？叫茯苓饮呢？因为茯苓里边的有效成分，它必须要煎煮才能出来，所以这个茯苓啊，用的时候呢，要把它放在水里边，要煮30分钟，就变成一味茯苓饮。用多大量？注意啊，茯苓这个啊，因为它也是一种食品。是吧？咱们北京就有这种
3: 茯苓糕呀之类的，
0: 茯苓夹饼，
3: 对，
0: 是不是？它是太少了，不起什么作用。一定要有足够的量，每一次大概要50克左右。
2: 那这一盘是多少吧？
0: 20多克、30克。
3: 哦，
2: 两盘
0: 要足够的量，量少了它效果就不好了。
3: 茯苓是还吃了它吗？
0: 不用吃茯苓，就喝、
3: 把水喝了就行。
1: 那我这个喝的频次啊、量啊有要求吗？
0: 入睡困难的，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就是。最后你煮出这么一杯了，睡前15分钟、20分钟啊，把这杯水喝了，很快就睡着。
1: 哦，主任，我想问，我把这俩搭在一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啊？
0: 不像您想象的。你比如说这个茯苓，主要治这个痰湿的。痰湿是一种中医说是一种邪气啊，它要把这个邪气要化掉，把水湿要从小便利掉啊，这样的话呢，经脉就通畅了，它就睡着了。它是这么样一个作用，而刺五加。它可是反的啊，它要去补的，健脾啊，要补气呀、要养心呀、它完全是另外一套作用。有可能你这个邪气在这堵着呢，你越补这个感觉堵闷越严重、
3: 所以说不是说好的东西、我们就不管它的这个属性，就混在一起用、
2: 这个来一把那个来一把、
1: 对。
5: 晚上入睡时间经常超过半小时，则属于入睡困难的失眠类型，往往是由于痰阻心脉造成，可以睡前半小时饮用一味茯苓饮进行调理，取茯苓50克，加水煮30分钟之后即可饮用。
3: 吴主任啊，贺超这种是痰阻心脉，他是入睡特别困难。郝大哥这儿呢是心脾
2: 睡睡醒醒，
3: 心脾两虚，入睡不难，但总醒。其实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失眠症状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入睡也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呢，醒得特别早。比如说11点睡了，他可能凌晨3、4点都醒了。不过就11点到3、4点这段时间睡得还算可以、但整体你这么算睡眠时间也不够呀、可能也才睡了4、5个小时、这个怎么治？这个属于什么类型？
0: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早醒，
3: 对，
0: 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个类型。嗯，入睡没问题，中间也没问题，但是醒得早。
2: 我也想问这句，必须睡满八小时吗？
3: 我觉得至少应该六七个小时吧。
2: 不是，但我就比如我差俩小时，或者我多睡俩小时，
1: 不是，这是不是也取决一点？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确实四五点就醒了。而有一阵他们还鼓励说你就干脆早起，就这样的。如果说那个点起来以后也不累，感觉睡够了，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啊？主任您给评判评判。
0: 就是一个先说这个睡眠时间吧，不一定非要睡到八个小时，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哎呀，我今儿没睡到八个小时，我非得睡到怎么样，要不然我就失眠了。不是的，实际上成人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人六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你连六个小时都不够，你就睡四五个小时，
3: 对，你再怎么深度睡眠也不行。
1: 那这个叫什么病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中医说这种早醒的绝大部分是阴虚内热症，他就感觉身体发热，甚至有的人会出汗，这个是最常见的表现，就睡醒了以后就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觉，像我们平时问诊的时候说你醒了以后是怕冷啊还是怕热呀，绝大部分90%以上会感觉怕热，甚至把被子想掀了，但一会儿又冷了，但是总体上他是怕热的。而且如果你要是去详细问他的话，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阴虚内热的症状。你比如他会口干舌燥啊，你比如说他会皮肤干燥，视物模糊，大便干燥都有可能。
1: 那像这种特别典型的哈，睡得也早，睡得其实看着还成，但是醒得特别早的，有什么食疗的方可以调整的？
0: 这个就是要滋阴啊，降火的这样的，安神的这个东西。
2: 比方说呢，
0: 中医里边有一个效果非常好，而且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中药。
3: 那我们猜猜看。哎，您这粉末我肯定猜不出来呀。
2: 这是三味还是一味？
0: 一味药。
3: 啊，哦，
2: 那就是一味药的三种不同状态。
3: 对
0: 对，
3: 那难道这个是炒熟的？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粉？
0: 对。
3: 哦，那它是啥？我不知道。你尝出来了吗？
2: 像荞麦皮儿、
1: 荞麦壳、荞麦。
0: 我可以提示一下，
3: 也没味儿，也没味儿。
0: 还有一个名字叫东方睡果。
2: 不知道
3: 东方睡果是啥呀？哎，我就小的时候我就喝过那个枣仁安神口服液，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东方睡果。
1: 不知道，
3: 但这肯定不是枣仁，枣仁都是就是那个
1: 圆小圆
3: 枣
1: 肚的，对
3: 枣核那样的嘛。这个
1: 得了，您别卖关子了，赶紧揭晓答案吧。
3: 这东方睡果到底是什么？对，
0: 叫什么呢？就是叫酸枣仁
1: 啊。
3: 啊，酸枣仁长这样啊？
1: 不是那种小的圆不溜丢的那个吗？
0: 圆不溜丢那个是外边有硬壳的。
1: 哦，明白，就是其实我们吃出来是一硬的，那壳的去掉里头还有一核。
0: 对，汉代医圣张仲景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就叫酸枣仁汤。
1: 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按时睡觉起得很早的人，怎么是炒呀，还是拿粉吃啊，还是泡呢？
0: 这个是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如果要用枣仁来养生保健，比如说来安神，来治疗失眠早醒的话，必须要用这种炒的。这个就是炒酸枣仁，这个呢叫生酸枣仁。
1: 那生的吃了什么效果呢？
0: 生的提神。
3: 我刚才吃的就是生的。我今天晚上要失眠了。
2: 这俩你一块儿吃。
3: 我一会儿吃几个熟的，我能不能抵消一下？
1: 那如果是按照您这么说，打成粉末是什么效果呢？
0: 打成粉末为了便于吸收。
1: 哦，明白。
0: 就是这个枣仁这个药非常难吸收。
3: 刚才我跟好哥吃了好多，就是想晚上睡个好觉。就是这样炒熟了，我们这样嚼着吃，药效不好是吗？
0: 药效不太好。你像那外边这个皮儿什么的，也不容易消化。最好的就是用这个炒枣仁粉。
3: 哦，那就是我们买现成的这个酸枣仁的粉就行了。那怎么吃呢？就直接冲水服用吗？
0: 对，冲水服用。就是枣仁粉一般的用10克左右啊，然后睡前用那个白开水送服。就是它这种用法呢，就是作用最显著啊，吸收的最好。
5: 总是早醒的失眠症状往往是由于阴虚内热造成，可以睡前15分钟用炒酸枣仁粉加水送服进行调理。
2: 这个我这人比较懒，反正这些东西要么得沏，要么得煮，要么得做，我还得磨成个粉末是吧？有没有不用这些的？
0: 当然有啊，中医这个穴位按摩或者是针灸，这失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啊。按摩的，
3: 按摩
1: 穴位在
3: 神门穴。
1: 什么
0: 在手腕上？
3: 您这个图示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0: 很清楚了。哎，您这偏下了，
3: 哦，再往上一点，
0: 再往上，紧挨着骨头下，
1: 哦，
0: 在腕横纹上，
3: 就腕横纹，
0: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还要注意， 它你看这外侧有一个筋嘛，
1: 嗯，对，
0: 挨着这个筋的里面，
1: 这窝里头，
0: 在这窝里面，
3: 窝里头啊、
1: 哦，哎呦，这下算了，这下算了。
0: 要贴的特别近、嗯、一远了就没那感觉、
3: 哎、越近越往上推 越酸，
0: 对，
1: 和胳膊那麻筋被碰了一样，是这个效果。
0: 对对 对而且这个穴啊，你按摩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只要把这个穴找准了，用力按下去呆住了，它马上就出现酸胀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效果就出来。
3: 哦，
0: 都不用特别的
3: 不用使劲揉啊、
0: 嗯、稍微讲究一点的啊，就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你要跟呼吸一起来做、嗯、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一边做呼吸一边来按压。
3: 那怎么呼吸？是我、嗯、我按的时候是吸气还是呼气？
0: 按的时候是呼气啊，先吸气，吸气的时候这是松的，要吸到腹部啊，要吸到小腹部，然后呼气，就是呼气的时候往下压，呼气的时候可以慢一点，然后吸气再放松，压十次作为一个小的阶段吧。啊，
1: 我已经觉得倦意来袭、
3: 哎、我觉得躺在床睡不着觉的时候、嗯、就可以在一吸一呼之间配合着呼吸来按压这个穴位，
0: 左边压十次，右边压十次、嗯、一共就是这边三十次，这边三十次，基本上你就彻底安静下来了。
2: 嗯，哎，这个方法很好
1: 呀、嗯、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哦、来看一看，得脱鞋了、
3: 哦、在脚上
0: 这个位置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是在哪儿？
3: 就在脚后跟心那块。
0: 对，直白的说，简单的说，就在脚后跟的正中间，就叫失眠穴啊、哦，是一个经外奇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穴。
3: 我现在想脱鞋，我现在想脱鞋、哎、找找这个穴位。
1: 如果这个按着不方便，比如说我捡点小石头，就用脚后跟一直踩着踩着这个区域，可以吗？
0: 当然可以。终于过去有专门的踩豆法，就里边有什么红小豆啊、小豆之类的、嗯，就把它烧热一点，然后去踩。都管用，都跟这个穴有重要关联。
1: 那挺简单、啊、家里头有黄豆黑豆，自己用那个小布包一扎着，往脚底下一扔，就这么踩着呗、
0: 啊、也可以。
3: 哦，嗯，
0: 如果专用这一个穴去按摩的话，这还是有一个特殊的方法的，就专门用于这个穴的、嗯、我们叫敲失眠穴。
3: 拿手敲吗？
0: 拿手敲。之前比如在床上，假如这是脚后跟、
3: 嗯、啊，
0: 你把这个失眠穴找准了、
3: 哦、
0: 然后用手，别攥特别紧啊，它是用虚的啊，去敲。
3: 哎，我也觉得敲好使，因为我刚才悄悄的脱鞋按摩了一下这个失眠穴、哎、我觉得按着有点费劲儿，
1: 因为脚后跟本身厚。
3: 对，脚跟硬，
0: 对对
1: 对、
0: 啊、大概要敲100次左右、
3: 哦、
0: 左边100次，右边100次、
3: 嗯、
0: 基本上也就放松了。
3: 吴主任，现在失眠人挺多的，睡个好觉成了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医学呢一直都在不断进步，那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调理我们的睡眠呢？
0: 最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发现，就说这个肠道的菌群呀、啊、跟失眠之间关联很大。
3: 肠道菌群跟失眠有关联？
0: 对，
3: 真的是一个新的研究发现。
0: 新的研究发现、
3: 哦、
0: 就是现在管的叫脑肠轴，就肠道菌群啊跟脑子里边就是高级精神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甚至跟什么痴呆呀、抑郁焦虑什么都失眠都相关。就是研究发现啊，很多跟睡眠相关的就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包括一些激素啊，你比如说褪黑素啊，它们的生成都跟这个肠道菌群相关。有一些益生菌现在已经显示出苗头来了，有可能调整你比如说褪黑素的分泌。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哪个益生菌能够怎么样去调节这个褪黑素分泌，那么显然你就更容易睡觉了吗、嗯、啊，或者说你知道其他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能够通过益生菌来调节都可以的。所以很可能有一天这个吃益生菌，你不但调理你这个肠胃哦，
3: 对，
2: 还调理
0: 让你睡觉。
3: 嗯，再次感谢吴主任的做客哈，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睡个好觉。
4: 好，听众朋友，养生需养眠，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助眠妙招，不知道您是不是都记下来了呢？不妨今天晚上啊，您就可以来试试这些方法。愿您的健康生活从好睡眠开始。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非常好，非常漂亮，记住替校长表彰有功的军官生们，告诉他们他们这是忠诚于革命。对，
5: 在黄埔军校校长室内，
4: 对，
5: 丽人对着楚才说道：
6: 越军如此不堪一击，
4: 你来得正好，不是越军太弱，而是黄埔军官生太强。
5: 在营房外，荷枪实弹的黄埔军官生们凛然正气。区队长叫道：“
7: 快走！”
8: 刘班长，老范，
9: 到！
10: 快走！
9: 哎呀，区队长，
8: 你老范做过旅长，给我出出主意，听了咱们区里怎么个打法。
7: 快，好，
9: 快走！让军官生们在越军的床铺上睡个好觉。
8: 娘了个屁！
7: 快点！
8: 这什么好主意？
9: 越军不是已经撤了吗？
8: 他们要再杀回来呢。
9: 和校长作对的就越军一个派，其余的越军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8: 这能说明什么？
9: 这说明并不是整个越军图校长反目，局面没有失控，没必要同越军兄弟们搞得剑拔弩张。
8: 有道理。
7: 同军
11: 到，
7: 传令各分队长，计划取消，固守警戒。
11: 是。
9: 是。
5: 在营房门口，六班在大门处修筑麻袋工事。
12: 我以为准得一通打，
13: 抓紧点，
12: 兴奋不行，带了两个基数的枪弹，没用上啊，一枪都没捞着放。
9: 来，考试考试，好，不这样，屈人之兵，上至上也。
12: 话是这么说，可总是遗憾呢。
14: 我还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帮越军，他为啥朝咱们校长的坐车开火呢？
15: 你说为啥？那就是一群反革命想翻天。
14: 不是，他总得有点具体原因吧？
15: 这还不具体啊？咱校长是什么人？
14: 总，
15: 国民革命必不可少的领袖，总理最好的学生，吾等最好的老师，茫茫黑暗中的灯塔，滚滚波涛中的中流砥柱。
16: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17: 哎呀，又来了个马屁精啊！
15: 志峰，我告诉你，这可是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竟胆敢如此不敬。
17: 好了好了，不是不敬，我是听不惯你们孙文学会的人啊，这动不动犯酸。
15: 孟志峰，我早就看透了，你们青年军人联合会这帮人完全是异己分子。
17: 你别给我戴帽子啊！
16: 多来两个人。
17: 是你说过，这里从来都赤裸裸的。
16: 这边，
17: 我听你说了一大堆虚词，觉着累。
16: 行了，
17: 是男人。一口唾沫一个坑，别那么虚掉掉的。
15: 哎，你骂人，你骂人
17: 呀，还想动手啊？来来来，
15: 再骂一试试。
9: 吵什么？又来你们的狗屁政治！我告诉你们，我不管你是何党何派哪个协会，在三七六班就别给我扯这些。

0: 军校之后，是咱们第五连的共产党小组长，青年会会员。是吗？那汤沐雨呢？
1: 那小子更牛，人家是孙文学会的理事，跟一系的胡宗南、贺仲涵都称兄道弟呢。
0: 是吗？
2: 你也整个贺言单呢？我不敢那什么。在广州街头，身着便装的杨立人挡住了周世农的专车，周世农大惊，车内司机识趣地下了车，并给立人打开了车门。坐进后座的立人质问道：“
3: 你们干的？还能有谁呀？”
4: 太卑鄙了你们。
2: 必然，你不是一直奉行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吗？社工浩龙了，
3: 那得分对谁，
2: 还有谁比他更危险。短短的两年时间，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广结嫡系，招降纳叛，一点点把所有能拿到的权力都拿到了手。这人要得到的太多，就没朋友了。可不是都担心，担心他这个权诈老手操控天下。
3: 污蔑，完全是污蔑。
2: 李仁，你怎么了？你原来那股劲哪儿去了？啊？原来不是一直藐视权贵吗？哦，我明白了，你被人赎买了，成了人身边的人，一损俱损，
3: 对吧？
2: 等着吧，
5: 世农。你们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2: 你不要斗气，不是没把他怎么样吗？我约你见面就是要谈这个事情。我希望你转告楚才，冤家宜解不宜结。只要你们校长到此为止，粤军还会保持与你们党军的密切联系，并且我们会有一份特殊的大礼要送给你们校长。李仁，你等着好消息吧，到时候我会再约你。
6: 在营房门口的公示处，军官生们一个个抱枪合一睡觉。
7: 不累。
6: 立青守在机枪前，两眼炯炯放光。
7: 哎呀，比校园里快活多了。我算是明白了，这打仗跟放大假一样，不用打扫卫生，不用整理内务，不用听旁人吆喝，多舒服的日子。
8: 你看，这都熬了一夜了，就你小子精神。

0: 我爹呀，对我有个评价，说我杨立青是白天唯愿牛打架，夜晚唯愿鬼冲天，唯恐天下不乱。这天下恐怕得乱了。
1: 乱，怎么乱？谁跟谁乱？
0: 立青，我教你一句吧。军旅之事，一议二成，一议二三二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大着呢。你说，我们做什么要跟越军过不去？
1: 越军做什么要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和他们的司令官不是一样的？
0: 可造之才。军旅之事不能令出多门，一个司令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非乱不可。 这就叫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广州革命军就是司令太多了，谋一可自于众人，可决断必须归于一将。你说这一将该归谁呀？谁有本事归谁呀？你小子心狠，可造之才，都在使本事呢。 要争的就是这说话算数的一将，切得乱呐！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双女鞋哒哒地踏着高高的石阶，怀抱宣传材料的丽华走上台阶时，无意间看了一眼四周，觉得有了一些异样。往日党部标牌下的武装卫兵不知何时都撤走了，门廊立柱旁空空荡荡。犯着嘀咕的丽华抱着材料走进了党部大门，走廊里一个身影躲闪着，那张脸很熟，左颊上有颗痦子。丽华路过时又格外地看了他一眼，那人扭过脸去，似乎是在等人。

0: 在黄埔军校办公室内，楚才对着杨立人说道：“
1: 他说的大礼是什么意思？
2: 我懒得问他，你不知道，完全一副商人口气，要跟校长做买卖。
1: 做买卖，他们还不够资格。校长已经施压，逼迫粤军严惩当时旅长。”
2: 许崇智能就范吗？
1: 由不得他不就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一步也不能让。
0: 在妇女部，失神的丽华撞到了门框上，手上的几本材料哗啦啦的全掉到了地上。徐霞一惊，
3: 你怎么了丽华？
0: 赶紧过来帮着丽华捡拾着。
3: 赶紧收拾收拾，收拾好六夫人还等着呢。
4: 你看见门口的士兵了吗？
3: 没有啊。
0: 震耳欲聋的枪声响，两人大惊，同时冲向窗户。

0: 在黄埔军校校务部，杨立人静静地坐在楚才办公桌的对面。楚才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一脸的亢奋。
1: 几分钟前，有人在中央党部楼前行刺廖仲恺，只抓了一名负伤凶手，其余全都跑了。廖中的四枪都是要害处。
2: 周世龙说的大礼难道就是这个？
1: 校长要见你。
2: 见我？
1: 校长要亲自听你汇报文化党的情况。
0: 丽人迷迷糊糊地随着楚才去了。在中央党部楼外，现场拉出了一道警戒线，出事的黑色轿车停在原地，车门四开，从汽车停放处到党部大门台阶，滩滩血渍分布，人有死伤者未被采访。警戒线外，人们神情悲哀而震惊，有人殷殷掩面哭泣。丽华毫无血色的脸，看到丽华毫无血色的脸，董建昌不由分说地搂住丽华往门内走去。丽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3: 来，都是
0: 出事前缺失的武装警卫，此时又重新现身了。
3: 不关你的事儿，等等，别哭了。
0: 在董建昌办公室内，门被带上了。丽华神经质地靠在了门边，董建昌递过了一块手绢。
4: 太可怕了！我看见廖公都已经向前扑倒在台阶上，那个凶手还是不放过他，还一个劲地向他开枪。
3: 别再说了，对谁都不要说了啊！如果有人向你问起，你就说没看清楚，动不动。丽华，我这都是为你好。
4: 不对，我跟你说，这件事特别奇怪，你知道吗？我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经过大门，我没有看见门岗，他们平时都在那儿的，为什么出事前他们就不在了呢？我看见一个脸上长着个痦子的人，他在咱们党部里面不停地转悠，我都看见他好几回了。
3: 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能把这个人认出来吗？
4: 可以，可以，我可以认得出来。
3: 丽华，我就跟你说白了，你把你今天看到的一切都烂在肚子里，到我这儿为止，对谁都不要说。如果有人要你出来作证，都别理他们。这件事儿还没完，随身的很。
4: 我不，廖公是我最爱戴的人，夫人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他们最需要我们帮助了。
3: 别傻了，再好再爱戴，人死不可能复生，而你呢，你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别招来杀身之祸，懂不懂？
4: 杀身之祸？
3: 你以为那些人是吃饱了饭没事干跑到你大门口来找乐子？我告诉你，那帮人是有实力、有势力、有组织、有预谋的，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你可不是一般的人。
4: 不一般？我有什么不一般的？
3: 这件事弄得不好，你会把我牵累进去。
4: 把你？
3: 你想想，如果你出来作证，那些人一定不相信你这个人没有背景，他们会上天入地地搜罗你的一切，一旦知道你跟我这层关系，他们就会把这一切当作我的态度，我的立场。
4: 原来是这样。
3: 丽华，现在广州的形势是波诡云谲，稍有不慎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0: 在黄埔军校校长楼内

0: 许崇智、胡汉民不会轻易退出舞台，定会做垂死一拼。
1: 谁有最后决定权？王主席。
0: 牵扯到国民政府这两位二三号人物，汪精卫恐怕说了也不算。
1: 那
0: 苏俄人将是最高裁判官。
1: 苏俄人，
0: 先总理的三大政策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2: 校长，是我，您说。明白，明白，我会向他传达您的意思。是。
1: 怎么样？
2: 已经决定成立三人特别委员会调查两案。
1: 哪三人？
2: 王主席、校长还有许崇智。
1: 许崇智也在内，这不是荒唐吗？他怎能无视一样的待在核心里？
2: 毕竟已把胡汉民踢出在外，这样也可以放手查文化堂了。挖出文化堂，他许崇智脱得了干系，我看未必。
1: 那就是说，
0: 这是最好的开局，大文章全凭棋手，好结局总在后头。你去把政治部群给我起来，我要向他传达校长的指示。让他立刻到室内报道，参与料案调查。
1: 让共产党也参加调查。
0: 这就是校长的高明之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在广州街头的一辆汽车内，周世农独自坐在后排座上，压低的帽檐下目光警觉。突然副驾驶的门被拉开了，杨丽人闪身进来。
1: 丽人，找楚才谈过了？
5: 谈了。
1: 他什么态度？
5: 我没办法和他深谈下去。他现在是校长的秘书，军机上行走，前程无量。你说现在让他突然上胡汉民的船，可能吗？楚才这种人得放长线，不能急。再说他暂时先用不上，不是还有我吗？你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1: 就你李仁，你那两下子在李林三省巡阅使的宴会前我就已经清楚了。像你这样的酸文人，动动嘴还可以，动刀动枪的事我指得上。
5: 你们要对谁动刀动枪？
1: 谁挡道动谁。
5: 谁挡道挡谁的道？
1: 丽人，你对这个不挺明白的吗？怎么能问出这么幼稚的话？
5: 我要是老道一点，我当初能答应你用我父亲的枪去替你们杀人吗？
1: 你那是狂热。这一行里只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主义献身的，还有一种就是为钱买命的。
5: 当初你们就是利用我。的确，那时候我确实是很狂热。
1: 现在你就不被人利用了？蒋校长的饭碗可不好端呐。李仁，我劝你一句，不要抱有奢望，鹿死谁手三五天后就见分晓。
4: 李仁不语，猛地拉开了车门。
1: 李仁，你现在的身手更像个军人了。
4: 李仁停住手，周世农抽出那把美制点三八左轮说，
1: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现在可以物归原主了。
4: 丽人接过了手枪，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抽身而去。在黄埔军校楚才的办公室里，
6: 谁挡刀？
5: 他只说谁挡刀动谁。
6: 挡谁的刀？我猜了，对校长的安全必须严加提升。
5: 校长坐车不必那么招摇。
6: 什么意思？
5: 他的专车前总挂有一面青天白日之旗，太容易为人辨认。
6: 刚刚得到的消息，有人也给廖公 寄去了两颗子弹。
5: 那得提醒廖公，防范文华堂的人。
6: 是，提醒？怎么提醒？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廖公会以为是咱们在威胁他。
2: 妈，我回来了，晚上我还要去特委开会呢，给我弄点吃的，我饿了。
4: 在菊恩家，菊恩一进门就嚷嚷着，
7: 丽华在这儿呢，还不快打声招呼。

0: 你好。
1: 你好，给你添麻烦了。
0: 说什么呀？什么麻烦？
1: 我是说，沥青的事。
0: 沥青，你这个弟弟真不错，我正想跟你说一声，我要好好的谢谢你。黄埔就缺他这样的人。哎，妈。
2: 吃吧。
0: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吃了饭就走。
1: 没事，你吃吧。我从来没想到你这么斯文的人，吃饭吃这么一大碗。
0: 哦，对了，上海怎么样？我听说你刚从上海回来。
1: 哦，没什么，就一通瞎忙呗。

0: 让他陪陪你，我得开会去了。
1: 曲霞也开会走了。
0: 都说共产党会多，还真是。怎么样，你们国民党不开会吗？
2: 我们呀也开，只是我不太愿意参加，成天争来斗去也没意思。
0: 贵党的内政我就不评价了。戴妈，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很晚才回来，周恩来、陈延年他们都是夜猫子，谁知道他们熬得几点钟呢？那你就陪陪丽华吧。
1: 哎，丽华让你给丽青烧东西呢。
2: 对，就是这个。
0: 有个姐姐真好。行，你放那儿吧，明天早上我给她烧过去。妈，我走了。
2: 那我也走了。我刚搬的新家离这儿不太远。
1: 好，走走走，你们俩一道走，我晚上还有书读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都读了半个月了，还没读完呢。
0: 上来吧，接送你。
3: 广州街道上，许恩随手拦了一辆黄包车。
0: 好，走吧。
2: 车夫，去花园街17号。
3: 黄包车车夫拖着两个人奔跑起来，马路对面也有人上了辆黄包车，掉过头尾随而来。
0: 别回头，有尾巴跟着，人家进来对你有好奇心了，你有什么办法？
2: 做什么呢？
0: 几个烂人，他们背后是谁就很难说了。
2: 这才走几天，广州怎么就成这样了？我们中央党部那边也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出入。
0: 孙中山先生去世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有人开始对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发难。
2: 我到了，就是前面那幢楼。
0: 一会儿我和你一块下车，你帮我把尾巴给甩掉。
3: 黄包车在临街的楼前停下了，尾随的黄包车也在近前停下了，坐在车上的丁梢默默地看着。
0: 走吧。
3: 许恩和丽华挽手说笑着走进了楼里。
0: 别开灯，人家弄清楚了位置，以后找你麻烦。哎，
2: 没事，真让他们惦记上了，你也躲不了。这样就对了，看见灯，他们就放心了。哼，以为掌握住你了，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在下面等了。你要是急着走，要不然我领你从对面的水房翻下去吧。来，
0: 谢谢。我们呢，就缺你这样的交通员。
2: 太见外了，还你们我们的。
0: 都是你这样就好了。中国有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顿起。
2: 谁杀心顿起啊？
0: 你怎么不问问谁身怀利器了？我看蒋介石他身怀利器，他手里攥着黄埔，还有党军第一军。许承志也身怀利器，手里有粤军的几万人马，据说是胡汉民也在搜罗利器。可是我们共产党有什么呢？除了政治主张，就只有工会、农会、妇女会，说白了也就是人气。
3: 在黄埔军校的仓库里，六班的军官生们在扛被服大包。
4: 一个和尚跳水，两个和尚抬水，小心点，别闪着腰啊。
5: 走。
6: 本来嘛，这扛大包就是你们铁路上的行活。
4: 话可别这么说，看人家立青，人也铁路出身，这小步子迈的比五台上的武圣还利索。吃打，
7: 快点，林兄，对，把那地方腾开。
4: 抬矿，
6: 革命就不能颠轻怕重。
4: 快点，
7: 来，笑什么呢？
6: 笑你呢？
7: 笑我？我可笑吗？
8: 那老穆在拿扛大包讲革命道理呢。
6: 他那什么道理？还革命呢？
4: 这么没道理？
6: 对啊，什么道理？又做你那赤色宣传？
4: 他们又告诉你，想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吗？简单，看好了没有？哎，李先，这包80斤，这是100斤。那个120斤，老板，李强，帮我把那120斤的扛上。

0: 方用锣鼓点伴着沥青扛包的动作，军官生们都笑了。穆振芳说，
1: 共产党是专挑重担，八十斤的他两个人抬，丢人了。
0: 军官生们在喧哗时，杨立人背着手走了进来。
1: 来来来，我来。
0: 范希亮高声喝令，
2: 李正阳，站开。
3: 报告长官，部科五连正在办公差。
4: 稍息，请继续。
3: 是，继续。
0: 杨立人背手站在仓库前，沉默地盯着忙碌中的弟弟沥青。
4: 喂，你过来。
5: 好、
6: 哦。哎，沥青。
4: 沥青，杨沥青同学，听见没有？
0: 杨沥青佯装没听见。
1: 叫你，快去啊！
3: 快点，快点，都抓紧时间。哦、
0: 杨沥青只得放下大包，
3: 走过。这边。
0: 沥人看着弟弟，沥青扭过脸去。两人伫立，近在咫尺。
1: 这谁啊？
6: 不知道，
4: 往家里写信了吗？写封信吧。父亲最喜欢的还是你。和丽华又联系了吗？
5: 有。
4: 你说咱们家三个，干嘛愁得死呢？忙来忙去，忙的是同一件事情。
6: 高分，高
5: 分。你写信了吗？
4: 老头子没回信，对我还是有成见。梅姨在回信中说，父亲不想在老家待了，想去上海。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他那点骄傲被咱们三个都给折腾光了。不孝子孙啊，
5: 被我用枪伤到的林家姑娘小姨提到了吗？
4: 早没事了，赔点钱就是了。李青，好好干，黄埔是个干正事的地方，有什么事尽管随时来找我。去吧，干活去吧。
7: 哎，沥青，你认识那个家伙？
1: 哎，沥青，这年纪轻轻的就挂了中校军衔，真够神气的。你怎么认识的？
7: 就是啊，
5: 我不认识啊。
7: 不是，你不认识，那你跟他聊什么？你说说。
8: 你这拍拍打打的搞得挺热的，谁啊？
7: 是啊。
5: 啊，我不知道，学校的长官嘛。
8: 还叫什么呢？你们
7: 哦，谈什么呀？我问你呢，你们俩谈什么呀？
5: 革命，
8: 革命。
5: 哦，哎，你赶紧的，那么多东西没弄呢，快，赶紧的。
0: 在一条黄昏的公路上，机枪、手枪、步枪，一根根枪管直指着前面的公路。一个排的越军官兵在公路边隐伏处设伏，远处隐隐传来了引擎声。一辆飘着青天白日旗的黑色轿车隆隆驶来，领头的越军军官手上的驳壳枪举了起来，
1: 拿！
0: 机枪、步枪、手枪子弹一起向轿车射来，四五名车上的警卫奋力推开车门朝这边。

0: 枪声停息后，现场一片血光。在黄埔军校校长楼内，一片忙乱，电话命令声不绝于耳。杨立仁走了进来，对忙得不可开交的楚才说：“
1: 发生了什么事？”
2: 校长的坐车刚刚在越军防区遭到火力袭击，校长的坐车被击毁。
3: 我的天哪，他们果真动手了。
2: 多亏当时校长不在车上，六名警卫死了五名。这个狗娘养的，
3: 不幸中的万幸。
2: 校长已经下达了反制措施，命令当时越军务必立即调出市区，其防区由黄埔入伍生总队接管，实行强制接管。给我接入伍生总队，全副武装，带足弹药，如果对方有异动，就给我开火。
4: 刘班长，快停！
0: 在黄埔军校的仓库里，一名区队的军官急火火地跑了过来，老远就大声地叫着：“
5: 六班，全体带会！
6: 什么紧急任务？
5: 校长的命令，具体不清楚，带会。”“
6: 是，长官。”“三七六班的，紧急集合！”“连长，向右看齐。”“向前开，向右转，跑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
0: 夜晚，在东坡楼越军营棚外，
7: 安先生，
8: 到，
7: 你带六班摸进去，首先控制他们的旅长，
8: 是，
7: 得手后给我发信号，
8: 是，
7: 然后整个区队冲进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
8: 知道
7: 了，干得漂亮点。
0: 范希亮一挥手，整个六班持枪闪出隐蔽处，战士动作干练利索。在越军营棚内，一名越军哨兵持枪放哨，黑暗中跃出杨立青，指一个锁喉制服的哨兵，随即被老木扛走。角落处，范希亮对哨兵说道：“
8: 告诉我，你们旅长在哪儿？”“
9: 啊，后院第二间。”“
8: 后院第二间，没信。”
0: 范希亮一个手语，立青等水银泻地般悄然包抄了过去。在越军旅长住所外，范希亮一个手势，几乎同时军官生门撞开了各扇房门。跃入室内的立青对着烟榻上正躺着抽鸦片的越军高级军官说道：“
6: 黄埔学生军。”“
10: 学生军怎么了？哪个烫脚吓寡妇？老子是越军第十一旅旅长，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
11: 有事让他醒醒。”“
9: 好。”
12: 别动啊。
11: 起来。旅长呢？要的就是你。
0: 在另一房间，穆振芳闹了个大红脸，拎着枪跑了出来。
13: 这晦气，捉了一对鸳鸯，正搞腐化呢。嘿，黑队二。
14: 班长，班长，
6: 哟，还真是崔旅长。
11: 班长，这个旅长和你这个旅长不一样，说话脏骂人，我就往他嘴里塞了块肥皂。
12: 崔旅长，立刻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撤离营房，由我们全身军强制接管。
11: 啊什么？站好，好好说话啊，不然我把肥皂塞你肚子里，信不信？
0: 说着，他从他嘴里取下了肥皂。
12: 去了。好吧。

0: 投降了，知道吗？
1: 自有许司令为我们做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

0: 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哇，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啊，
5: 我回来了。
2: 闺女，回来了。好。
1: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腿，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

0: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
3: 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8: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
4: 去勇敢抗争，
2: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9: OK， 哎呦，
5: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5: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4: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电话卡、五 G 卡、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

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

0: 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

0: 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7: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9: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1: 不去。哎，
10: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0: 哦，你说说。
11: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前面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赶紧快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

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4: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3: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5: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6: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7: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3: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8: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3: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9: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3: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0: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3: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1: 在呢，在呢，在。
3: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2: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3: 一二三。
3: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4: 我都安全保护咱们了，
15: 担架担架。
3: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6: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3: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7: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8: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3: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9: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20: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3: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9: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1: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3: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2: 大家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3: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3: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寐，我是个普通人。
3: 警铃就是命令，
24: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3: 时间就是生命，
16: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4: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5: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6: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3: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

0: 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驻他吧。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3: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3: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3: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3: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红
12: 色的。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3: 问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2: 干杯啊！
33: 来来来来来。
3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8: 海南，我来了！
39: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你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嘛，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嗯，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

0: 森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
1: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2: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3: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4: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给我点五 G 酱，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6: 可无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14: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3: 哎，
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4: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韵读。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你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

0: 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阴沉沉的，
1: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1: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7: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网络诈骗7000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 啥？
2: 你若被吓
1: 到，啥
2: 掩蔽不了，
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电脑有激将，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食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

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带

0: 姐姐，我们两人
1: ，no，
0: 到那罗美殿中，
2: 西
0: 北中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o such a level.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你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8: 我们回来了
10: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3: 长大了呀。
1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7: 妈，我饿了。
18: 饭菜马上就好了。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7: 妈妈，
1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2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1: 合肥 FM 95.5，
20: 淮北 FM 92.1，
21: 亳州 FM 101.3，
20: 蒙城 FM 102.7，
21: 涡阳。FM 88.9，
20: 宿州 FM 92.1，
21: 泗县 FM 92.5，
20: 砀山 FM 90.5，
21: 蚌埠 FM 87.9，
20: 五河 FM 90.0，
21: 固镇 FM 94.5，
20: 阜阳 FM 99.9，
21: 界首 FM 98.5，
2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2: 爱生活，爱健康。
2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3: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久坐的人有救了，每天走够这个步数，大大降低死亡风险。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这五种藏在家里的致癌物，很多人天天接触却不知道。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塑料拖鞋容易臭，并且告诉您怎么样延缓拖鞋变臭的速度。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久坐的人有救了，每天走够这个步数，大大降低死亡风险。久坐呢，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长时间坐着工作学习已经成为常态。目前呢，有研究发现，每天走够一定的步数，有助于减轻与久坐不动有关的健康风险。那么抵消久坐时间的最佳步数是多少呢？2024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人们每天步行超过2200步，死亡风险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会降低。当每天的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久坐时间长短，死亡风险最低。研究纳入了超过7.2万名参与者，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1岁，参与者每天平均步行6222步，在平均6.9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633人死亡，6190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研究分析发现，每天走路超过2200步的时候，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死亡风险都会降低。当每天走路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死亡风险是最低。当每天走路达到9700步到9800步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是最低。此外呢，无论每天久坐的时间长短，每天多走4000到4500步都能带来50%的益处。那么普通人每天走多少步最好呢？800步最理想。由于每个人的年龄体质都不相同，健康的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关节敏感人群的普遍适用步数的范围也不相同，如果走路过多，可能会导致过度的运动，增加软骨、半月板磨损的风险。2025年2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研究团队在《风湿病年鉴》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走路约800步最为理想。这种强度不仅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关节稳定性，还能够有效地减轻关节负担，保护膝盖。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4大洲近4.7万多人，得出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日最佳步数。18到60岁为8000到10000步，降低死亡的风险最大。60岁以上6000到800步，降低死亡风险最大。张伯礼院士表示，走路对老年人来说是最好的运动，因此呢，他建议老年人每天能够坚持走6000到7000步。 总之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科学选择和规划适合自己的走路步数，在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合理锻炼，循序渐进，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走路呢，看似简单，却蕴含着许多健康学问。那么怎么走才最健康呢？第一，调整合适的步速。走路的频率通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年龄、性别、体能等。通常来说呢，可以用每分钟的步数来作为参考。慢速呢是每分钟60到70步，中速呢是每分钟70到90步，快速是每分钟90到120步。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尽量的快步走。一般来说，走路时感觉到微喘，但是可以舒适的交谈，表明步速适中，已经达到了快走的标准。第二呢，就是控制合适的心率。心率呢，是反映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一项指标，一般为最大心率220减去年龄的60%到80%之间。老人运动心率呢，建议在每

分钟120到140次。中等强度的快走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和有氧代谢能力。如果身体条件不佳，或者是感到不适，需要降低这个比率。第三呢，就是采取合适的姿势。南京市第一医院运动关节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蒋一秋建议，走路的时候要保持抬头挺胸，脚后跟先着地，避免内外八字。落脚的时候，膝盖微曲，减少关节冲击力，手臂自由摆动，肘部弯曲。尤其是对于超重或膝痛的人群，使用健步杖可分散膝盖的压力。第四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时间。走路作为一项简单而且性价比较高的运动，无论是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如果平时你想专门抽出空闲时间锻炼的话，更推荐每天的18点之后锻炼。2024年糖尿病护理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下午6点钟以后运动对健康好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第五，选择合适的场地。如果日常想选择一些合适的地点来走路，建议选择空气良好、视野开阔、安全的场地，比如说操场和公园等。也可以选择有塑胶道的地方，塑胶道呢能够很好的吸收脚步落地时带来的冲击力，可以有效的减轻对膝盖、脚踝等关节的压力。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这五种藏在家里的致癌物，很多人天天接触却不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着一些被我们忽视的致癌元凶。了解这些物质，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接触，对于我们和家人的健康至关重要。第一个，土榨花生油。很多人认为土榨花生油更香，喜欢买点吃。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土榨花生油虽然听起来很天然，但其实它们是黄曲霉毒素的老巢。因为这些油呢，没有经过精炼处理，很容易就让黄曲霉毒素安家落户。土榨花生油一直都是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超标的重灾区。不过呢，别担心，我们的菜板和筷子是不会长黄曲霉的，因为黄曲霉很挑剔，它需要特定的环境和营养物质才能生长。我们的菜板和筷子可不是它的菜。从全球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来看，黄曲霉毒素呢，主要污染谷物、坚果、籽类以及牛乳等食物，其中呢，玉米、花生被污染的现象最严重、最常见。目前呢，还没有发现过筷子包括菜板被黄曲霉污染导致的黄曲霉毒素中毒事件。第二个就是槟榔果、槟榔嚼块。最近几年，很多人都有嚼槟榔的习惯。不过呢，槟榔呢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定义的一类致癌物，包括槟榔果、含烟草的槟榔嚼块、不含烟草的槟榔嚼块。一类级的致癌物指的是有明确致癌作用的物质，它会导致口腔癌。而且呢，嚼槟榔呢还有很强的成瘾性，一旦你开始嚼了，可能就很难戒掉。说到槟榔的危害，孟加拉国的一项研究就揭示了它的恐怖之处。研究发现呢，食用槟榔的人群当中，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占了14.1%，致癌导致的死亡更是高达24.2%，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

小伙伴们要警惕了。在国内呢，湖南可以说是槟榔的忠实粉丝聚集地，但是这也让当地的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口腔癌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足足20倍。2017年，男性口腔癌首次进入湖南省癌症发病排名前10。口腔癌的5年生存率只有30%到50%。作为一种高致死癌症，即使进行手术，超过半数的患者也会在术后因复发而死亡。希望大家都珍惜生命，远离槟榔。第三呢，就是酒。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着特殊的传统和地位。不过呢，酒精早已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一类致癌物，对于人的致癌风险有充足的证据。酒精呢，就像是一场派对上的不速之客，它悄悄地潜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开始制造麻烦。它至少和7种癌症有关，包括口咽、喉部、食管、肝脏、结肠、直肠和乳腺。而且呢，酒精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就像是那些越堆越高的乐高积木，风险也是越堆越高，喝得越多风险就越大，哪怕是小酌一杯，也可能让我们的危险指数攀升。比如说，你每天喝掉50克酒精，那就好像是在你的健康账户上开了一个不小的支票，口腔癌和咽癌的风险就会增加2.1倍，食道癌、喉癌和高血压的风险也会翻倍，乳腺癌的风险更是会飙升55%。第四呢，就是油烟。烹饪的时候产生的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会对人体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有数据显示，肺癌已经超过乳腺癌，成为女性第一大常见的癌症。说到肺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抽烟，但是女性通常吸烟率很低，为什么肺癌的发病率却很高呢？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高温油烟。研究表明，在不吸烟的女性群体当中，长期接触炒菜油烟的人，肺癌的发生风险会提高3.79倍。油烟中的有害物质存在诱发肺癌的风险。所以说呢，厨房里一定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抽油烟机。每次做菜的开火前呢，就提前打开抽油烟机，烹饪结束之后继续开启抽油烟机几分钟，以清除残留的油烟。平时做菜也可以减少爆炒、煎炸等一些高油温产生的方式，多采用蒸、煮、烤、凉拌等烹饪方式。如果抽油烟的效果不好，也可以用微波炉、烤箱等工具替代明火烹饪。第五个就是鱼生、醉蟹等。去南方沿海旅游的朋友可能都吃过，比如鱼生、鱼生粥、打边炉等一些淡水鱼虾食品。然而淡水鱼当中呢，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寄生虫，叫做华枝杲吸虫，也叫它肝吸虫，是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很多人不知道，肝吸虫也是一类致癌物。生吃淡水水产是造成肝吸虫感染最重要的因素。在有生吃淡水鱼生习惯的地区，肝吸虫的感染率相当高。最近几年，蛔虫、钩虫、鞭虫等一些寄生虫的感染率呈下降趋势，但是肝吸虫的感染率在部分地区反而呈现上升趋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喜欢生吃淡水水产。目前呢，已知有近70种淡水水产都可以感染肝吸虫。比如说，有调查发现，草鱼的感染率达到75%，佛山市南海区的胖头鱼感染率是87%。三水区的麦穗鱼感染率为100%，因此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生吃淡水鱼虾。
此外呢，自己在家做淡水鱼虾的时候，也要注意将案板、刀具以及容器等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感染。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塑料拖鞋容易变臭，并且呢给您介绍延缓拖鞋变臭的速度的方法。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塑料拖鞋的结构。如果说仔细的观察塑料拖鞋的结构，就会发现它分布着很多的小孔洞，或者是说有很多凹凸的花纹形的一些沟壑，这是出于透气漏水的考量。但是这样的设计呢，很容易让皮脂、皮屑、汗腺分泌物和细菌分解物栖身于此。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9.9元包邮的塑料拖鞋，不是一体成型型，而是鞋面和鞋底分开制作，最后呢粘合在一起。相较于一体成型的拖鞋，这种拖鞋在你看不到的粘连处，其实呢有很多的缝隙，这些缝隙呢容易隐藏皮脂、皮屑、分泌物等，而这些物质呢是为了细菌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源。拖鞋在穿着的过程当中，脚部出汗，水分容易渗入到缝隙当中，加上粘连处通常较为封闭，容易形成潮湿无氧的环境，非常适合厌氧菌等一些细菌的生长繁殖。有人呢比较爱干净，会经常清洗拖鞋，但是如果没有完全的烘干内部，还会形成潮湿的环境，同样为臭味的发酵提供了温床。第二，拖鞋的材质及泡孔结构。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塑料拖鞋呢，主要是两种材质，也就是 PVC 叫聚氟乙烯和 EVA 也就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虽然说这种拖鞋呢表面看起来很紧致，但是呢内部有很多的小气孔，也就是我们说的泡孔，这些泡孔呢是通过发泡工艺形成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发泡剂。发泡剂在拖鞋的制作过程当中产生二氧化碳等一些气体，从而在塑料内部形成气孔。泡孔结构呢，使拖鞋变得柔软而且舒适，穿着体验更好，但是也存在着缺点。 PVC 材质的拖鞋，它的水分链比较短，容体强度低，导致泡孔结构不稳定而形成开孔，水分和细菌容易进入泡孔但难以排出，导致拖鞋更容易藏污纳垢，卫生问题较为突出。 EVA 材质的拖鞋呢，它的分子链柔韧性好，相互作用适中，在发泡的过程当中有利于泡孔的连接和开孔结构的形成，发泡之后形成的泡孔泡沫隔绝水分的能力比 PVC 要好。尽管 EVA 的隔水性比较好，但是它的这个材质本身相对比较封闭，透气性比较差，拖鞋仍然容易变臭。所以说无论是 PVC 还是 EVA 材质的拖鞋都存在变臭的问题，只是说程度有所不同。如果你勤洗拖鞋，没有脚部多汗的问题，但是拖鞋仍然会变臭，这并不是完全因为你个人卫生的问题，而是拖鞋材质本身的问题。那么怎么样缓解拖鞋变臭呢？上面我们说了，变臭呢是塑料拖鞋的宿命，但是有的人的塑料拖鞋就是更容易变臭，这就和穿法有关了。有的人一双塑料拖鞋穿一整个夏天都不换，哪怕是下雨天出去趟了水也不清洗，这无疑会让细菌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加倍的繁殖。想要缓解拖鞋变臭的速度，可以采用以下几个方法。第一呢，从臭味的来源入手，
如果是脚气患者，一定要对症下药。在医生的建议

一下用药，光靠洗脚是没有办法去除味道的。没有脚气的人呢，也要在洗脚的时候注意清洗指甲缝和脚趾缝，这里呢都是细菌等物质的重灾区。第二，尽量选择无孔洞设计、一体成型的 EVA 的拖鞋，可以试着在不需要和水接触的时候，选择透气性和吸湿性更好的亚麻拖鞋。第三呢，要区分开各种塑料拖鞋的使用场景，尽量呢减少拖鞋与水的接触，居家时长期穿的和浴室穿的也不能混在一起，不然呢就可能刚洗完澡仍然散发出难闻的味道。第四，尽量勤洗拖鞋，并且自然晾干，但是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当然了，对于把塑料拖鞋当作省鞋的南方的人来说，平时的轻便和积累已久的习惯最重要，毕竟拖鞋也只是拖鞋，并不贵重，勤换就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
4: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

0: 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6: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5: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

0: 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办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3: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4: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6: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9: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8: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

0: 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

0: 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4: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陈吉宁、殷和俊、信长兴、王浩、梁延顺讲话，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外事工作委员会第9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全省外事工作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

0: 新时代安徽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王清县在省政府重点改革任务推进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改革解难题闯新路。
0: 徽风晚运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展品亮点纷呈，成果琳琅满目，展现文化晚军的强劲实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标志着中心建设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顺应科技革命趋势、赢得科技发展主动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迫切要求。5月21号下午，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陈吉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放在，坚持四个面向，扛起政治责任，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指导支持下，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更优服务促创新，以更宽阔视野搭平台，在引领和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上展现担当作为，加强央地统筹协同联动，坚持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坚持各展特色各扬所长，强化规划对接政策衔接。

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更好发挥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的开路先锋、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殷和俊强调，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意图，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制生产力，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 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水平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和龙头带动作用， 支持苏浙皖各洋所长，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落实重大任务和先行先试政策，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强化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共同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实到位。 信长兴指出，江苏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朝着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的共同目标，积极主动加强同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深度融入央地共建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建强用好国家布局在江苏的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载体平台，加快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积极主动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南京、苏州关键支点建设，协同打造 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积极参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更好服务上海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积极主动与浙皖协同联动，即各洋所长有携手并进，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促进发展要素流通、经济循环畅通，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王浩指出， 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面落实国家部署要求，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坚持紧密携手各洋所长，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以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为关键，着力打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梁延顺指出， 这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化重塑，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极为深远的战略考量，是共拉长板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的创新卫士。我们深切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深切感到安徽的机遇难得、责任重大， 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力做好共建工作。一是，在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铸造国之重器；二是，在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上贡献长板，实施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

0: 三是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四是在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全球创新资源枢纽。 会议通报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医保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药监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领导。
1: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三省一市相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时的重要讲话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查叙时的重要讲话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及致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省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安徽省贯彻落实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搭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务实合作的桥梁纽带，服务和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切实以安徽所能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发挥地方特色和自身优势，全力做好我省外事工作。 有力服务“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强各领域对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高标准推进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外事管理服务，提升安徽国际影响力，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作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大明察暗访力度，严把整改工作质量关，一体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 5月22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 会议表决通过了《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两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 梁延顺向新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何淳宽和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监委副主任、省高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作了讲话。 他强调，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新时代安徽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方向。要服务中心大局，围绕推动宏观政策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点任务，打好依法履职组合拳，以正确政绩观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环保、食品安全、安全稳定等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弘扬严实作风，持续加强警示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深化集中整治，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海泉，省政府副省长孙勇，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高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执法检查报告等。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上午，省政府召开重点改革任务推进会议，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政府系统提升改革认知，增强改革能力，提高推进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推出更多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任清华主持，副省长张曙光、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王清县指出，改革是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要深入理解改革的内涵和机理，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市场有效体现政府有为，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难题、闯新路。王清县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及省委明确的改革任务落实，围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围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围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投资于人和公共服务、创业安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等结合起来统筹设计，围绕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王清县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改革创新作为更实质的作风问题，努力做到对全局统筹、对资源整合、对团队赋能、对个体激发，要提升推进改革的专业素养，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副省长李忠赴安庆调研工业、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领域抓投资、抓项目和化工园区整改工作，开展房企入村活动，深入了解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5月22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纯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0: 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5月21号在上海举行，沪苏浙皖共同发布了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和新一批创新联合体名单，并启动了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三省一市正在用一项项务实举措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请听报道。
2: 在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今年实践实事中，明确提出要推出10个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标杆场景，并按需开设远程虚拟窗口超650个。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将至少达到400项。立足“十五五”发展新阶段要求，三省一市还将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交通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皖沪处副处长黄金润。
3: 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存量迭代、创新拓展、含金量高。回去之后，我们将极力推进梳理工作台账、细化任务举措、加强协调对接、推进事项落地，让大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论坛上还发布了新一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的名单，涉及核聚变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联合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深度整合区域科创资源，合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何成发。
4: 初步规划的是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宁华所等超过20家行业内外的优势力量，围绕水泥工业的降碳难题，聚焦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全流程攻关。
2: 上海电气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朱召开。
5: 联合浙大、华理、中科大这些高校来开展技术研究，深度赋能，引领产业链的协同升级，依托我们的制造单位，加快关键装备的国产化、集群化，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
2: 三省一市此前已分两批成立了24个创新联合体，截止目前，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已增至36个，其中汽车低碳与智能技术、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机器人高速高精技术等9个创新联合体由来自安徽的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能够真正的进行产业出体、科技答题这么一个思维，就是要让创新联合体一起来组织推动我们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关键核心技术下面的基础问题的协同攻关。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1: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安徽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现了我省加快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旅行业创新发展，促进宣文艺旅影视戏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7: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今年安徽馆最大的亮点。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携零次方机器人与蝶智能等标杆企业带来机器人小店等前沿产品，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三栖互娱则展出了融合徽州文化、黄梅戏等元素的爆款游戏，科大讯飞、安达创展、合肥磐石等文化科技型企业也重磅亮相，生动诠释了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的活力。三栖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平。
8: 那文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灵感。
7: 安徽馆顶部主造型完美之瞳，创意来自2026年总台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的主舞台造型。同时，春晚特色文创好物、徽州鱼灯等非遗元素也悉数登场，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展区内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向全球游客发出跟着古道游安徽的盛情邀请，文房四宝、芜湖铁画、亳州五禽戏养生系列等非遗产品琳琅满目。现场观众方毅。
8: 一进安徽馆就能感觉到这边很漂亮，让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这个安徽的文化魅力。
7: 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开勇。
9: 我们这次带来了40多件展品，希望通过文博会这个平台向世界讲述铁画的故事，展现安徽的独特的文化魅力。
7: 舌尖上的完美同样不容错过，超级碗冠军菜、淮南牛肉汤、广德三件套、明光三件套等地道风味引得观众争相品尝。本届文博会安徽馆还设置了和美乡村直播间， 村干部与直播达人轮番上阵，助力金丝角瓜、肥西丝苗米等完美好物直通全国。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 Arslanbek，
10: 这次文博会规格高，亮点多，安徽馆的产品兼具科技和文化元素，希望能与安徽在文化领域实现更多合作。
0: 5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

0: 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请听报道。
1: 现在浮表决，请按表决器通过。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直面我省茶园生产管理水平不高，茶饮消费场景单一，茶文化挖掘传播不够深入，产业发展要素保障不足等痛点，提出将茶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完善茶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结合实际统筹安排资金支持茶产业发展，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生态低碳茶认证等内容。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卢成甫：
2: 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引领、推动我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片大文章，建设绿色发展方向，强化茶饮品牌意识。
1: 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省茶叶资源禀赋优越，“十四五”期间，茶产业现代化加工水平稳步提高，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截至去年底，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但也面临着明茶多、品牌少、企业多、龙头少、好茶多、溢价少的困局。 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完善制度体系释放产业发展活力。六安市金寨县陆羽春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守山：
3: 对我们茶企来说，既是及时雨，更是定心丸。我们将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茶文理融合等各方面持续发力，带动更多乡亲在茶产业链上。
0: 遵守自负。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特色产业处处长赵渊：
5: 我们将采取多重措施，全力做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工作，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要素保障水平，确保条例落地见效。
0: 安徽各地提前谋划、优化服务，全力致力农机服务保障网，助力三下生产安全高效有序开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亳州市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维修保养。镇农业科技人员也跟进指导。农机手张庆华：
7: 我们两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亳州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事，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8: 这两天，宿州蚌埠等市组织农机技术人员送检下乡，同步开展农机操作、安全作业、日常保养等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农机作业保障能力，为农事开展备足农机动能。宿州市泗县农机手岳浩：
9: 泗县农机中心送检下乡活动不仅给我们培训理论知识，还现场教学。
10: 教会我们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和安全操作，为我们小麦丰收提前做好准备。
11: 蚌埠市怀远县农机安全检验中心副主任常浩：
10: 我们立足监管服务职责，组织检验人员开展农机隐患排查、送检下乡和安全指示宣传，现场整改问题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下地作业。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农机安全巡查。
0: 全程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农机作业安全有序。三下期间，阜阳市计划投入19万台套农业机械，力争十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0%以上。随着午收临近，目前阜阳各地正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备足备齐易损零配件，持续优化各项保障服务，力争五G作业最大程度发挥农机化优势。农机手刘武：
12: 以前需要办的农机操作证啊，需要开到城里去，今天你来到合作社里，给咱们现场来办手续，非常方便。
13: 临泉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楚成斌。
0: 我们围绕安全高效、减损的目标，加强技术检询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全县160多万亩小麦“十四”收获颗粒归场，为全县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6: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入梦徽州，探寻一府六县的千年传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入徽州，千古一梦。这片地处皖南山区的土地，古称新安。唐大历五年，歙州奠定了歙县、邑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的格局。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府县同城，历经宋元明清，千年延续。徽州山水相依， 文脉相通，孕育出体系庞大、名人辈出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地域文化里文脉最厚、遗存最丰的典范，与长江文化、淮河文化交相辉映，共筑皖韵华章。徽州是山水秘境，更是圣贤故里，这里既是朱熹、戴震的思想原乡，也是胡宗宪、胡雪岩的成长故土，更是许国、汪道坤等名臣雅士的诞生之地。文人名臣鸿儒巨贾同源共生，相得益彰，一府六县步步藏史，处处留贤，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千年文脉，每一段过往都镌刻着名贤传奇。今天我们就踏入徽州，梳理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依托真实史料与名贤典故，解锁宗族书院古村的深层密码，共赴一场沉淀千年的徽州文脉之梦。

徽州建制严格，载于新安置徽州府志，源流清晰，史实确凿，见证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度交融，也奠定了徽州文化绵延千年的根基。先秦时期，徽州属吴越与山越文化的腹地，是古越先民的聚居之地，保留着质朴的山野民风。秦统一六国后，置章郡，将中原礼制首次传入这片深山。汉时立新安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体系，礼乐文化逐渐扎根。隋唐时期改称歙州，商贸初兴，文脉渐盛，为后续徽州文化的崛起埋下伏笔。1121年，也就是宋徽宗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定名不变，府治固守歙县，六县辖区稳定划分，为文化绵延、族群融合、名贤辈出筑牢了坚实根基。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封闭地貌，虽限制了农耕发展，却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见证了三次中原氏族大规模南迁。永嘉南渡时，琅琊王氏、清河张氏、京兆杜氏等世家大族，携礼乐典籍、宗法制度、技艺学识，避乱定居兴安，与山越土著相融共生，催生了徽州独有的衣冠礼乐文化。唐末南迁，更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涌入，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涵。靖康南渡后，中原文化再次大规模南传，徽州成为中原文明的避难所与传承地，礼教家风儒学再次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一府六县，风物各异，名贤相望。歙县为徽州首邑，府衙雄立，文脉鼎盛。唐代隐士许宣平隐居于此，以诗明志，留下“隐居三十载，注视南山巅”的佳话。诗仙李白曾慕名远道来寻，却与许宣平擦肩而过，留下“仙人不见，空负芒鞋”的千古遗憾，让歙县更添一抹隐逸传奇。明代诗文大家汪道坤，出身歙县名门，为官清正，诗文兼善，主持文坛数十年，与李攀龙、王士珍并称后七子，引领明代文坛风尚。休宁为千古状元之乡，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便产出19位状元，居全国各县之首，更有一门九进士、6部4尚书的科举盛。

0: 是。
1: 学者赵方深耕经学，著《春秋集传》，成为新安理学的重要传承者。考据名家江永，博通经史、天文、音律，门下弟子遍布天下，为钱家谱学奠定基础。一县隐于群山，民风淳朴，民间相传陶渊明后裔曾迁居于此，为一县增添了一缕桃花源般的隐逸想象。西地宏村等古村连片分布，人居风雅，尽显中式田园之美。清代学者于正燮出身一县，治学严谨，著《鬼寺类稿》，在经学史学领域影响深远。祁门山林幽深，茶道绵长，以中国红茶之乡闻名，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6%，居安徽省首位。明代医学家汪基出身祁门，深耕中医，著《石山医案》，成为新安医学的代表人物。绩溪文脉悠长，胡氏大族绵延千年，名人辈出，堪称翘楚。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出身龙川胡氏，率军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战功赫赫。晚清红顶巨贾胡雪岩出身明经胡氏，白手起家，富甲一方，乐善好施，助享报国，彰显儒商担当。近代新文化先驱胡适亦出自明经胡氏，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引领新文化运动，让徽州文脉走向现代。婺源为诸子故土，理学传家，南宋大儒朱熹扎根于此，讲学著述，修订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公山紫阳书院广收弟子，让新安理学责备江南，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核心。千年建制不改，一府六

成就了徽州千年不衰的文明盛景，也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徽州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核心在于两大支柱：宗族礼法与书院耕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孕育出一代代徽州名贤，塑造了徽州人的精神品格。徽州宗族承袭魏晋门阀与中原宗法，聚族而居，修谱建祠，立训传家，将忠孝节义、崇文重教的理念融入每一代族人的血脉之中。城坎罗氏、西地胡氏、唐月鲍氏、龙川胡氏，皆是徽州望族典范。每一个宗族都有完整的族谱、祠堂与家训，成为传承文脉、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龙川胡氏宗祠留存明代规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族谱完整记载了胡氏族人的迁徙、繁衍与名人事迹。胡宗宪年少时便在宗祠听族训，读书不为做官，为报国；经商不为发财，为济民。自幼养成忠君爱国、坚韧不拔的品格，终成一代抗倭名臣。唐月鲍氏以忠孝传家，世代义行载于徽州府志。先祖鲍灿未了母病，以血活药，静心侍奉，孝行感天动地。此后鲍氏一族代代恪守忠孝仁义，致富后修桥铺路，兴建义塾，赈灾济民，以宗族之力责备乡里，才有了如今唐月七座牌坊的忠义传奇。西地胡氏以诸子理学为家风核心，村内流传着一副传世楹联：读书好，营商好，孝好便好，创业难，守城难，知难不难，道尽徽商古而好儒的人生智慧。祠堂之内不仅是祭祖议事的场所，更是教化育人的讲堂。历代宗族都会延请乡儒讲授经史，以先贤事迹训导子弟。诸子家训、孔孟义礼、乡贤典故融入日常教化，涵养家风，端正品行，让每一位族人都能明事理、守礼法、爱家国。与宗族相伴的是徽州全民向学的书院气象，古谚“十户之村，不费诵读”便是徽州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贫富贵贱，皆以读书为荣，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紫阳书院为徽州理学祖庭，朱熹亲王讲学，亲自提名，留下“穷理以治和，反躬以见识”的治学箴言。此后数百年，历代名儒在此传承诸子理学，培养大批经学人才。竹山书院为熊村曹氏家族所建，曹氏一族营商而不废读书，为官而不忘根本，一门走出八位进士，成为徽商古而好儒的最佳典范。休宁环古书院以考据之学闻名，少年戴震曾在此大胆质疑先贤定论，师长非但不怒，反而赞叹此非常耳也。正是这种开放求实的学风，让他终成钱家晚派朴学一代宗师。在浓厚耕读风气之下，徽州名儒迭出，群星璀璨。宋代程大昌博通经史，为官清正，著《禹贡山川地理图》，在经学史学领域颇有建树。明代程敏政学识渊博，主持编纂《明文衡》，被誉为文坛领袖，与李东阳、杨一清并称明代三大才。

才子，清代姚鼐师承新安学风，开创桐城文派，其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理念影响全国数百年，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而桐城文派的根基正是源于徽州新安理学的滋养。宗族立家道，书院育贤才，礼法约束言行，书香滋养气度，正是这套完备的教化体系让徽州既能走出朝堂名臣，文坛鸿儒，也能成就一代儒商，让徽州文脉在宗族传承与书院教化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徽州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内核，也塑造了徽州人崇文重教、忠孝传家的精神品格。

徽州数百座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活态标本，是历代文人雅士世家大族栖居归隐的理想之地，更是徽州人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的集中呈现。粉墙黛瓦，马头高墙，山水环抱，街巷幽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完美诠释了中式人居天人合一的雅致与内敛。每一座古村都像一幅水墨丹青，藏着徽州的千年文脉与烟火气息。洪村水系天成，文脉绵长，为汪氏宗族世代营建，村落依照山为牛头，树为牛角，湖为牛胃，渠为牛肠的牛形格局打造。引水入村，绕屋而过，集防火灌溉生活景观于一体，是中国古代人居风水智慧的巅峰之作。清代书画名家汪士慎常年往来洪村西地，汲取徽州山水灵气，其画风清雅，笔墨简练，成为扬州八怪之一。西地古巷幽深，世家宅地连片，村内走马楼流传着礼让三分、和气生财的典故。胡氏族人以礼相待过往官员，谦和处事，诚信立业，让家族长盛不衰。明清时期，胡氏族人多潜心读书，经商兴业，古村内的牌坊、祠堂、宅地都镌刻着家族荣光与千年文脉。城坎按八卦布局街巷，被誉为一村双进士，十里两翰林。罗氏先祖将儒道哲思融入村落营建，既坚固防御，又契合天人合一，被称为徽州第一风水村。明代学者罗汝芳出身城坎，传承阳明心学，兼修心安理学，讲学四方，影响深远。徽州古村不只是生活居所，更是人文沉淀之地。每一座古村都曾走出秀才、举人、名士、贤臣，青砖石板留存着千年耕读足迹，白墙黛瓦封存着徽州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徽州的千年传奇。

听众朋友，徽州一梦，千年不醒，一府六县的稳固建制是徽州文脉绵延的根基，宗族书院的教化滋养是徽州名贤辈出的源泉，古村山水的人文浸润是徽州生活美学的生动呈现，再加上一代代乡贤名儒、名臣雅士的精神滋养，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共筑江淮文明的辉煌。

徽州一梦，一府六县的文化传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脉的绵延繁盛，离不开徽商财力的长久支撑。正是徽商古而好儒、以义治利的担当，让宗族得以维系，书院得以兴盛，文脉得以传承。下期我们将一起品读徽商传奇，读懂古而好儒、毅力坚固的徽商精神，探寻徽商与徽州文脉的深厚关联，敬请期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4: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3: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3: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5: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5月20号、21号在上海召开。如果说什么是今年绕不开的议题，一定有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大国博弈，如何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长三角使命在肩。请听报道。
16: 如何判断一个婴儿是否有脑瘫风险？在上海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记者看到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只需两步，用手机给婴儿拍一段